0: 起来啊都合适。哎，刘总，您得保证用的这陈皮啊，跟今天这个可得一样，因为啊，外面啊就用化学的那种假陈皮，那可不行。
1: 是，
2: 你放心啊，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咱肯定不干。我保证啊，这是真的，三年陈的新会陈皮。
0: 哎，那这正宗的三年新会陈皮，这一斤得500多吧？
2: 看来啊，您是真懂行啊。好的陈皮呢，它是有标准的，我们新会陈皮啊，都是历经3年以上的时间挥发充分的，香味呢是由浓渐轻，出现药香或者是薄荷香，嚼一嚼呢宽香厚甜，咽下去回甘幽甜，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和陈皮生物碱，这才是医家古书推荐的药食同源的好陈皮呢。咱们这个陈皮啊是能吃出来好来，那种化学药剂的假陈皮啊，那一吃是有一股怪味的，吃多了是对身体有害的，尤其是老年人更得对自己身体好一点。
1: 是啊，
0: 哎，这个好的陈皮啊它就是贵，以前我们家买过那种啊味道刺鼻的啊不好的陈皮，回到家根本就不敢吃，不像您今天这个陈皮啊，即使是和绿豆沙或是红豆沙混合啊，都掩盖不出它淡淡的幽香，有一个词儿叫回甘幽甜，就是那个味儿。所以啊，今天这个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我们市场推广特价啊是20罐不到100块钱，咱们限定100组，想要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
3: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这个真的很方便啊，我每天上班都可以带一罐。
1: 我刚才啊抢了两份呢，嘿，我呀给自己家呀得多备点，送给亲戚朋友都尝尝，尤其我那小孙子，得给他多备着，平时啊要喝就要多喝点。
0: 哎，阿姨呀、这个啊您真的可以多喝点，因为啊红豆里面的铁含量高，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多吃点红豆。
2: 这个陈皮豆沙啊、它有很多吃法，它可以温食、冷食、冰食，还可以热食。然后呢我给大家简单做了一个板给大家介绍一下。温食呢就是咱们常温保存、然后开罐就能吃。冷食啊是可以放到冰箱冷藏，然后呢我们不要一次都放进去啊，每次就放一点，冰冰凉凉的吃起来特别舒服。冰食咱们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然后呢冰冰凉凉的很舒服，跟雪糕一样，天然无添加的雪糕。来，两位快尝尝，这是我刚做好的。
1: 味道不错呀。
2: 对，
1: 哎呦，这跟雪糕似的，现在雪糕也挺贵的、好的都得10多块钱了、还都有添加剂，你看这个才不到5块钱、哎呦，纯天然的，真值了，
2: 让家里人吃着也放心，然后还可以热食，咱们把它热一热，热乎乎的啊，再配点枸杞也行，早餐可以当粥喝，放点坚果也可以，然后呢咱们当个下午茶。
0: 对，
2: 怎么样，来，两位快尝一尝。
0: 这种啊做好的哦，
2: 尝一尝。
0: 这也太香了啊，我跟你说这一罐啊要是放在星级酒店里怎么也得38吧，
2: 这也就几块钱，多好啊。
1: 是啊，
2: 有很多吃法，怎么吃都行。
0: 对，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产品不多，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20罐不到100块钱，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啊扫描二维码打电话开始抢购。
3: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

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它深埋于焦作炉土之下，历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及日月精华于一身。这就是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把山药磨成粉，取新鲜鸡蛋调成面糊，低温慢烙，直到两面金黄，边缘微焦，让山药与鸡蛋醇香交织。这就是时下非常流行的一款美食——铁棍山药鲜蛋饼。
1: 铁棍山药鲜蛋饼真好吃啊，酥脆焦香，我这已经连着吃了三块了啊，根本停不下来。
2: 哎，我得意这口，哎，这一咬啊，嘎嘣脆，满嘴的蛋香，越嚼啊越有劲儿，越香。
1: 您瞅瞅这色泽啊，烤的是金黄焦脆啊，瞧着就让人哎有食欲，流口水吧。
2: 哎，而且啊，味道啊还真不错。我呀想买点回家，就是不知道今天它这价格怎么样。
1: 哎，价格啊您放心，因为人家这是首次来北京进行推广，所以待会儿啊咱俩使劲把这个价格往下砍，好不好？
2: 放心。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代表胡淑慧胡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好，我是胡淑慧。今天啊带来的这款铁棍山药鲜蛋饼啊，就是专门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定制的，含有60%的正宗的炉土铁棍山药的北京专供款。这全程啊，它是不添加防腐剂、增香剂、色素、甜味剂，配料表啊就是干干净净的，靠食材本身出味的，做出来呢就是酥香不硬，好嚼好消化。哎，不管说你自己在家当个零嘴啊，咱们家里来客人呢，你也可以当个茶点，哎，给孩子加加餐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
1: 现如今啊，大伙儿都讲究好吃、营养、健康，哎，这可都做到了，
2: 都做到了。
1: 尤其是本味食品，不加添加剂、防腐剂，您就可劲儿去找吧，这真不好找呢。
3: 我们这款产品啊，它之所以啊是在什么添加剂都不放的情况下还能做得这么好吃呢，就是它从这个配方到这个工艺啊，都是由这个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啊所全程负责的。人家呀就是常年的研究铁棍山药，这个呀就是食品科学，是研究成果的转化。
1: 嘿，这农科院专家全程把关，而且大家都知道啊，这炉土铁棍山药可是河南独有的道地食材，其他地区啊无法复制啊，而且人家研究这个哎真的非常专业。
3: 我们呢也是反复的实验了几十次啊，最终呢把供应北京的这款啊是定在了一个60%以上的山药含量，再搭配上新鲜鸡蛋，这个可是我们这张配方的最佳组合了啊。北京的市场要求高，需求大，大家呢是都喜欢好东西，它的这个口感上就是自然清甜，吃着是香，但是啊不腻口的。这性味上啊，山药是温和的，吃完呢也不会烧心。营养上，鸡蛋的优质动物蛋白，山药的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膳食纤维，这叫动植物营养互补，温和好吸收嘛，吃着香还不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再加上啊低温慢烙工艺保持营养，这全是专家们啊拿数据卡出来的，保证啊咱们这是酥香均匀，营养不流失。
2: 这就对了，给老人和孩子吃东西啊就得啊这么讲究，配料啊还干净，还有专家把关，吃着呀放心。
3: 老人呢一定要多吃我们的山药啊，焦作的山药种植区啊是黄河千年沉积形成的粘土，土质硬，养分足，这山药啊是在里头是扎根得一米多深，生长周期啊就比普通山药要长俩月，皂苷、粘液蛋白这些养人的成分就很高，是咱们的中老年人食补的好东西。这家里边你有孩子的也能吃，配料干净没添加，哎，比那些膨化食品啊健康的多。你像咱们作为长辈的给孩子买零食啊，就得买这些实打实有营养的呀。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都啊心动了，这么好吃的东西呢，打听打听今天咱们怎么卖呀，给我们说说。
3: 这头一回来北京打市场嘛，栏目组推广也没收费，优惠嘛，咱们可以敞亮点给。
1: 有您这句话这就行了啊。那这一盒里面到底多少片啊？
3: 这一盒里边啊它是30片，然后我都是分独立包装，都已经包装好了，
1: 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哎这挺不错的啊。3盒90片那得多少钱啊？
3: 这一盒嘛30多块钱，3盒将近100。
2: 90片啊哪儿够啊，你看看我刚站这儿就吃了4-5片，这我要是拿回家去 啊，叔叔吃，儿子孙子吃，90片啊，还能吃几天呢？嗯，这还没吃过瘾呢。要我说呀，啊，6盒，
1: 还六盒也可以，
2: 六盒吃，对，哎，
1: 我也琢磑，这得6盒180片，对吧？因为你看，我们不光是要自个儿吃，我们还得给亲戚朋友拿2盒，对吧？怎么也得6盒，
3: 我懂。6盒180片，200块钱，哎，这也行，
1: 200。不对，是不能到100块钱，哎，要不然这还叫特价优惠吗？
3: 6盒不到100块钱，我这还是特制高含量的。不是，这6盒的原价啊，它真的200块钱。我发誓啊，这卖不到100块钱，我这本都不够。
2: 胡总，你别净算这成本。嗯，咱们今天来是品牌推广，是促销，是口碑宣传，对不对？
1: 就是啊，我们栏目组让您到这儿来宣传，也不是为了让您来赚钱的啊。甚至啊，上我们节目啊，大家都得推一点儿。
3: 没错，
1: 你看，我们让您到这儿来宣传，我们不收费。啊，免费的，这就是为了啊，让您更多的让利点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换取大家对我们啊更多的关注啊，也是为了更多的企业来我们这儿宣传啊，给企业都捧捧场。
2: 就是，
1: 所以啊，价格这一块，我觉得厂家您得多舍点。
3: 原来是这样，行，那我理解了。但是这6盒吧，我是真扛不住。
1: 那这样，
3: 5盒不到100。这是我能给的极限了，
2: 那可不行。
1: 哎，吴总，这样咱来个限制名额好不好？
2: 对，
1: 打进电话的前100名观众朋友，咱按6盒，这是特价补贴。哎，这100名之后啊，咱就按5盒卖，比之前的少1盒，行不行？这样呢，您亏的数量有限，一部分观众啊也落到了实惠，这是2全其美。哎，
3: 这样行，这既交了朋友，又有了氛围感。哎，100名啊，是6盒，然后180片装，
2: 太好了，
3: 100块钱，这活动给了，
2: 好，真好，
3: 对，给您还送到家门口啊，也不用您下楼去拿，这够不够意思？
2: 够意思，
1: 6大盒，180片，才不到100块钱啊！如果手慢，你就只剩下拍大腿了，所以麻利儿，拿起你的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0: 酥脆喷香，营养丰富的铁棍山药鲜蛋饼开抢了，6大盒，180片，优惠价不到100元。正宗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山药含量大于60%，新鲜鸡蛋和面，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提供技术支持，配料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便于存放，开袋即食。特色食品，送礼待客都有面子。6大盒，180片，还不到100元，仅限前。

0: 像工作环境差呀、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人人都要用。经常用嗓、工作讲话多、换气状态不好的人，长期吸烟、饮食啊喜欢重油重辣的人，现在的人们呀、你不一定缺水，但一定少点润，多喝点这个有好处。
1: 这个产品太适合我们家人了，快点给个实惠价格吧！
0: 大家准备好手机，今天我宣传品牌不为赚钱，肯定是福利价。这种特殊便携挤压式瓶身设计的高品质枇杷秋梨膏啊，市场价要15-16元一瓶，今天放福利，10瓶特惠价不到100元。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啊，多送一瓶，到手11瓶不到100元。大家伙说合不合适？
2: 宋总，首先感谢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觉得咱能不能再炸裂一点啊？你想啊，我们节目的播出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
3: 能给你们工厂啊多出产量，量大就能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
2: 咱们就把省出来的这部分钱直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加2瓶，咱们13瓶不到100元，这样肯定卖爆了。
0: 这行吧，那就再多送2瓶，大家多多照顾。
1: 等等，宋总，人别的厂家都给观众见面礼儿，你家有没有啊？
0: 啊，这没人告诉我啊，这事儿弄的是我考虑不周。哎，这样吧，我再送1瓶给大伙儿作为见面礼，大伙儿帮我送给亲朋好友做做宣传，这样14瓶不到100元，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种品质的枇杷秋梨膏。
2: 宋总，你稍等等，别着急啊，我还有个小请求。小请求？
0: 别请求了，没利润了，别让我赔钱呢。
2: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啊。你看啊，我们栏目组不像其他的平台玩套路，我们没有什么厂家进场费这些啊，厂家把多省下来的钱啊，直接咱们让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产品的机会不是每个厂家都有的。要不这样，我们再给你们一次多卖一个产品的机会，咱们再加上1瓶，也就是说15瓶不到100元，行不行？大伙说话算话，对不对？
1: 对，就这样吧。
2: 对，就这样吧。
0: 行，那就15瓶，不过啊，让我少赔点，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哇，这价格可以啊！
2: 好了，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奖，15瓶不到100元，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4: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奖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我喝这个的感觉就是它真的是很润而且不甜，
1: 对，
0: 就是我特别害怕很多东西特别甜，因为我们喝过很甜的东西会发现你越喝越渴，
2: 对，
0: 越喝反而越不润，
2: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甜但是润，
2: 不齁的，
0: 对，不齁
3: 啊。
0: 秋梨膏我们也知道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啊复合的材料，但是一点尝不出怪味来，总体的感觉就是润滋润。今天这款枇杷秋梨膏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因为你看我平常主持节目说话比较多真挺费嗓子的，就老觉得不舒服，哎，有了这个之后啊，你看我随时放一个在自己包里面，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啊，滋润呵护我的嗓子。
2: 这个梨膏的味道确实有特点，果香和其他食材的复合香味特浓郁，闻着就感觉很精华。确实和市场上买的不一样，
0: 那是，这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制的，所有食材都是精选出来的，《本草纲目》《途经本草》《食疗本草》《千金方》《本草通穴》。

0: 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学典籍啊都有多次介绍。这些好食材啊历经八道工序12个小时熬制才能做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深琥珀色，非常粘稠，每一滴啊都锁住营养。多位药食同源食材的营养精华啊，每一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呵护。咱这个可是升级版，别的地方可没有这个品质。
1: 枇杷炖梨确实好，我经常给家里人做。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这几味食材啊，都是平时泡水喝的。我估计啊，吸取的这个养分呀、和人家这个汤膏啊没法比。人家那个是12个小时的熬制，用老百姓的话讲啊，把这营养啊都榨干了。这每一勺啊都是浓缩的精华，我刚才买了两组，必须每天给家人都喝起来。
2: 没错，我今天也抢了两组啊，因为不管是给自己家里人用还是馈赠亲朋好友，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啊，宋总，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产品质量咱可一定要保证啊。
0: 大家放心啊，这款产品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就是想靠着它啊打开北京市场的销路。每一瓶啊都不含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不含增稠剂，所有食材啊都是道地食材，我和家人也每天都在喝。购买后呢，您不用下楼取，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收到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栏目热线，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想尝鲜的赶紧买，
2: 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3: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

0: 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
1: 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五个，
1: 嗯，
0: 这么夸张啊？
1: 哎，咱这还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行不？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1: 嗯，
0: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1: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1: 哎
0: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1: 嗯，
0: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1: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1: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2: 哎呀。50个名额、
1: 嗯、
2: 真不错，张总，
1: 嗯，
2: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1: 没错，
2: 就这价格啊，
1: 嗯，
2: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1: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1: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天啊，我买了5块，
1: 嗯，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
1: 嗯，
0: 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
1: 嗯，
0: 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2: 没错，阿姨，嗯，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
1: 嗯，
0: 慢慢的吃。
2: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1: 嗯，
3: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
1: 嗯，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2: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2: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
2: 嗯，
0: 不费牙，
2: 嗯，
0: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2: 嗯，
0: 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2: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

0: 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2: 蒜苗，
0: 哎、
2: 对，辣椒，哎，对，
1: 搁过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满屋飘香啊，这、哎、
2: 可不是吗？
1: 这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0: 嗯，
2: 哎、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是
2: 夏天、嗯、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分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人人皆伪装，
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4: 功德有戴安娜，
5: 真正的财神。
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7: 活的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8: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0: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9: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0: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3: 加了4-5千人吧，
1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9: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9: 上青云。
1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0: 守护关节，今天呢我们推荐一个宝藏食材，大家看哈，长得像什么？第一反应山药，对吧？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但它不是山药。我们再来看，如果去过皮儿之后，更
21: 长得更像山药了，
20: 但还真的不是。闻上去呢有一股那种就是淡淡的土腥味儿，这就是守护关节的宝藏食材了。据说它已经炖在锅里了。
22: 没错，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哇，颜色是那种微微的淡淡的，有点白色。你闻起来呢，包括咱们最后喝的时候，它会有一丝丝的甜味儿。首先，这个东西在我们两广地区，就是尤其是到了夏天，煲汤的时候，几乎家家都会备一些。
20: 最主要的是可以保护关节，然后还能让我们的这个汤吃起来有甘甜的味道。
22: 没错，
20: 是的，但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外号都特别的形象，一个叫大力鼠，还有一个叫山莲藕。
23: 在岭南地区啊，当地的《本草》当中就会记载，既可以强筋健骨，同时还可以有祛湿通络的效果，缓解我们因为湿邪困住我们关节形成的这种关节的不适了。
20: 到底是什么？边做边解密哈。问问刘大叔，那今天那么好的这个汤，咱们做一个什么样的菜呢？
22: 那咱们这样吧，就做一个浓汤强筋健骨版的牛肉包。我给大家准备了3个小窍门。第一个窍门呢，就是我们番茄大家平时都会熬，但是呢，怎么给它熬得更香？一会儿里面要搁几样东西。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牛肉的处理，炖牛肉的加强版。第三呢，就是我们临出锅 要淋上一味料汁儿，增香提鲜，还可以让这个汤汁颜色更加红亮的一个效果。
20: 先处理啥？
22: 咱们呀，先调这个汤。首先咱们起锅烧油，咱们准备了新鲜番茄还有番茄酱。要想让这酱香，有几样食材一定要搁，基本咱们在家里容易忽略。
20: 什么？
22: 一个就是姜，还有就是洋葱。姜里有一种酶，它很容易把这番茄去分解，让它变得更加的软，更加的烂，更加出味儿。而且呢，还有起到一种增香的效果。啊，包括这个洋葱提供一点甘甜的味道，来上一点点的花椒粉，在这热油里这么一激，这花椒的香味就出来了。这是我们炖牛肉熬这个酱汁的一个小窍门了。花椒粉呢，在红肉里面能起到一个解腻去腥的效果。
20: 我原来炒这个番茄的酱底是需要放花椒粉，会更好吃。
22: 稍微的可以搁一点新鲜的番茄，下一半啊，给它轻轻的压一压，给它炒成那种沙沙的状态。新鲜番茄呢，主要提供的是那种果蔬的那种味道，番茄酱提供的是它真正的酸香还有颜色。咱们来点番茄酱，中小火慢慢的去炒，酱汁的颜色给它炒出来。这个时候

0: 然后呢，这第二步就是靠煎肉的表面，给它煎得更加的焦，更加的蓬松，一会儿它也是更容易去熟，更容易入味儿。咱们锅里来点油，直接下锅煎，
1: 先形成那种

0: 安装了监控，自己一家人居住的303没有安装监控，但白某盗窃的正是他居住的303室。
1: 你们那个303和304的门口有监控录像吗？
2: 这是公共的那个群的通道，没有。
1: 那这个监控
0: 月薪7800元的白某在李女士家当护工，短短两个月，卡上就多出了40多万元存款。尤其是案发被抓的前5天，这5天白某往自己卡里存了38万多元现金，这明显异常的流水，白某又作何解释呢？
3: 这些钱都是哪的？是什么钱？
4: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不是在他家拿的，我是捡的。
3: 都不是被害人家中的现金是吧？
4: 对。
3: 卖药是卖的什么药？
4: 柴胡。
3: 是你自己种的柴胡吗？
4: 对。
3: 据我们了解，你的家里面并没有种植柴胡的情况，你怎么解释？
4: 我家里面有包地的证据，现在还有十亩地的柴胡。
3: 据我们了解，你家的这个田地只有你的妻子和母亲在种，种的都是玉米，没有种植柴胡。另外你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4: 在通州接收后加工，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几个村子他们拆迁的时候我去那边捡了。
3: 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到了他们家的时候你才有存现的记录？
4: 那会儿身份证那个密码忘记了，我去银行把密码找出来的时候再存的钱。
0: 按照白某的说法，他是怀揣着40多万元现金来李女士家当护工的。
5: 你捡的现金有没有证人？
4: 没有，但是我在那里待了几天，有个劳务司长可以在那监控下面可以调查。
5: 关于白对现金的来源，其主要辩解是捡来的，我们认为该辩解严重违背生活常识，白也没法说明具体的细节问题，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予以采信。
0: 白某庭审中的谎言荒诞离谱，且自己存在持刀抢劫前科，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白某当初是如何顺利进入李女士家中受聘成为护工的呢？
6: 我爸摔了以后嘛，我就认为最安全的养老就是通过专业平台，然后呢请来护工，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啊，就这样。
0: 李女士说，白某来到家中之后，她越来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
6: 6月10几号请的，一直到8月24号�抓，中间他走了3次，就是请假。这3次请假是让我越来越害怕，然后最后一次又要走，我心里觉得不对，但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我就紧张了。但是我又想没证据怎么抓呢？后来警察来了，给搜着了。
3: 在你的书包里，你获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
4: 都是我个人的。
3: 有3条项链都是从哪来的？
4: 在消费现场买的。
3: 哪家店铺？你能提供具体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吗？
4: 进店名方没有。
3: 有一个金鸡的挂坠，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4: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3: 什么时候买的？
4: 10年前。
3: 那个金鸡项链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4: 86岁的那年的时候买的。
3: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4: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3: 你无法解释是吧？
4: 对。
5: 白始终无法对起获的物体的合法来源进行说明，他所说的这个购买渠道也无法进行核实，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支付记录的情况，故其辩解应该予以采信。
6: 唯一的一个点我自己疏忽了，就是我把我爸的那边害怕的东西都搜过来了，就忘了这个小钥匙挂在那。
3: 圆圈的部分是304室挂着被害人家中备用钥匙的位置，时间是23日11时46分，白伸手拿了备用钥匙，再播放一遍。我停一下，手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监控上面。12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有存现的情况。13时03分，回到了房间，有放回。

0: 情况，是13时15分，调转了摄像头躲避房门口的位置。14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又有存现的情况，是他推着老人进入的银行。
1: 看见检察官出示的视频证据，白某又马上开始为自己辩解。
2: 转动探头的目的就是掩饰作案行为，否则我们看到转动之后其监控中的其他画面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就没有转动探头的必要。
0: 公诉机关认定白盗窃数额为4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被告人白具有前科情况，结合前科性质、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第三，被告人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上述全部的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白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
3: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严重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是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数额较大，也是1年以内3年以上有期徒刑。
0: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认真认罪伏法。
3: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犯了这么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4: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3: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觉得是没有盗窃，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多吗？
5: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1: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6: 自证是特别困难。所以我这个案件，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老人怎么老，怎么养老，这是我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你不可能100%安全，但起码你要让这些不好的人不要进来，还有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说我随便张罗两个人就给你当护工。
1: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聘请居家护工时，务必核验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家中现金、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同时，也呼吁各类家政服务平台，严格落实人员背景审查制度，用规范与严谨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安宁。开庭当天，法院没有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
7: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8: 我是云南大学鹏辉医院普外医科的张主任，我星期天吃健寿星中毒了。
9: 据张主任回忆，当天和家人在家里自己烹饪野生菌，第二天正常上班，可同事明显察觉他口齿含糊。到了晚上，张主任开始出现幻觉，紧急就医。好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就是云南省中毒临床救治基地，经过3天对症医治，身体才逐渐康复。张主任结合自身情况，总结出自己此次野生菌中毒的3大原因：
8: 切得太厚，时间不够；第二点是我中午吃了那菌子，下午还剩10几片，就连热都没有热，我把吃了冷菌子，啊，它就 中毒了。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你吃的你做的再好，你只要连着吃，吃的多，每就是每天吃或者每顿吃都会中毒。
9: 剑手青是云南中毒发生率最高的牛肝菌品种，含有的致幻毒素很难被短时高温破坏。张主任根据自身发病全过程，也梳理了剑手青中毒循序渐进的症状。
8: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说话不流利，流的口角会流口水，像感冒的症状，就是大舌头的症状啊。第二点呢，就是胃肠道症状啊，我出现了恶心，呕吐。打嗝，最主要的是打嗝。第三点呢，就是出现了最重要的神经系统症状，看见了小人。
9: 据了解，随着野生菌大量上市，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每天都会收治大概5到6例中毒患者，大多以剑手青中毒为主，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重则出现幻觉、幻视、记忆力缺失的症状。而误食鹅膏、亚硝锗、红菇等这些剧毒菌，则会对肝、肾、心脏等有严重的损伤。对此，急诊内科医生也给出了防野生菌中毒专业提示。
10: 栽菌子的时候呢，不要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山里面去自行栽菌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比如说菌市场呢，去买自己熟悉的菌子来进行烹饪。第三个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高温的一个加热。进食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喝酒。还有呢，就是那个菌子第二天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话，要充分的加热，因为我们接诊的有部分患者的话，都是因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没有充分加热以后呢，导致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
9: 医生提醒，除了以上，菌子再好吃也不要贪多，适可而止。如果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请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7: 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啊，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啊，可是总有人抱着侥幸心理，也为此会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咱们一起来看看。
11: 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身子是麻的。
12: 摔倒那车都走了，
13: 跑了。
14: 由于事发突然，王女士在被撞之后重重的摔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对肇事者的样貌特征十分模糊。
15: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16: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12: 我明白，他给人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17: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12: 哎，我这谁想到他能跑，那么多人看着呢。
14: 王女士说，事发后这名骑行人还搀扶了自己，谁曾想他趁大家不注意的功夫就溜之大吉了。
15: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14: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随后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15: 发现他在唐人町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
14: 民警推断，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骑行人事发前的起点。经过细致排查，最终确认骑行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15: 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14: 随即民警很快就通过与他就餐的同行人那里锁定了肇事骑行人的身份信息，将其传唤至交通队进行讯问。
18: 跟那人摔了一下，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这样是穿行，我让着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人家大车，完了我就正好睡，
19: 有些着急了，
20: 气多伤，得一场大病了，还气死我了，我想这怎么办，后来我就求助你们吧，让我
21: 既然存了这么多年啊，到底中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是吧。哎，
19: 那么这幅瓷板画到底价值几何，能不能如张女士所想已经比原价高出很多了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21: 我们来到了这个张女士家呀，刚才呀张女士也跟我们介绍了她这个收藏品，花了10000多块钱买的，放了家里4-5年了， 也不知道价值多少，特地请您来帮着你看一眼啊。
2: 这幅画呢我们叫做瓷板画。
20: 对，
2: 据您说是臧生茂的是吧？臧生茂。
20: 对，
2: 这位艺术大师呢，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呢是跟那个珠山八友祠堂主叫王大凡的有师承关系。
20: 嗯，

0: 现在呢，已经是80多岁，快90岁了。他是以画山水和人物为主，最著名的就是他的一个作品叫什么？叫《三顾茅庐》，《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他的代表作。
1: 说起张松茂的瓷板画，那是相当的有名。记者查询了一下，他的作品也在各大拍卖会经常出现。在嘉德2016秋季拍卖会上，这幅粉彩瓷板画《三顾茅庐》更是拍出了92万的价格。看到这儿，张女士是特别的期待，她购买的这幅瓷板画品质如何呢？在鉴定的过程中，李老师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
0: 这个是不是层次感很丰富？但是和那梨花很相比的话，就感觉有点牵强了，给我感觉还是比较匠气，工艺品味的比较浓，就不是那种很精细的艺术，就好像生拉硬拽上去的，不是一回事。
1: 为什么同一幅画上会出现两种绘画风格，或者说是高低不同两种绘画层次呢？
0: 来，你摸一下，来，导演。平的，摸着，这是平的。梨花呢，就是鼓的，对不对？
2: 凹凸感，
0: 哎，凹凸感吧，这就说明它的工艺有两种不同的工艺。凹凸感这个呢，手绘在上面用粉彩工艺，画的。这个呢是铁画，刚才我看了看，下边铁画，也就是一半铁画一半手绘。
2: 梅花就有凹凸感，有树干就是没有凹凸感，就比较异常，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如果说这个正常绘画，你应该都有凹凸感。
0: 对。
1: 也就是说，除了梅花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贴花工艺了。不仅如此，如果您仔细的摸，还能摸到贴花的画纸厚度。
2: 可以看看细节，比如说我手放在这儿，这块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是很光的。再往树木部分摸的时候，您就明显能感受到有
0: 微微的凹凸感。
2: 对，
0: 因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叫花纸，它有厚度，而且是非常平整的厚度。如果说是手绘，这应该还有变化，它不会像刚才就是突然就一层一小一很小一层，很薄的一层就很均匀的过来。
1: 我们之前也讲过，张松茂是瓷板画的大师，这幅瓷板画除了贴花之外，也确实有手绘的部分。那么这些是否是张松茂手绘的呢？
0: 咱们可以找一张那个就是张松茂画的那个花卉，那个花卉的那个程度，原作非常细。
1: 李老师表示，虽说是瓷板画，您也可以理解是把国画搬到了瓷板上，同样是有笔法、颜色、构图等要求的。我们找到了张松茂的另一幅瓷板画《春夏秋冬图》，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因此，张女士购买的这幅瓷板画并非张松茂手绘。
0: 这幅画呢，应该是张松茂老先生设计的，但这幅呢，属于仿他的作品。如果纯手绘的啊，这幅作品它是就是仿张松茂仿的好的，也得2-3万块钱。
3: 两三万块钱。
0: 但是呢，你是属于半手绘，基本大部分都属于贴花纸的。贴花纸价格就低了很多很多了，3-5千块钱吧，这个。
4: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5: 此时的永陵，万籁俱寂，只有寒风掠过围墙的声响。
6: 是了，好，我去洗脸，真乖，明白。
7: 有你我都不害怕。
5: 57岁的齐世涛和同事，两人带着他们的伙伴小虎，正走在2.2公里的寻林路上。寒夜的坚守，是文物守藏最朴素的开始。
8: 夜班是相当保障，开始时候就是有点试验，刚去的时候。要学保顶着了，而且它是一个墓地，当时可能会感觉到有点害怕。碰见了一条2米多的蛇，猫头鹰，有时候还有夜猫的叫，也挺吓人的。刚开始就确实是害怕，时间一长了就无所谓了。
5: 晨时，天光破晓。另一群守护者已整

0: 雍建刚和队友们负责13个陵寝外山野间120个点位以及10个山口的巡查。
1: 外围没有损坏，这个没有刻画，拍张照，上传一下照片。
0: 方圆40多平方公里内的明代边墙、散落遗址、古树名木，都是他们的守护范围。陵墙外的跋涉，筑牢了文物守护的坚实外围防线。
1: 我们是外围巡查，车开过去，我们就是纯走，把车搁在这儿，我们得走进去。剪子跟镰刀啊，是路上过不去的，得自己修路，就为了自己修路，自己走着方便。
2: 拿镰刀把它割一割，剪一下。
1: 穿着老宝鞋，其实也不筋大呀。今年个扎坏我3双鞋，扎透了脚，经常是自己把破伤缝针，你再回来继续干活。
3: 我们每个月都要把所有的点位覆盖一次。
2: 走，这边这个就是断崖了，
3: 和我们上次一样，
1: 没有什么坍塌。
0: 午时的阳光洒满监控

0: 可能是我们牙周病的一个早期表现，
1: 没错。
0: 那具体的这些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高龄基础病人群也能舒适化种牙，专家制定个体化方案，半口全口缺牙一次性修复。
1: 今天我也带来两个患者的这个对比图，我们看治疗前和治疗后的一个区别。哇
0: 哇，这患者多大岁数啊？
1: 60岁，
0: 啊，才60，治疗前这牙都这样了，
2: 都像80的这个，
3: 那门牙都没有了。
1: 对，
4: 它那黑的是根儿吗？是虫牙坏了，那舌根还在吗？
1: 没错，就是牙根儿。刚才像
2: 您说的，我这是不是就这样啊？哎，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牙床呢有一些鼓红色脓包的这个地方，
4: 发炎，
1: 它就是每天都在排脓。这种脓液就被吞咽到肠胃里边去了，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2: 我多长时间没有检查牙了啊？出现这个这么严重的问题。
1: 其实呢，他检查过，医生给他提了一些建议，他就认为不影响。
2: 但是我这累的吗？
1: 对，
2: 我怎么觉得又在说我？
1: 这个牙对身体影响非常大。如果说它会旁边的牙的破坏啊，对骨头的破坏啊，对身体的一些影响啊，其实越早拔除呢，这个病灶就去除了，
2: 啊，
1: 身体呢是健康的。
2: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得赶紧去。
0: 我觉得黄阿姨，您跟他的区别是，他是先掉的前牙，您是先掉的后牙。
4: 他要是影响了美观，他
2: 早去了啊。
0: 所以这个是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哈，但是我们也看他好像还有很多，这是骨头，那是对，那是假牙安的套吗？
1: 对，下牙是安的活动假牙。
4: 能随时拿下来。
1: 对，随时拿下来的。
2: 我安过这种挂钩的，就是这种的。但是有时候吃东西吧，它又掉，所以我就俩都不带了。
0: 其实像这一位啊，我们带的这个案例朋友，他那个假牙旁边其实也有很多残存的这个，
1: 对，
0: 是吗？
1: 坏掉了。其实为什么要做一个假牙呢？因为它的牙根呢会要分次分批的拔掉，最后呢采取整体的种牙方案。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牙根之外，它其他的好牙也被牙根带坏了。这种情况下不能通过我们简单的说修复一颗牙、治一颗牙、种一颗牙能解决这个问题了。那我们要需要整体的去考虑。因为我们口腔里边呢是一个密闭的环境，那牙和牙之间呢，就是在只要在口腔里边，只要有炎症的牙，就会往好牙上传染。所以说呢，我们要整体的去考虑一个事情。
2: 我的心虚的，我现在是。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治疗后，我感觉就是一开始做实验的那个，是吧？但是咱们这是一半嘛，半口，他那个是全口，
1: 全口，
4: 他上下全换了。
1: 对，半口种植的话，不会说把每一个牙都种上牙根儿，我们见过大桥，这个桥的话有几个桥墩子，对吧？那所以说种植牙呢，也有种植桥技术，我们可以比如说选择4个牙根或者6个牙根就是带整排的牙。
3: 刚才是4个牙根，
1: 对，这是4个牙根的模型。我们可以带大概10颗牙到12颗牙。我们临床还有一个案例，我们可以大家再看一个。
4: 这个应该是岁数不大，
2: 我觉得
0: 多大年龄
2: 了吧？
1: 54岁。哎
0: 呦，50多岁。
2: 50多岁就这样了，
4: 他怎么把自己糟蹋成这样？
0: 就剩5颗牙了，
2: 这肯定喝大酒的本人嘛。
4: 他5颗牙，你看这牙根也是坏的。
3: 先问主任是男性、女性？
2: 男性、
1: 女士。
2: 女的。
1: 对，
2: 我以为是男，我以为男，要不然我怎么说喝大酒呢？
0: 他怎么回事啊？这牙怎么脱落成这样？
2: 对呀，
1: 他描述呢是这样的啊，他的父母呀，其实牙都不是好，很早就掉牙了。所以说呢，这就是说父母之间和子女之间，它形成了一种传染，这种就是叫重度的牙周炎。他从20岁他就说牙就开始脱落了。所以非常严重。
0: 20岁开始脱落，他就没管。
1: 对，就是一直做活动假牙。你看他的牙根也都拔掉了，这一点我感觉比刚才那一位呢要好，意识要更强，因为他知道有问题了要赶紧去看。但是他的牙周的炎的问题呢很难去控制，所以最后呢就剩了5颗牙了。
0: 您先期是不是也给他做了这个系统性的牙周病的治疗？
1: 没错，除了这个系统性牙周治疗，还要教会他怎么去正确的去刷牙。针对于这种情况，其实说我们在种牙过程 程中啊，难度非常大啊，因为它缺牙时间太长了，而且也比较年轻，所以美观呀，包括想美观，它又没有骨头，所以说我们需要创造条件，影响它这个看牙的这个动力呢，主要是疼痛。
2: 弄那牙滋滋一响，那腿我就在那儿、
4: 我跟你说啊，就是罗叔叔去之前，他跟那忐忑跟那里边啊，他说现在想出了12种可能的方法，就

0: 好像50多岁，嗯，虽然岁数不大，嗯，但是呢，他需要先做系统性的牙周病的治疗，
1: 对，
0: 然后再把骨头补上，
1: 没错，啊、嗯、啊，就是健康知识各方面，他也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嗯啊，这样的话，我们再去创造这个能种牙的条件，就是我们说的植骨，啊，那通过这种方式再给他去种牙，嗯、
0: 他是不是也是因为好长时间他不弄这个牙，所以他才需要植骨？
1: 没错。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骨头呢已经塌陷了，所以说后边的骨头呢已经凹下去了、哦、这就是骨头丧失的原因、哦、像这种半口呀全口呀多个牙根，比如说4个根以上，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呀、嗯、当天就可以戴上临时牙啊、
0: 哦、当天就可以戴上临时的牙用了。
1: 没错，因为必须是4个根以上连在一起、哦、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力量就非常大、哦、就可以像桌子一样啊，4平8稳、嗯、就可以当天戴上牙、嗯、啊。特别有意思的，我们他进去的时候啊，我们的护士说阿姨，等他戴完牙之后说，哎呦，这不是大姐吗？
2: 就是把这个部位整个全撑起来了。
1: 没错，
2: 他一撑起来，什么褶啊什么的，全都是没有了。
0: 他自己也不适应吧？
1: 他自己非常喜欢，非常喜欢。他就是我感觉年轻了啊、嗯，而且吃东西。其实当时我们戴完牙之后，马上就给他拿了一个水果。他说我最爱吃水果。他之前拿小勺，就像婴儿一样去吃啊。他说没有勺。我说你现在有牙了，不需要勺。我说你咬一下。他当时就咬了一大口，就把这个苹果咬的，他一嚼，哎呦，他
0: 这
1: 种感觉是，他说这是我18岁之前的记忆了。哎呦。
3: 吃这边还大着吗？
4: 这回不用总吃流食了，回去好好吃饭了、啊。
5: 嗯，但且起码他有牙，嗯，能把东西嚼碎了，你能吃。嗯、那些没有牙墙，这都不能吃。
1: 像这种即拔即种啊，必须得是多个牙根连在一起，就说明多个牙都坏了。嗯，比如只有少数的啊，可能有几颗牙了，那这种情况下骨头条件也很好啊，哎，我们可以采取用这种方式。嗯，而且呢，这种种植呢，一定是在舒适化啊，比如说安全的前提下去做的这个手术啊，做完之后呢，可以当天戴牙啊。针对于缺一颗牙，那不可以，因为它只有种了一个牙根啊，4个根以上连在一起啊，那都可以当天实现戴牙的这种技术。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您说得做身体的准备。嗯，那他身体要做什么样的？
6: 我有血压高可。我会有血压高。
1: 就是血压高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它不是说种牙的禁忌症、啊，就是一定在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的。
6: 我平时吃药都在正常，但是我一听这声音，我血压肯定高。我一进去，我最怕的。
7: 主持人不是说嘛，种的时候给你监测着。
1: 对，
6: 不是我，
0: 您有办法能让他这个高血压就一看见就白衣过来啊，一看见医生过来紧张的这个高血压给降下来吗？
1: 黄阿姨，这个最适合我们的舒适化种牙了。啊，好多血压一量180啊，或者更高的。啊，我们在舒适化下种牙就能控制在非常正常的120的这个平稳、哦、啊，而且呢自己是完全放松的，有可能是没有感觉啊，有一些人是睡着了还打呼呢、哦、啊，等他睡醒之后说怎么还没开始啊，其实我们的牙已经种完了、
0: 哦、一年四季啊都应该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嗯、但是这个秋天可能更适合比如说我们种牙或者说去进行一些治疗、嗯、那如果说您有相应的这个问题和困惑，或者说您也想了解我现在前期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嗯、我比如说体检检查应该是几个月的检查结果带到主任那儿是可以的、嗯、那具体的这些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清楚。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牙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8: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胆结石又犯了，你脚着疼，
9: 痛到怀疑人生，原来是胆里疯狂石头惹的祸。
10: 你看这一个一个的黑的

0: 这叫我们所谓的胆囊结石。
1: 吃不对睡不对，胆结石发作风险翻倍。
0: 我的胆囊呢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我们人就是长在这个地方位置。
1: 胆结石发病有伪装，辨清症状，别被石头吓破胆。
0: 如果说一个病人来说你胆囊疼，我觉得他很奇葩。
1: 爱上豆制品，补钙补蛋白品种多，还特别下饭。不过您吃对了吗？
2: 我们的豆制品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的。
1: 记住一个公式，肾功能不全人群放心吃豆制品。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了解养胆护肾有道，三餐吃对就好。
3: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4: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5: 人人皆伪装，
6: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5: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7: 功德有在安呐，
8: 真正的财神。
9: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0: 活该你是自己。
11: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2: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1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0: 这是文物。
2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0: 很少，
21: 很少。
2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23: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2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25: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6: 守护关节，今天呢我们推荐一个宝藏食材，大家看哈，长得像什么？第一反应山药，对吧？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但它不是山药。我们再来看，如果去过皮儿之后，
27: 更
26: 长得更像山药了，但还真的不是。闻上去呢有一股那种就是淡淡的土腥味儿，这就是守护关节的宝藏食材了。据说它已经炖在锅里了。
28: 没错，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哇，颜色是那种微微的淡淡的，有点白色。你闻起来呢，包括咱们最后喝的时候，它会有一丝丝的甜味儿。首先，这个东西在我们两广地区，就是尤其是到了夏天，煲汤的时候，几乎家家都会备一些。
26: 最主要的是可以保护关节，然后还能让我们的这个汤吃起来有甘甜的味道。
28: 没错，
26: 对，但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外号都特别的形象，一个叫大力鼠，
27: 对，
26: 还有一个叫山莲藕。
29: 在岭南地区啊，当地的本草当中就会记载，既可以强筋健骨，同时还可以有祛湿通络的效果，缓解我们因为湿邪困住我们关节形成的这种关节的不适了。
26: 到底是什么？边做边解密哈，问问刘大叔。那今天那么好的这个汤，咱们做。

0: 做一个什么样的菜呢？哎，
1: 那咱们这样吧，就做一个浓汤强筋健骨版的牛肉包。我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小窍门。第一个窍门呢，就是我们番茄大家平时都会熬，但是呢，怎么给它熬得更香？一会儿里面要搁几样东西。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牛肉的处理，炖牛肉的加强版。第三呢，就是我们临出锅要淋上一味料汁儿，增香、提鲜，还可以让这个汤汁颜色更加红亮的一个效果。
0: 先处理啥？
1: 咱们呀，先调这个汤。首先，咱们起锅烧油，咱们准备了新鲜番茄还有番茄酱，要想让这酱香，有几样食材一定要搁，基本咱们在家里容易忽略。
0: 什么？
1: 一个就是姜，还有就是洋葱。姜里有一种酶，它很容易把这番茄去分解，让它变得更加的软，更加的烂，更加出味儿。而且呢，还有起到一种增香的效果。包括这个洋葱提供一点甘甜的味道，来上一点点的花椒粉，在这热油里这么一激，这花椒的香味就出来了。这是我们炖牛肉熬这个酱汁的一个小窍门了。花椒粉呢，在红肉里面能起到一个解腻去腥的效果。
0: 我原来炒这个番茄的酱底是需要放花椒粉，会更好吃的。
1: 稍微的可以搁一点新鲜的番茄，下一半啊，给它轻轻的压一压，给它炒成那种沙沙的状态。新鲜番茄呢，主要提供的是那种果蔬的那种味道，番茄酱提供的是它真正的酸香还有颜色。咱们来点番茄酱，中小火慢慢的去炒，酱汁的颜色给它炒出来。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家里一般就直接搁白水了，
0: 汤汁了。
1: 今天哎，咱搁咱们这个自带鲜甜的这个浓汤，
0: 我这守护关节的宝贝熬出来的哈。这汤用它一熬，一方面是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那种自然的甘甜的味道。但是我这个宝贝煮熟了之后，它是什么味道和口感？
1: 煮熟以后呢，它的口感就是糯糯的，有点像吃山药、吃芋头那种感觉。给它先煮开锅，然后呢，咱们转成中小火。
0: 这个浓汤有了，但是这个牛肉怎么处理呢？今天不是要教大家一个殿堂级别的处理牛肉的方式吗？哎，
1: 是的，通常呢，咱们在家里，比如说都爱吃一些筋头巴脑，有牛腩，有这个牛蹄筋儿。今天咱们这个操作呢，也是有利于让这肉加速它的成熟。买回来的肉给它清洗干净，切成大小合适的块，横切牛羊，竖切鸡。那么横着断着筋切呢，容易入味，也是容易什么成熟的更快。所以呢，如果您要顺着切，那肉它一熟了以后，它缩得很紧，不容易烂。然后呢，这第二步就是靠煎肉的表面，给它煎得更加的焦，更加的蓬松，一会儿它也是更容易去熟，更容易入味。咱们锅里来点油，直接下锅煎，
0: 先形成那种小胶壳，锁住水分。
1: 对，一定要锅温高一些去煎，才能让它的这些异味挥发，肉香味出来。还表皮煎到那种就是麻皮的状态呢，是更容易吸汁吸味，微微的焦黄，香味也上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加入一些葱姜，这个香叶呀、八角、桂皮呀、花椒，可以稍微的一样来一点，开火把它要煎香。这一步是一个很关键的去腥增香的一个关键的一步。
0: 要给它煎炒到什么程度呢？
1: 可以离近点看一看啊，赛赛方张老师。
0: 我怎么觉得这会儿就能吃了呢？
1: 这种烤肉的香味就出来了，是吧？稍微的淋点酱。
2: 做的这个机器人呢，这就是刚刚出炉的，在糕点师傅的指导下呢，咱们这个智能机器人呢是倒入馅料、搅拌、脱模以及刷蛋液这几个动作流程啊，一气呵成，十分熟练。与糕点师傅呢默契配合，这一会儿的功夫呢，月饼呢就新鲜出炉了。
3: 太新颖了，真的没有想到机器人还可以做月饼。
4: 主要是希望呢，我们的传统糕点制作技艺能够以更加生动的形式走进大家的那个视线当中。目前呢，机器人承多的更多是一些重复性和标准化的一些动作，需要常年的经验积累的，比如这个面团的状态或者馅料的状态，以及这个配料的方式，还有这个对温度的把控，这些都是需要师傅有通过经验来把控的。目前呢，我们是没有那个把这个机器人引入我们工厂的工业化生产的打算，但是一直到中秋，我们这个机器人都会在门店进行一个活动的展示。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这个门店的初步探索，然后给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5: 那么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中秋节前呢，咱们店内呢上午、下午都定时分别有一场这样机器人做月饼的展演，为大家带来非遗技艺与智能之间的跨界碰撞。那当然了，临近中秋呢，咱们店内也是推出了各式各样新的月饼。
6: 样式应景嘛。
3: 吃了月饼就有团圆的那种感觉，
4: 眼花缭乱的，不知道选哪一款比较好。
5: 我们今天呢就来尝尝咱们这个京式的月饼，皮浆椰蓉口味，光从外表上看啊，就泛着一层光泽，看着很诱人了，闻着也特别香，椰香味非常浓郁，饼皮呢也是非常的松软，一点都不腻。
4: 添加了蔓越莓，通过蔓越莓的

0: 酸来中和椰蓉的甜，希望就是能更贴合年轻人的口味。
1: 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店内还特别推出多种主题礼盒，打造多元组合，为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
0: 这是我们今年首次推出的低糖礼盒，进行了一个减糖处理，它也比较符合现在消费者的口味。九龙成瑞礼盒，古建筑为设计灵感，里面的排列方式就很像九龙壁。
2: 我觉得这一款挺好的，然后它是那种低糖的嘛，挺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在红色里边感觉它最出众。
3: 而在柜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这个各式的现烤糕点以及现烤月饼。那这里啊，最吸引我们注意的啊，就是这个福兔饼了。您看这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兔子，抬着头，像不像是在望着月亮？是不是跟中秋非常契合呢？看上去呢，都让人不舍得吃。不过啊，咱们还是要来替大家尝一口，没忍心啊，在这个脑袋上咬，身子上咬了一口。吃下去啊，真是香甜但不腻。
4: 游过来的，然后呢，正好路过，非常感兴趣，进来看一看。中秋佳节，我想给亲人选一点，可惜这个伴手礼品种很多的，而且形式多样，还贴合时尚，然后还符合，传统人要求的那些元素都在里头呢。我觉得很赏心悦目。
3: 那么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啊也是一个大晴天，天气非常好。您看这蓝天白云啊，美的好像一幅画卷。
5: 秋高气爽，
6: 舒服，北京最好的秋天。
3: 不过现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还是会带上一丝凉意了。不少人出门呢，也是会穿上一件外套。那么今天整体天气来说呢，还是比较舒适的。
1: 而本周整体天气都不错。根据预报，从明天到周日，基本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回升至28到31摄氏度，午后较热。而受冷空气影响，18日，也就是本周五前后，会有一次降水天气，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预报。
7: 近日，通州法院执行局执行了一起关于抚养费纠纷的案件。咱们常说啊，这两口子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感情可以画上句号，但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不能就此一笔勾销。
8: 说白了啊，恩怨归恩怨，责任归责任，道理呢大伙儿都懂，但是现实中啊，未必所有人都能做得到。
7: 确实啊，这不前一段时间啊，任女士情绪激动的呢是找到了通州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反映前夫呢是拖欠孩子啊好几个月的抚养费。养费都没给了，那经过法官的核实，这已经是任女士第四次来申请强制执行抚养费了。
8: 这肯定不行啊！为此，法院呢是启动了强制执行措施，并于近日，法官一行人呢是来到了她前夫的住处调查情况，让其给钱。这一次执行的过程啊，虽然说有点波折，但好在最终呢还是迎来了一个好结果。
9: 李法官，真的非常感谢您，给我执行了好几次了。
10: 不客气。
9: 没有您，我这孩子都钱都不知道从哪儿出来、非常感谢。
10: 没事没事。我记得7月4号的时候，你来过抠肩抹泪的，然后也特别不容易，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9: 感谢感谢。
1: 眼前的这位是任女士，在拿到这18000元抚养费的时候，哽咽着向执行法官连声道谢。她说：“这笔抚养费来的太不容易了。”经了解，自从任女士跟孩子的父亲离婚之后，对方就没主动给过钱，他们也因此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11: 任女士向本院先后申请了3次抚养费执行，均执行完毕，本案为第4次申请执行。
12: 那我申请的是25年的9月到26年的3月，然后我这马上9月份又开始申请26年的3月到26年的9月，半年嘛，半年一申请嘛。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13: 就是、
12: 一个人1500。每个月给吗？
14: 那他不会主动给吗？
12: 不会不会，这都从来都是扣钱，从来都没有主动给过。
1: 任女士表示，因为感情不和、交叉婆媳矛盾等原因，2024年她跟丈夫离了婚。离婚后，俩孩子归她。如今大的10岁，小的6、7岁，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很不容易。
14: 有了这部分钱，可以缓解一下家里的家庭压力，是吧？
12: 对，是的，是的。
1: 任女士表示，她也不想每次都申请强制执行，可每次她管前夫索要钱款时都会落空。
12: 她就说没钱，她一直说没钱，其实她有，她老说谎。
1: 为了保障胜诉人的权益，执行局的法官一行人来到了孩子父亲的家中。
15: 直走是吧？
12: 对，走到头，走到头左边就是。刚才一直往里走就行。房东没在啊，不好意思啊，把房子
16: 房东住哪屋啊？
12: 他们这个1层是都租出去了是吗？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好，谢谢啊。
5: 租房也有钱，租房也有房租啊，
13: 就说没有收入，
10: 那
13: 就是这两间就都那什么了，这都是隔的小床，那都租出去了。
10: 嗯，他住那个房间你不知道？
13: 他是在二楼还有一层，然后咱们去个二楼看一下在不在哈。慢点啊，电梯有点陡。
1: 任女士称，他们之前居住在上楼拐弯的这间房里，
13: 左手边那个有个门，
1: 但无论如何敲门，里面始终无人应答。
13: 前院是属于我们的，这边是他后妈的院儿。哎，
10: 这边
13: 又
10: 上
13: 了
10: 锁
13: 出去了。
10: 他妈在是吗？
13: 我没看着他。
10: 咱去一楼看他妈在不在。嗯，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15: 嗯，对。
1: 可是，在一楼，我们并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母亲的身影。经过询问租客了解到，
15: 他到上海，就是去玩去了，
10: 去玩去了，他自己去的。哦，
1: 或许是听到了楼下的动静，此刻被执行人田某现身了。
10: 干嘛呀？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别害怕，人。多次申请执行过年，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15: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没有办法给这个抚养费。
10: 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15: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10: 那是谁在租啊？
15: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10: 我们来调查你有没有收入，啊，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哦，对吧？啊，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我们就走了。能现场履行吗？
15: 我现在没有。
10: 那就跟我们回到执行局，行吗？
15: 这是什么意思？
10: 强制传唤你，能主动给吗？
15: 我现在
10: 没有，是吧？
15: 没有
10: 啊，好，那个司法警察啊，
15: 依法对你强制。哎，我今天走，能不能不带这个？
10: 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六个月的抚养费，一个月3000，才18000。
15: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你说。
10: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啊。
16: 随后呢，我们跟随车辆来到了通州法院执行局。啊，经了解，在将被执行人带到这个执行局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呢也是跟家里的家属沟通联系了一下，然后呢，他的妹妹呢表示即将呢把钱送到这个法院。
10: 这个是妹妹，认识是吧？啊，然后今天也是他过来了，愿意把这钱先垫付上。
17: 他那个付完了之后，对他还失信吗？
10: 不失信了，所有的强制措施都会撤销。
17: 直到下一次强制执行是吧？
10: 对。你最好跟你哥说一下，下次就别让他申请强制执行，主动给。
17: 上次是我们刚刚恢复断山，然后没有过半个月吧，然后他还没有来得及找工作，然后又上了。然后就死循环了。现在这事儿变了，就是不是说我故意说我，就是说我不给钱，是他没有工作，他没法给钱。
10: 只要有这个限高，就找不了工作是吧？
17: 那也是像，因为没办法找工作，他一直死循环。
10: 你这边一申请执行呢，我们会给他上限高，上了限高他哥就没法找工作，看你能不能稍微缓缓再申请执行。
13: 给到这块，如果他答应每个月要能给的话，我
10: 对，一会儿我也跟
13: 强制申请，
10: 我也跟说让他主动的给，好吧？
13: 就我反正就是给了钱就行，我也不愿意他找不着工作。
10: 是，
13: 他老赖着不给，确实我这压力也挺大。
10: 对对。
1: 您听，只要对方能积极按时支付后续抚养费，任女士表示愿意给对方一定的宽限时间。经过妥善沟通之后，在执行法官的见证下，拖欠六个月的抚养费交到了任女士的手中。
10: 钱数对吗？
13: 钱数对。今天你们呢来帮助我要回这个钱，我真的挺感动的，真的太感谢你们了，真的感谢在座的各位。
7: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年的汛期啊，多地都发生了区域性的洪涝灾情，也是牵动人心。这灾情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呢也是纷纷伸出援手支援防汛救灾，不少网友呢是主动晒出了捐款凭证。然而呢，为了博取流量，有人呢却借机动起了歪心思。
8: 我们先来看福建日报报道的一起闹剧。该报社的记者啊，收到了网友爆料，说一个名叫安兰的博主宣称啊，自己捐款上百万，实际呢只捐了1块钱。记者搜索了这名博主的社交账号，果不其然啊，在他的首页上放着一张截图，内容是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百万。那图上的捐款日期是7月17日。 此外呢，该博主还发帖表示啊，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那相关的内容引发了上千的点赞，这名博主的粉丝数呢也突破了3万。
7: 那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七月上旬广西南宁等地呢是的确遭受到了洪涝灾害。该博主呢自称是捐款100万元，要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福建日报记者呢是把电话打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十字会，也就是博主截图当中提到的捐款接收房。工作人员表示说啊，详细的捐款名单呢均已公示了，7月17号并未收到个人单笔100万元的捐款。
8: 工作人员根据记者反馈的姓名进行查询，结果查到当天该博主名下确实啊有一笔捐款，但是金额仅仅是1块钱。随后记者呢尝试联系这名博主，对方始终没有回应。
7: 可能说到这儿啊，大伙儿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哈。这位博主呢实际上啊只捐了1块钱，却拿着刻意修过的捐款图是夸大了捐款的数额，号称是捐了100万。说实话啊，这捐1块钱本身是并不丢人的，善呢是贵在真诚，捐款无论数额大小，发自本心就可贵。但是呢，您把这1块钱愣是说成了100万，满嘴跑火车啊，那就要被人鄙视了。
8: 没错，那这名博主啊，不仅仅是在自己的账号中呢晒假图，还在别人的评论区啊频繁晒出所谓的万元捐款的截图，尝试进一步来巩固自己这样一个公益人设，把灾情当作博取个人流量的背景板。真不知道这名博主的心这是不是肉长的。
7: 是啊，那目前呢涉事博主的账号已经是被禁言了，他发布的相关帖子呢也已经被平台进行了删除。
8: 这种行为啊说白了就是把公众的善意当成流量的收割机了。那实际上啊，利用灾情沽名钓誉的博主并非刚刚那位安澜一个人，频频在短视频平台呢去发布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7: 经民警的核实，这个包某啊从未参与任何防汛活动及捐款，这捐款凭证呢全部都是他剪辑拼接加工，或者是直接用 AI 工具伪造的。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典型的借灾营销、造谣蹭热度的违法行为。那公安机关呢已经是依法对包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8: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于文伟律师表示，根据我国慈善法中的相关规定，捐赠人公开承诺捐赠的，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
7: 也就是说啊，公开做出的公益捐款承诺具备法定的约束力，不可随意反悔。
8: 那要说起来，诈捐的危害啊，远不只是欺骗网友这么简单，这诈捐者也是在挖公益慈善事业的墙角。
7: 没错啊，这诈捐者是信口开河，在伪造的捐款证书上想填多少钱就填多少钱，但是呢公益慈善机构却压根儿就没有收到这笔钱。如果说啊有人发问了，这笔钱哪儿去了呀，这公益慈善机构呢必须要自证清白。这样的事情多了啊，这公益慈善机构的公信力自然呢也会受到影响。
8: 没错，所以毫不夸张的说啊，诈捐者就是在往公益慈善机构身上泼脏水，再往灾区群众的伤口上撒盐。要我们说，这样的跳梁小丑啊就应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7: 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这10次事故9次快，超速驾驶呢是极引发交通事故的。这不前些天在山西孙佑高速与天黎高速的互通匝道上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呢是驾驶摩托车高速过弯，结果呢这车辆是撞上了护栏，人被甩出去了。
8: 跟男子一起骑行的人呢立即是报了警，涉事男子啊生命体征平稳，但是后果不可以说是不严重。经过医院检查，这名冒失的摩托车骑手啊全身多处骨折。
18: 事故现场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清晰还原了惊险一幕。事发时，涉事摩托车驶入高速互通匝道后，车速较快，车辆通过首个弯道时已贴近护栏，在进入第二个弯道过程中，车辆彻底失控，径直撞上道路护栏。
19: 我们在后面过来的时候，摩托车是横在这儿，然后人在这儿。
18: 交警现场勘查调查确认，伤者为涉事摩托车驾驶员，报警人为其同行骑行好友。事故发生瞬间，过快的车速导致驾驶员重心失控，被甩至护栏下方，摩托车受惯性影响侧滑，剐蹭护栏后倒地。经医院检查，这名驾驶员身体多处骨折，所幸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
8: 要说年轻人啊，热衷于骑行，喜欢速度与激情，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啊，公路可不是赛车场，前提是您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别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7: 司机开车啊，还不能忽视天气对路况的影响。前些天

0: 在太原南二环高速路段呢，是发生了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呢是突然失控撞上了护栏，后方一辆车呢是猝不及防，又狠狠地撞上了事故车。事故车被撞之后啊，是旋转了180度，当场就趴窝了。
1: 交警现场勘查认定，撞护栏的前车呢，雨天经过湿滑路段的时候是没有减速，所以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2: 民警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现场勘查、痕迹取证、当事人询问等工作。经核查，事发时段辖区持续降雨，高速路面湿滑，抓地力下降，行车风险大幅升高。驾驶人行驶至该路段时，未根据雨天路况及时降低车速，行驶速度过快，导致车辆失控，先与道路中央护栏发生碰撞。车辆失控后向右偏移变道过程中，后方车辆因未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跟车距离，来不及避让，与前车发生二次碰撞，连续撞击导致前车旋转180度，最终两车相继停在高速应急车道内。
3: 还是跑得快，我就拐弯路下一步不能跑得快了。
2: 最终，民警依法对本次事故作出责任认定，前车驾驶人李某雨天高速行驶车速过快，操作不当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后车驾驶人黄某为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避让不及引发二次事故，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好在两车所有驾乘人员行车途中均规范系好安全带，有效规避了人员伤亡风险。本次事故仅造成车辆及道路护栏受损，无人员受伤。
0: 前两天，广西桂林象山警方依托反诈预警机制，警企联动快速拦截了一个可疑快递，起获了80克黄金，为受害群众挽回了10万余元的损失。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这80克黄金是被藏在了一台家用电磁炉的夹层里，隐蔽性极强。这电诈分子的犯罪手段啊，也是不断翻新。
4: 民警在工作中接到高危预警，一个从云南寄到桂林的快递存在重大涉诈风险。民警第一时间对接快递站点，成功将快递拦截。这个快递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坚果礼盒，拆开后是一台家用电磁炉。民警拆机仔细检查，果然有所发现，原来在电磁炉的电路板夹层藏着3块黄金，经现场称重共计80克，价值10万余元。经查，这位远在云南的受害人陷入了一场虚假投资理财骗局，骗子不断给他洗脑，谎称线上渠道受限，必须邮寄黄金完成线下验资才能解锁理财收益。受害人信以为真，把黄金藏进电磁炉邮寄过来，险些落入骗子手中。
5: 以往诈骗大多诱导受害者直接转账，现在犯罪手段不断翻新，诈骗分子刻意避开银行转账预警，把黄金邮寄当作洗钱渠道，财物藏在家电内部，快递外包装毫无破绽，隐蔽性很强，发现处置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4: 目前，象山警方正在对该案件线索深挖溯源，全力追查背后的诈骗及洗钱团伙。
6: 凡是投资理财以验资、解冻、解锁收益为由叫你买黄金、寄贵重物品、线下交付财物的，全部都是电信诈骗。一旦遇到类似情况，请及时拨打96110反诈咨询专线，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0: 相信大伙儿都还记得，今年5月中旬由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多家单位协办、赞助支持的“美好生活随手拍”的活动啊。
1: 这项活动啊是面向全市50岁以上摄影和短视频爱好者去征集作品。这消息一经发布啊，好几千。

0: 饭，晚上饭。
1: 哦，两顿的，
0: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1: 明天早，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0: 对呀，你
2: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0: 这会儿凉了，搁冰箱里了。
3: 冰箱，明儿早上
0: 我也不冷着。那什么，
4: 就
0: 对，挺好。
4: 我中午就吃这个，晚上吃这个。
0: 你自己拿来。
1: 行，盖上。
0: 行，盖上。
3: 那
0: 还得
3: 先给我
0: 来
3: 点
0: 啥呢？
1: 再给来点。可能
0: 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
1: 您两个人吃这一份儿，中午就够了。
0: 这就完了。
1: 加一个主食。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一份儿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3: 我们俩人岁数大，
0: 不是。不是，你看这一碗豆腐脑，拿那大碗盛那么一碗的嘛，哪里够？
2: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0: 我虚岁都是90了，
3: 你不是
0: 八十吧？
3: 八十，
0: 因为他这两天就占了我一岁。
3: 90了，他也等于快90了。
0: 也90。
1: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0: 我做，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总
1: 哦，给帮忙。
0: 爷子会做饭
1: 哦，
3: 你会
0: 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
1: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
3: 好事多了。他得坐轮椅，我能走。他腿不行，
0: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1: 那您平时下楼吗？
0: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就96年就7年的了，
1: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97年。
0: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都。
1: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0: 对，
3: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就我
0: 做。
3: 现在我这会儿闲，现在这90了也不行了。现在对，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什么？也就下头这蒸点饭就完了。
1: 两个人做一个菜简单嘛，买菜做饭因为很累的。您看早上9点多可能开始忙午饭了，然后忙到10点多、11点吃上饭，俩小时。
3: 对，
1: 然后下午
0: 还得做。
2: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0: 排骨都是孩子们都给做好了
1: 啊，
0: 炖鱼都是他们做
1: 好。哦，就大菜都是孩子做好了，拿来可能吃个好几顿。
0: 对对对，这个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像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3: 仨孩子都不得一块住。
0: 小个的都63了。
1: 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0: 啊？
3: 对，这大都快70了都。要是仨儿子，要仨孙子，要说点都不得一块住。那老三住顺义，老大住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桥那儿，都不在一块儿住。
1: 最近的也不近。
0: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1: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0: 对，
1: 孩子也有孩子了，说白了，孩子的孩子，您孙子要成家了，他也得去给孙子去照顾去。
3: 对，指不上他们了。
1: 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2: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他们的口中展现出来的是很多家庭的缩影，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5: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单身，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老伴在一走，更麻烦了。

0: 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三顿。
1: 有孩子，孩子一管我就得顶不上。
2: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3: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
1: 不是
3: 真的顾不上你。
2: 是
1: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2: 是吧？
1: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4: 有人说孩子应该孝顺父母，照顾能力日渐消退的老人，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像家庭这棵树，它的养分总是向下去输送的，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有孩子，甚至还有孙子。这看似很残酷，但实际上是代际更替里一种近乎本能的倾斜。老人看得明白，一顿能辐射到两天的饭菜就算他们所求的极限了。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养老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0: 如果能够有人给你做，义务最大的幸福了，大的享受，真是极大的享受。
5: 如果有人给你做饭，那就是最大的幸福。就这样的感慨啊，在年轻人听起来可能是挺浪漫的，但是我们的记者通过蹲点观察发现，对于高龄老人来说，这样的感慨啊是发自于内心的无奈。当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呢可能越来越衰老了，儿孙也在忙碌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老人的一日三餐真的有可能成为一个足以困住人生的难题。
6: 厨房是在外边楼道做饭的是吗？哦，
3: 公用厨房。
6: 哦，
3: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的还干净呢。
6: 哦，这是您家的
7: 啊？这是我们家的，
6: 单独一个灶台。刚退休的时候呢，就是您勉强上手就做了，因为家里人得吃饭。
3: 对。
6: 后来您做不了了，就您爱人做。再后来呢，有社区食堂了。
7: 对。
6: 就是去那儿买。
7: 就没有那我就天天中午上那儿买去。
8: 再到后来，不光出门成了件难事儿，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
2: 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6: 酱爆鸡丁儿，哪有个猫吗？
3: 没有。嗯，
0: 有事吧？
2: 真的有猫？
9: 我也听见猫。
2: 我说您家养猫了吗？他说没有养，但是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声音。后来才发现，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6: 酱爆鸡丁，
0: 有事吧？
2: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它会喘成什么样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
6: 都是咱附近的。
10: 对，就是我一个方向，我往东方向去。
11: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
6: 可以吗？
11: 可以
6: 啊，这都标注好了名字、电话，然后地址，送到老人手里，加一个馒头，这个应该是给一站的工作人员看的。行，您出发吧，我们跟着您。
10: 五楼，
12: 习惯就好了，每天都是几十层楼爬的，现在都不都提倡都爬楼吗？从160多斤升到130多斤，还能挣钱。
2: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54，还没到10点，相当于就是错了个外面午餐的高峰过来送。
12: 啊，对，得请到这个。
2: 您跑的是真快，将将不到10点钟，
12: 对，
2: 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12: 对，
2: 然后接下来陆续1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12: 对，
2: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12: 还可以喘口气儿。
2: 然后到11:30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12: 因为说白了，你送这个东西。大多数都是什么行动不方便的，什么情况下都有。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的心态也稳定了很多，都挺不容易的。这什么事？
3: 老赵，你吃饭。
7: 行，我这人
3: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呢。
6: 没事，
2: 这2份饭加在一起是20多块钱嘛，加上2块钱的配送费，这个钱。值得，我觉得
7: 那当然值得了。
2: 因为
3: 你像还有明天早晨的饭，2个人，你像一个人1300差不多了
2: 啊，
3: 你2个人才给你要1300，挺便宜的，这儿的可能国家有补助。
2: 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7: 眼睛上做的当然好吃了。
3: 咱们家做菜
7: 做不了这样，家长。
3: 你们家也没这个。
7: 你都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热巧这儿，人都没有这量了。
3: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6: 也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们聊过这个事儿，他们那儿都没有。
7: 我接地的都没有。
6: 啊，我们当然也希望北京有越来越多的社区能有这样的送到家里的饭。
7: 这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6: 看看别人家的灶台上都是滴着油啊、盐啊什么的，您家这灶台一看就好久没开火了。
7: 我们很少做，都是给送饭，连他们都自己做，
6: 不用自己做饭也是一种幸福。
7: 那当然是。
9: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6: 这顿饭多少钱？
13: 10块。
9: 哦，
13: 相当便宜。
6: 一个菜，一个汤，
13: 一个汤
6: 就够了，
13: 就够了。
6: 今天吃的是
1: 这是乱炖吧，东北那个，这是
6: 排骨。这一份多少钱？
1: 这一份12块钱。你看他们打的多，哇，他们吃的多。
6: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1: 我俩人。
6: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
14: 我这个不是几块钱的呀？
6: 多少钱？
1: 我这还有。这个呢？
6: 还有啥呀？就打包的。
1: 啊，对。
6: 我看看，
1: 在这儿。
6: 啊，45.76块。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一共45.76块。
1: 贵吧？
6: 真可以，真可以。哥，我们可以看，这有收费标准啊。一荤一素是18块，两荤一素是23，一荤两素20，两荤两素28。
15: 这叫明码标价。
6: 啊，两荤20，两素是14，这个价格相当于是打折之前的。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15: 对，
6: 18块钱乘以零。

0: 就送好的。最重点的还是我想让大家吃到老味道。
1: 还是想问别人吗？送快递的小哥啊，环卫阿姨啊，爷爷奶奶呀、啊，他们都在我们家，都是谁不想说吃一口热乎面呀，吃一口家的味道呀？我们在用心去做每一个事儿。滇红四林能认可我们就足够了。
0: 地道北京味儿。
2: 老了那一代赶上个体饭馆刚兴起的年月，街坊邻里无论手头宽裕与否，总能在店里讨上一口吃食。这份厚以待人的处世之道，刘涛和郑浩二人始终是铭记在心，但这份本心坚持起来却也并不容易。
0: 因为现在主要是成本高，这东西你不能卖贵了，但是呢竞争又激烈，大家又互卷，我们不卷，好的东西不会便宜。我们做肉饼其实是快餐，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来这儿，他要点两个北京菜，甚至于老头老太太坐这儿，俩老人吃饭，小酌一下，享受生活，他能吃到他曾经年轻的味道。大人带着孩子来，他也能吃到他小时候的味儿，
1: 也让孩子给我尝尝他爸妈当时那个味儿。
0: 蛋炒饭。我们哥俩就想干一件让人家满意的事情，也让我们满意的事儿。
1: 我觉得我们得做下去，如果不做下去的话就没人做了，我们这边孩子的孩子就不可能再做这些东西了。那如果这些东西真没了，那就真没了。我的愿望还是希望更多人来我们家，至少能吃到家里边就足够了。

0: 小时候就这样。
1: 你再看看那儿，
2: 不一样了。
1: 原来领导那饭馆
0: 变化太大了，
1: 但是它差距再大，我就愿意来这儿。白塔大楼，抹不去的记忆还得是这儿。
0: 你说他们家不跟那？
3: 不跟那住吗？咱四个小时候，捉迷藏、弹球、拍画，不都这玩吗？
0: 对。
3: 你说住在也还吃点鱼吗？现在来，
0: 你记得吗？跟那小时候吃炒肝椒，包子蘸炒肝，
3: 那个太回忆了。
4: 白塔寺附近是姥姥最初开店的地方，也是刘涛和郑浩从小长大的地方。这些年，俩人一直有个念想，希望将来有个机会把店重新开回这里。曾经在姥姥店门口追跑打闹的两个孩子，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在灶台前了。要是真能把店开回这里，他们带回来的就不只是一门手艺，还有姥姥留下的那些记忆，和两个走了很远，终于回家的孩子。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都饭馆味道掌门刘涛、郑浩，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三元桥呢，因为连接着城区啊，跟这首都机场，可以说是啊最洋范儿的这么一座立交桥了。但是啊，就在三元桥的附近，当年有一座牛王庙。现在呢，这庙没有了，但是还有地名叫牛王庙小区。这牛王庙怎么个来历呢？

0: 那说法很多，但是啊，我觉得有一种是比较靠谱的。在这个《燕京岁时记》里记载啊，说当年在立春头一天，顺天府的官员呢要去春场迎春，在立春当天呢，还得在春场啊举行一个仪式，叫做鞭打春牛。这鞭打春牛呢，就是咱常说的打春。在老北京的地图上呢，这春场附近还标着一个地名叫春牛房。您看这春场在哪儿呢？史料记载在东直门外一里。它为什么在东边呢？因为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东方属木，主生发，代表着春天啊，跟这个打春呢正好相契合。所以说呀，在春场的东边再建这么一个牛王庙，祭祀牛王，保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倒是啊合情合理的事儿。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跟牛还真就有关系。您看，叫酱牛饺子。可以说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把这股牛劲儿全都用在自己的手艺上了。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0: 每个月酱牛饺子都要举办一次饺子创意大赛，餐厅的厨师们每人带着饺子馅儿，从食材、外观、口感等各方面展示自己的创意，相互切磋交流，最后评出优秀的饺子。
1: 手擀皮就是你技术越好。
0: 林俊环是每次大赛的发起人，也是酱牛饺子的味道掌门。
1: 经过评委们的仔细品尝，我们得出了第一名咸蛋黄焦香牛肉水饺。啊，这个也第一次在饺子馅里能吃到咸蛋黄，有微微的有一点辣味，加上肉的那个嫩度，特别清鲜。我发现啊，创新是特别重要的。老一套消费者他对你不太感兴趣，开饺子馆依然需要不断的创新。饺子的馅儿、饺子的皮儿、饺子的各种蘸料都需要不断的创新。
2: 感觉牛肉大葱的话比较香一点，
3: 虾片煎味道相当不错，而且大虾仁特别实惠。
4: 饺子吃进里边，汤就会爆出来。
0: 薄皮大馅儿，抱团弹牙，林俊环的饺子口感堪称一绝。而以牛肉为招牌馅的饺子，在现如今的北京饺子界也独树一帜。从初入北京到成为酱牛饺子的味道掌门人，老林已经摸爬滚打了30年。
1: 我是93年的时候来的北京，干最基础的活，掏炉灰、扫院子、倒垃圾，特别向往能不能学一些技术。那个时候很陌生的一个人进入餐馆，有一天我自认为很勤快的把师傅的土豆丝给切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师傅当着很多人的面就公开批评我说我这个技术不行，把这个土豆丝浪费了，就当着大家的面倒了。当时我就受的触动特别大，那时候我就感觉应该先从大家不愿意做的杂活力活做起。从洗碗间到配菜大概干了2年，慢慢一点炒一些简单的，到炒一些正常的消费的菜，就这样呢，大概4年就变成了灶上的师傅。
0: 凭着这股子韧劲儿，老林在这个餐厅一扎就是7-8年，从小工做到厨师长。在这里他还练就了一手绝活酱牛肉。
1: 这个酱货是我的藤子哥，因为做酱货特别辛苦，要起早贪晚的。我当年年纪小，就把酱货这个事儿独自承揽过来。酱货成为我的独门秘籍，现在也成为我们餐厅的特色和招牌。
5: 酱牛肉我们一般选前腱，有的也叫三花趾，它比较紧实，筋比较多，月生斋的还是不错，筋腱的分布比较均匀，比较饱满，酱完以后它那个一层筋一层肉，口感既筋道又不柴。
0: 月生斋优质鲜牛肉，内蒙古天然养殖基地的优质牛肉，筋膜分明，纹理清晰，质地紧实，自然光泽度好，简单的烹饪就能呈现牛肉本真的鲜香。月盛斋用200余年的品质坚守，为首都市民奉上安心好牛肉。
1: 这边是我们的牛货系列吧，有这个牛蹄筋、牛肚、牛板筋、牛腱子和酱牛肉。这个腱子大概一天能卖个5-60斤，然后我们的牛肉馅儿一天大概也用个100多斤吧，大概半头牛这样的量。创业之前，做过厨师长。后来做过大区的经理、品牌的负责人，还做过采购、餐馆这个行业的几个关键部门的负责人，我都做过。
5: 自认为做过这么多事可以一出来创业就能成功的。实际上一着手做的时候基本都失败了。
0: 在第一次创业失败之后，林俊桓没有气馁，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为自己积累经验。
5: 原来在上班或者做技术的时候，那是站在体系里面，站在企业的惯性里面，这个架子是人家平台搭的，我只要在这里面按部就班，可能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是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这样，每一个决策要么成要么败，都要及时的修正调整。上班或者是带团队在打工，所谓的自己的知识事业能力，在创业这个维度上都不太好使，它可能是个支持，但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0: 经过连番的几次失利后，林俊桓认为要想成功，必须在餐饮市场当中找到自己的特色。直截了当地说，那就是得有一招先吃遍天的独特味道。
5: 我们饺子馆是11种馅儿，一天大概买400份到500份吧，一天应该在8000个饺子到9000个饺子。饺子呢是有这种叫情感属性，到节假日的时候就想起小的时候妈妈包的那个饺子。我们在北京上班离家很远，其实有很多节假日都想起妈妈的这个味道，也想吃顿饺子。这个时候我又做的是牛肉馅饺子，然后又能做出妈妈包的那个感觉，那一到节假日会有好多消费者就会到我们这里来消费，能利用一些个。
0: 从一个人擀皮儿和面，到一群人围坐尝鲜，从客人的走心夸赞，到一个个热气腾腾的饺子里藏着的美味，用心把每一件小事儿都做成别人抄不走的招牌，味道对了，根就扎住了。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酱牛饺子、酱牛肉、饺子馆、味道掌门林俊桓。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熏得牛小排融中西一味，一个熬得卤煮香暖街坊数年。
6: 来，小肠卤煮。
7: 卤上手艺呢，就是我们一直得延续至今了，就没有改动，就一直这么做下来的。
0: 两处灶火各自滚烫，一样匠心代代相传。下周五味道掌门敬请守候。
8: China.

0: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7: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8: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9: 人人皆伪装，
10: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9: 光影定格，人三面，真相难显。
11: 公道有戴安娜，
12: 真正的财神。
13: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4: 还跟你是自己。
13: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5: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6: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7: 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6: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8: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年纪大了，消化肯定不好了，都是呀。
1: 食欲不太好啊，不是特别想吃什么。
2: 早上就是那麦片、牛奶。
3: 不怎么爱吃饭，晚上吃一点，早上起来光喝着稀饭。
0: 今天早上吃了一顿，一天不吃到晚吃那么一点也还可以。
1: 不是看到饭了想的肚子饿了吃了，不是没有那个肚子饿的时候好像。
4: 能吃一个？
5: 能吃一个呢？
4: 嗯，这个头一个没问题。
1: 水果呢？其实吃的也特别少，不想吃，
0: 不知道饿，只能吃到胃胀，就是这样。
5: 有打嗝啊，或者是胀气啊？
6: 打嗝打。
7: 什么情况下打嗝？
6: 吃完了以后打，
0: 然后打嗝往上咳，往上咳，气不往下爬，就这样。
1: 看中医有半年多，哎，才能那个排便。
8: 哎呀，这太痛苦了，吃也吃不下去，一天就吃一顿饭，想吃吧也不敢吃，因为消化不了，排不出去。
7: 我每天早上肯定是吃一顿，然后每天来这儿都看见了吧，中午饭我也不吃，就喝一杯酸奶，
8: 就为了给我们节省节省。
7: 哎呀，
8: 谢谢您，辛苦了
7: 啊！就喝那还要小的，还不能要大的，像这种大的一杯喝不了，它又太稠，太胀胃，不敢喝。晚饭基本上就是陪着人家坐着吧，陪着人坐着这么都叨一点，不敢吃饭，就是怕吃多了难受，消化不了。
9: 您数骆驼的，
7: 一天一顿饭，
9: 就是省。
7: 这不是怕消化不了自己难受吗？这岁数了，不敢吃。
8: 主要天一热了之后吧，食欲的确也不太好，
7: 跟天热没关系，
8: 冬天也这样。
7: 哎。

0: 吃多了排不出去。
1: 我一天三顿饭哦，然后呢，
0: 正装其事的吃。
1: 对呀、啊，必须认认真真的吃。哎呀，这不是老话说是能吃是福吗？我真信这个，
0: 福气可大了。
1: 哎，对，吃好每一顿饭。如果说是这顿要是吃多了的话，就来一个那个健胃消食片啥的，然后还得让自己能多吃，这样的话能身体营养才能够。
2: 您看我呀、啊，我健身平时，然后呢，哎呀，这个吃的少就不吃，也基本上就是一天一顿饭。但是呢，这一顿饭啊，就老吃这菜叶子，大菜叶子炫，
0: 跟兔子似的。
2: 对，高油高脂的都不沾。结果呢也排不出来，据说这个高纤维的这个啊也能造成这个肠梗阻。
1: 是它没有油脂吧？
2: 没有。
0: 我们常说肠道是第二大脑，这对我们的全身来讲啊非常的重要，老排不出去，这毒素老淤在身体里头，这能有好吗？那怎么解决？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主任，欢迎。
3: 主持人好，
0: 哎，您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3: 主持人好，
0: 来有请。现场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的美食，但是我发现，咱现场的健康学员仨人有俩人都不规律吃饭了，一天就吃一顿饭的，
3: 那可不行啊。实际上啊，这也是一个老年人的通病，就是什么呀，哎，我吃的食欲下降了，我根本就不想吃啊。还有就是什么消化不了了，吃完了就像说的是堵在这儿很难受啊、还有就是排不出去，有这些便秘啊这些问题。最主要的是说到消化功能，我们不可能避免的就是什么呀，消化酶，因为它是促进这些物质代谢，让我们这个大分子的物质，我们不能吸收的物质转变成小分子物质，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能够维持我们的营养状况。所以这消化酶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物质。
0: 这消化酶到底来自于哪儿啊？我现在这消化酶数量到底够不够多？咱现场准备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我消化不了的时候、我吃点儿，我可以助消化助排便，让胃不那么胀，让肠道更通畅一点。
3: 摆在咱们面前的这些食物里头，比如说像香蕉，它就含有的是淀粉酶，
0: 也是酶。
3: 对，你像这个菠萝呀，还有木瓜呀，它含的是蛋白酶。菠萝蛋白酶、木瓜蛋白酶，大家听着可能挺耳熟的。
0: 您不加那酶字，我们都耳熟，没听说这里也有酶。
3: 茄子呀，像这个核桃里呀，它含有的是脂肪酶。真正自己的消化功能，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消化酶来起绝对的作用。
0: 所以像瓜阿姨，她消化不了，主要是她自己身体当中消化酶缺少了，
3: 对，
0: 自身也产酶。
3: 不是自身也产酶，是我们自身产的酶是最主要的消化酶。
0: 是自身产酶，但是它从哪儿产出来呀？
3: 这消化酶哪儿会有？
1: 唾液里的酶最多。
3: 哎，这个说的是对的，
1: 是吧？
3: 哎，
0: 好像有一个名词叫唾液淀粉酶。
3: 为什么我吃馒头嚼着嚼着，哎，它有甜味儿了？是不是？它有一个淀粉酶，口腔的唾液淀粉酶，它让这个淀粉有一个初步的消化，我们吃出甜味儿来了。其实呢，它不是主要的消化酶，让你吃着甜，然后我有咀嚼的话，其实我们下边要把这个酶准备好了，食物该往下走了啊。在胃也有少量的酶，它主要是胃蛋白酶，咱们简单的形容吧，它就是大刀阔斧的刷刷刷，把那大块的肉我得给它切碎了，哎，把那个什么粗糙的食物我得给它初步的一个消化，
0: 粗加工一下，
3: 哎，对，然后再往下走到了我们的小肠，是我们最主要的消化吸收的场所，这里的消化酶实际上是我们胰腺产生的最主要的消化酶，它产生的胰淀粉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这个食物正好到小肠的时候，它要分泌这些消化酶进入到肠道来消化我们的食物。这很小的分子让我们吸收进肠道，哎，进血液，然后去代谢去利用。所以自身的消化酶最主要的这个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我们的淀粉酶，这是我们消化最主要的酶。 啊，和这些酶比起来，这些可以说是忽略不计。各种营养均衡的状态下，酶才可能正常的分泌。有些老年人蛋白质营养不良，有的是不吃主食的，有的是不吃肉的啊，还有的蔬菜水果少的。所以我们的平衡膳食到哪里都说，不光是预防慢病，保护好我们消化功能，就是保护我们消化酶正常的分泌，都是很重要的。要有主食，要有肉，要有菜，这是我们健康膳食宝塔。刚才说的平衡膳食，起码要有主食，这是我们吃的最多的是塔鸡啊，然后蔬菜呀、水果啊，啊，然后是什么呀？比如说肉啊、牛奶呀、鸡蛋呀，这些是蛋白质类的食物。
0: 嗯，
3: 最少的应该是油啊、盐呀、糖啊这些的食物。蛋白质呢，其实老年人的需要量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少。
0: 嗯，
3: 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这是推荐的。中午得有一点点的肉啊，晚上啊是鱼呀、啊、是豆。制品呀，蛋白质类的食物得有，分到三餐里头去，再加上我们的蔬菜，哎，水果是辅助的，这是一个平衡膳食。这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摄入量消耗做好了，把体重维持好，预防慢病，这也是维持我们消化功能不可缺少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
0: 知道李主任要来啊，我们有很多社群当中的粉丝康宝宝留言提问题啊，天天向上说，我由于胆结石胆囊切除了，现在呢消化不良，经常腹胀便秘，是不是就是缺少消化酶了，自己不产消化酶了吗？
3: 胆囊切除了呢，其实和吸收，所以肠道的菌群也很重要。
0: 嗯，
3: 这个跟我们食物更有关系。总的来说，菌的话，一个我们发酵食物里头它本身是含菌的，
0: 嗯，
3: 提供了有一些益生菌，酱豆腐那里头的那个豆制品等于是蛋白质、
0: 哦、
3: 它也有一个初步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了。你像我们的酸奶，它除了有益生菌啊，双歧杆菌也好，乳杆菌也好，它人家的蛋白质，人乳糖都给什么转变成乳酸了，它可以有什么营养变化了，这个的话好消化吸收利用。酸奶实际上比牛奶好消化吸收利用啊，包括豆汁儿，它也是发酵的食物，它也是好消化吸收。这个呢就是说食物中的菌，我们可以说通过食物增加，真的是推荐大家每周甚至每天吃一点，没有坏处、
0: 哦、啊。
3: 还有就刚才说的芹菜也好，火龙果也好，就包括蔬菜水果，包括粗杂粮，包括豆类，这给的是什么呀？这给的是膳食纤维。它到肠道的作用是什么呀？一个帮助排便啊，再有一个，这些膳食纤维我们人体不能消化，但是肠道的细菌是可以分解利用的。
0: 哦，
3: 如果这些膳食纤维多的话，能够保证我们这些益生菌的存在，它可以维持益生菌的存在，或者简单的说，成为我们益生菌的粮食，它也有助于这个菌群的稳定，有助于它的增殖啊。
0: 我的理解啊，感觉好像把肚子里头这些好的菌群给它喂养起来了，
3: 没错，
0: 我的小宠物了，
3: 没错，
0: 给它吃点它爱吃的，
3: 维持我肠道菌群，保证益生菌的数量，让它来压制这个有害菌啊，维持我肠道环境的平衡状态、健康状态，这又是我们食物所发挥的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刚才说有便秘的啊，这个膳食纤维少不了，粗杂粮吃一点，豆类的话吃一点，像现在
0: 酸奶喝一点
3: 啊，对，像这个发酵的食物吃一点，这样的话都是对我们排便有好处。它实际上是这个菌和这个酶对消化的作用来说，它们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这样才能够保证消化功能好。总的来说，饮食适当的运动，维持好我们消化功能，尤其是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更重要。
4: 今天我们这几个学员来，他们都是心衰患者，
0: 他们已经是心衰患者了。
5: 自测是否已经徘徊在心衰边缘？
4: 路也走不动，躺也躺不下。
0: 觉得年龄大好像就应该
1: 体
0: 力不支。
5: 中医疗法益气活血，温灸刮痧延缓心衰进程。
6: 我们这个艾灸呢进行艾灸。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0: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1: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里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占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0: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1: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这个居住面积，它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照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品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000，我在1800左右，基本上少是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1: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桥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的时候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0: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1: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工序，还是上百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墙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0: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1: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是说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0: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1: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那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个套餐

0: 它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这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你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给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1: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0: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自拟的，自拟的所有这里边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说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2: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1: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0: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房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5: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

0: 目，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帽饰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帽饰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帽饰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帽饰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帽饰清的智能花镜。咱们帽饰清呢是主打

0: 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事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事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事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事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事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事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事清。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事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眼瞅着啊，距离中秋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要说到中秋节啊，其实家家户户都少不了那一口月饼。
1: 是，
0: 像除了五仁啊、豆沙，还有枣泥等等这些传统经典口味，每年呢还会涌现出不少的新花样啊。那么今年又有哪些新口味呢？
1: 今天一大早啊，我们的记者呢去到了稻香村，咱们去那儿啊，提前给大伙儿探访一下。您知道吗？今年的月饼啊，不仅仅是花样多、口味丰富，连做糕点的一位师傅啊，都换了新面孔了。这位做月饼的新师傅是人形机器人。
0: 其实要说到机器人啊，什么跳舞啊、炒菜，包括摊煎饼，这些都已经不新奇了，但是做月饼还真是不多见。那么当科技遇上了传统技艺，能够碰撞出哪些新来呢？

0: 您瞧，头戴厨师帽，身穿围裙，咱们这个北京稻香村的零靠寻宝馆呢，是来了一位新学徒，智能机器人儿。您看这月饼上的图案啊，像不像我身后的这个机器人呢？这就是刚刚出炉的，在糕点师傅的指导下呢，咱们这个智能机器人呢是倒入馅料、搅拌、脱模以及刷蛋液这几个动作流程啊，一气呵成，十分熟练，与糕点师傅呢默契配合，这一会儿的功夫呢，月饼呢就新鲜出炉了。
1: 太新颖了，真的没有想到机器人还可以做月饼。
2: 主要是希望呢，我们的传统糕点制作技艺能够以更加生动的形式走进大家的那个视线当中。目前呢，机器人承多的更多是一些重复性和标准化的一些动作，需要常年的经验积累的，比如这个面团的状态或者馅料的状态，以及这个配料的方式，还有这个对温度的把控，这些都是需要师傅有通过经验来把控。目前呢，我们是没有那个把这个机器人引入我们工厂的工业化生产的打算，但是一直到中秋，我们这个机器人都会在门店进行一个活动的展示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这个门店的初步探索，然后给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0: 那么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中秋节前呢，咱们店内呢上午下午都定时分别有一场这样机器人做月饼的展演，为大家带来非遗技艺与智能之间的跨界碰撞。那当然了，临近中秋呢，咱们店内也是推出了各式各样新的月饼。
3: 样式应景吗？
1: 吃了月饼就有团圆的那种感觉，
4: 眼花缭乱的，不知道选哪一款比较好。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尝尝咱们这个京式的月饼，皮浆椰蓉口味，光从外表上看啊就泛着一层光泽，看着很诱人了，闻着也特别香，椰香味非常浓郁，饼皮呢也是非常的松软，一点都不腻，
2: 添加了蔓越莓，通过蔓越莓的酸来中和椰蓉的甜，希望就是能更贴合年轻人的口味。
5: 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店内还特别推出多种

0: 清水秀树密云，如今的山区变化大呀，分不清城市与乡村。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故事。
2: 这个负重持家生活窘迫这事儿我怎么没明白呀、这是指的之前那个老伴儿，还是您从小成长的经历呀、
0: 91年那年我快穷死了，我闺女有病上县医院的儿科住院的，那穷啊，四家子借了200块钱看病去了给孩子。
2: 这当然闺女的病是挺严重的是吧？
0: 挺严重的，她老是一不高兴了就吐，要吃点回油她也吐，吐完了吐就吐不上来了，就吐胆汁吐那泪水都就脱水了，就得住院去。是我们邢庄俩医院住，密云县医院都住过，就检查不出啥病了。
2: 那最后好了吗？
0: 就好了。睡下有一个老大夫去了两趟就给瞧好了。到现在也没饭。
2: 吃药吗还是怎么着？
0: 都是吃药。
2: 那就碰到对的大夫了，对吧？
0: 那大夫才好着呢。
2: 但那个时候就等于是给孩子看病，就家里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0: 得不，我准备盖房子钱，把瓦、砖、木子都买好了，就准备第二天要盖房了。孩子这一闹病，他闹病还一年住了7家医院。我儿子住3家，还不算我妈又住了3、4家，这点钱都给花光了，又借了10000多。那完了，这樱桃是不是？我才攒才存钱来。这7年没挂果，到8年上头，这1年就存了，就卖了12万多。后来又一个20多万，这才陆续的这才存钱来。哎呀，把我穷的呀，真是！
2: 那老伴儿后来是怎么回事？
0: 我这老伴儿，这手反不了腕，还傻。要说傻吧，不是死傻，反正下雨不用背，吃饭不用喂，下雨知道往屋跑，热了知道吃，就是干不了事儿，反正脑瓜子不灵。跟我30多年，最后有人得癌症死了。
2: 那你也得给他治啊，是不是？
0: 可不，那就他也花了好几万呢。一开始没查出来呀，不知道啥病啊。最后有人上肿瘤科查去，查出癌症，胰腺癌，没有1年就死了。那阵天天给他打针，疼的要命啊，上医院买去，买回来我给他打。
2: 哦，您给他打呀？
0: 打上一开始打上管半天不疼，最后有人啊1个小时就得打一回，不打就疼，真受罪。
2: 是
0: 死的那也快，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反正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还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不行了，就这么快。
2: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过得挺不容易的哈，那几十年
0: 给我撂生了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2: 现在日子过好了哈？
0: 现在行了。现在行了，我真没了，
2: 是
0: 生我哥了。
2: 那个孩子们也现在也都挺好的，
0: 孩子也行，对我还行。
2: 多长时间来看你一次？
0: 我们那小子，我有4、5亩地樱桃，我给他，我干不动了，我给他了。我哥这溜了30多棵，那个都你多的都给他了，他就上这干活了。在北京上班，礼拜6、礼拜日回去干活去。
2: 所以每周还能见到他是吧？那还行，就是怎么着孩子也能老见着，然后我看您小日子平常唱个京东大鼓哈，小日子终于过好了，现在就缺个老伴儿。
0: 我这俩孩子还都挺对我，都挺支持我的，除了你爸，你要找一个给我找个后妈，你找一个我也支持你，你要不找哥的混，我还支持你。
2: 所以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多大岁数的？
0: 最好就是70以上的这个。

0: 70以上，
1: 是吧？大家好，我是李永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从您老伴走到现在，您就没有谈过一个吗？
1: 谈过一个。
0: 嗯，
1: 他呀、啊、是本县的，头一回有病啊，腰间盘突出，这个椎管狭窄，他这个尿尿都没感觉了都。他说我这个泄了湿了，我说不行，你瞧去吧。我就把他领着上民营医院了，到了医院你说瞧不了，那还那正闹疫情呢，请专家请不来，我又托人上北京，在北京你要8万，我想着叫他儿子拿点钱，他闺女拿点钱，我再拿点钱，我们小子也就给拿5000，那么是我们仨嘛呢？您拿出2万块钱来，这么着敲了，钱不够，后来又要一回，合着一人3万块钱嘛，你说。他儿子不让，他说我没钱，我说你没钱，你先借点去，你妈有病了，你不给拿钱瞧病啊，这合适呀？他更恼了，他说他是，凭啥你叫我？这叫我借钱去，我说你说你没钱，我可不说你借的去，那我说我咋说你抢去犯法呀，偷去犯罪呀，是不是？我可不叫你借的去，你这个是你找不着我啥毛病。我说你妈这病是在你们家没跟我那边做的病，因为啥呢？他那个爹开着那个三轮摩托翻车了，把他妈这个腰椎骨给砸折了，就没上医院瞧去，都愣养着，凑着糊弄过来了，就那样啊。到我这儿的复发了，这病，我说瞧去吧，瞧去我问问他们，让他们给拿点钱，他给我肚抽了，在家呢。去年8月份，他把腿摔折了，我就把他给拉的。县医院治不了，又拉到这个军区总医院，在那儿住了1个多月，又花了6-7万，又花6-7万了，
0: 这钱都是您出的
1: 啊？回来了，回家了，养着来了，养着说该拆迁了。我说我这还有个30-40万块钱，都存的是定期的，这活期的花没了，你说这定期一取都变成活期的了，不白存了不？
0: 嗯。
1: 我跟他儿子说，我说要不行，你先拿，你们哥俩嘛，先拿5000，一人拿2500块钱，我这钱到位了，我再还你们，再给你们，我不叫你们拿钱。
0: 嗯，
1: 他也不说拿，也不说不拿，到最后有人把他妈接走了，上医院了，不让回来了，拉他们家去了，不让回来了。
0: 嗯，
1: 给打电话。也不接，也打微信拉黑了，电话也删了，现在就联系不上了。他说他妈啥样子了，在哪儿在哪儿，一个都不知道，联系不上。
0: 那你们俩过了多少年？
1: 过了12年。
0: 哦，
1: 我俩的交情好着呢，他对我也好，不对他也好。
0: 那这个怎么不领个证啊？
1: 他不领呗，他就一往着这个事儿呢，这就是，我想哪走哪就走。他儿子也不让领啊！
0: 你别说，我们叔还行哈、啊，就是哪一个老伴儿有什么问题，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的，还真是不错。
2: 这个男士啊，相当不错，相当优秀，没有自私，
3: 就特别有担当。
2: 对，
0: 女士们都说找一个有担当的先生哈、啊，我觉得我们叔还真是挺有担当那个劲儿。
4: 对。
1: 7-8万块钱都我自己拿的，就后边上他们上那去复查去。这个是他儿子掏的，他儿子一掏钱不让回来了。我要不让他儿子拿钱呢，我这钱，你多少钱也好，我不就我该取去，是不是？我不用你们花钱，也就啥事都没有了。就我这一步计走错了，我都给他儿子都跪下来了。我这事办错了，办走道走错了，我能反悔了。我这事儿办错了，你得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呀、啊，你得。是不是？你这个花多少钱？你一说，我把钱我给你。 是不是？你该叫你妈回去叫你妈回去，这再说都不行，给他跪着磕头都不行了。我就想拉倒吧。人家也净劝我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呀。那日我都饭都吃不了了，我不想我瘦了48斤的，我都我就春节那一阵子老想他吃不了饭。我吃饭我就哭啊，实在是想的。
0: 那看来你们俩的感情真挺好的啊。
1: 现在行了，不想了现在。
4: 第二段的，然后真的能过成这样，那真是真心换真心了。相处出来的老爷子真的都那么动情，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真的，
0: 我觉得叔其实过特别困难的时候，但最后该花钱的时候，他是不抠啊，该负担的他是负担的。
1: 对，我这介绍人是他闺女给我介绍的。哦，他闺女做不了他哥哥主啊。我一问他，一找他，一说你找我哥去吧，我实在是管不了了，我。你说这没日了。
5: 所以我们这一大哥呢，我觉得有爱，哈，有爱的能力。你看，爱家乡，啊，就这个京东大工，你就会感到的是浓浓的爱，啊，然后呢，爱这个，可能有一些小问题的这个原配妻子。是吧？也许他并没有那么机灵，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能干。但是他既然是我妻，啊，那可能我也不嫌弃他，我就一直过到头，最后重大疾病啊送走了，然后又获得了一次爱情。你想，这个女士的女儿来给介绍的，就一定是觉得我妈托付给她肯定是放心的，对吧？这个介绍人非常的重要，不是说这是我大哥的朋友，正好那边有一个女的啊。但是呢，确实是我老说这个人生长河经常会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波澜，遇到问题，然后呢，他就勇于去面对和解决。然后在您跟这个儿子协商的过程中，也发现真的是汉子，能伸能屈，是吧？然后呢，我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做错了啊，我对不起啊，甚至下跪。我觉得没有一个浓重的这种感情，怎么可能？
6: 做不到，
5: 做不到。一般的就说您走吧，反正也有病病殃的，这正好顺水推舟哈。哎呀，我觉得您这个故事会感动很多人啊。
1: 那个我们老伴儿也说你回去吧，甭接我了。我回去我也干不了事儿了，我这腿也是。这个刚接上，我说你腿折了干不了，我说我伺候你，什么活都我干，你就在炕坐着，我该给你端给你端，该接屎接尿我给你接，是不是？我你瞅我奶奶伺候不了你了，你再给你儿子给你闺女打电话，你再接走，我给你带点钱，我不能叫你空手我走，你跟我12年也不容易，
5: 对，
1: 是不是？我不能算俩吧，村子钱一分不归都不给你，等我独吞了，我办不出那事儿了。就是他儿子刚才不行，真心正好，一毛钱都没得着他妈，我找不着他呀。
5: 我就觉得这个走出来了，我就特别棒，是吧？我觉得人生他总是要往前看。啊，我觉得来到选择有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啊，不但是说我们在座的能够看到，还有很多地域啊，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哈，家只有一个女主人。像我们这位先生的妈妈80多岁了，就是一个老人，对吧？然后在他的人生的最后的暮年，可能是因为这位男士，我走到他的身边，你不会跟他争吵的，是吧？然后呢，他也离不开他妈。他是独生子，我印象就他一个人，他不可能说我90岁的妈妈晚上一个人在家，那个其实很危险，对吧？那都是晚上发病嘛。
0: 所以那就意味着未来的一半就要一直跟老母亲生活在这个两居室。
5: 对对，也没有一直啊，你想想这人生，他就是90岁了10年，对不对？咱们打往多了说，对不对？我觉得没有那种矛盾啊，只是说他自己干，就是这是你妈，可能你多干，那可能我住着住着住出感情来了，对吧？那可能我也会干，所以我觉得是不要求他人，
7: 不要求，
5: 对对对，
7: 搭把手我就特高兴，
5: 对，没错没错，
0: 人家要不搭手，
7: 不搭手啊，
5: 对，
7: 我还反而我还照顾他，你谁知道他比我小呢？
5: 对对，
7: 我得宠啊，那以后，
0: 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你是挺满意啊，都已经说了我要宠着他。
7: 第一眼

0: 的，像这以后相处就不知道，是未知数，只能相互那什么。
1: 您都做好准备要宠他了，是不是啊？
0: 因为什么？这很正常男人嘛，就是岁数小了，我不宠，你说有点那什么什么？你小得让着，多多让着他。
1: 你看，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就有基础了。不说实话，我这刚才一回头，我就觉得你们俩真的特别有夫妻相。
2: 对对对，
1: 长得特别像，
2: 都属于那种很精致的。
1: 对对，
0: 就是一个岁数的问题，就二十岁数。
3: 这岁数关键他要能接受，你能接受，这都不是问题。你首先能不能接受？对吧？你就岁数特别合适，对等，你人家接受不了，白搭。
0: 对对。
1: 而且你看他足够宠，我觉得人家也
0: 相互点，
1: 对
0: 不
1: 对？
3: 首先，其实他有就这个积极的想法。首先，他都真的他说出来，我来照顾你，来包容你，我来，恨不得说是惯着你。你这种幸福感，真的是不是任何一个男人敢承诺这个？
1: 对对。而且我发现，这两个人年龄上看上去没有那么大的年龄差，
4: 他显得年轻。
1: 对他可显年轻，
3: 他真不像那么
1: 大，对对对。所以你把他带出去，人家不会觉得找了一个叔是吧？真就找了一个哥哥，哎，挺好。所以你也是愿意，
4: 可以交往一下，交往一下。
1: 好的，
3: 真的这积极的心，
0: 只能试试，只能试试。
5: 他两个人合适吗？
3: 我觉得这个女的看上这个男的了，这个男的也看上这女的了，
2: 那就行。
1: 他们俩成了，咱谈谈咱的。您看看这位女士行不行？她比较年轻，58岁，有房。
6: 我妈的，她相不中我。
1: 那您决定见不见？
6: 见我要相中她了，她相不中我。
1: 那见一下先，是不是？咱也听听人家的意见，你说呢？来，那接下来请上我们的3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7: 你好，你真好。你好，你干嘛？
1: 这边。张静，58岁，未婚，事业单位职员退休，北京户籍。
8: 这女士一看她顺眼，看我看着按我的话说是顺眼。
1: 你是55退的？
7: 50。
1: 50退的。哦。那也过了8年退休生活了，这8年怎么过呀？都忙什么呢？
7: 都和母亲一块过的呢。
1: 哦，跟老母亲，母亲高寿了？
7: 母亲今年83，身体非常好，和我一样，做家务干什么的，买菜做饭，不用照顾。
1: 那不用照顾这8年，你们也给自己安排点退休生活。
7: 嗨，退休了也就享受退休生活吧。完了。
1: 都干点什么呀？
7: 散散步，做做饭。我也旅游的也比较少，有时候就是和朋友一块吃吃饭呀什么的，参加群聚会之类的，就这样。
1: 所以日子过得也是挺逍遥自在的，
7: 自己也觉得，哎，自己想怎么过怎么过，干嘛非要去旅游才觉得好呀？是吧？你自己想高兴旅游，因为没买车嘛，所以觉得跟着旅游公司起得特别早，就懒得去。那阵我弟弟开网约车的时候有车，也跟着他，就是说，他限行的时候也一块儿到郊区吃吃饭玩玩。后来他不干网约车了，也就。不太想到旅游公司报名去，觉得起得太早。以后要是跟谁有缘的话，成了话，有条件说是买个车，也可能也会愿意出去到郊区玩去，就不太想跟着旅游公司去了。
1: 那您觉得早上几点起就算太早？
7: 我一般是7点半，我起得太晚了，受不了旅游公司。
1: 7点半你起得也不晚啊，
7: 也不算早了，反正。旅游公司一般头一天的话，一般都5点半到6点半就让你到那个到旅游点集合去了。那个醒得太早了，觉得那个不习惯这样的玩法。
1: 行，先生觉得两位年龄上是有差异的
7: 哈。是，我觉得就不用再多谈了，年龄差异太大了。
1: 果真在年龄上，他也是比较在意哈。你也觉得年龄是有点小，他也觉得您年龄有点大。那既然在这个问题上咱们跨越不了，那还聊吗？
6: 聊啥聊啊？我配不上人家呀，这个 岁数又小，长得又好看，我这老不看他眼的。
1: 没事，咱回头找一个最好也生活在密云的，是不是？他哪怕回自己家也近，然后去您那儿也方便，是不是？就你什么地儿都行，只要就像您说的，碰到像前面的那位女士那样，两人感情好，在哪儿都不是问题，是吧？
6: 对。
1: 行，那这样我们叔先回到观察室啊。
6: 行。
1: 哎，待会儿见哈。嗯。
6: 这人家长得多好看呢，又年轻又我。
9: 啊，这三老女士太年轻了。
6: 我都不动心，我
8: 不动心。
9: 那您想找一什么样的呀？
6: 我就找一个七十多岁的吧。
1: 我看您五十八岁未婚，为什么不早一点来选择？
7: 嗯，是这样的，四十岁之前呢，那这。我不是一直挺喜欢文学的嘛，这完了，就写小说在单位，因为我原来不在北京长大，我在新疆长大的，我妈我爸都到新疆工作，都是北京人，后来我在新疆工作两年，户口就回来了，我就从新疆回来了，就然后再找了个事业单位就上班。
1: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10: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1: 萍水相逢，久记心头。
7: 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全忘，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就能产生。
11: 他们境遇相仿，
1: 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0: 挺合适的。
1: 那太好了。
0: 是，我看那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1: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0: 巧的呢！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守护关节，今天呢我们推荐一个宝藏食材，大家看哈，长得像什么？第一反应山药，对吧？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但它不是山药。我们再来看，如果去过皮儿之后
3: 更像，
2: 长得更像山药了，但还真的不是。闻上去呢有

0: 鱼骨那种就是淡淡的土腥味儿，这就是守护关节的宝藏食材了。据说它已经炖在锅里了。
1: 没错，嗯，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哇，颜色是那种微微的淡淡的，有点白色，嗯。你闻起来呢，包括咱们最后喝的时候，它会有一丝丝的甜味儿。首先，这个东西在我们两广地区，就是尤其是到了夏天，嗯，煲汤的时候，几乎家家都会备一些。
2: 最主要的是可以保护关节，然后还能让我们的这个汤吃起来有甘甜的味道。
1: 没错，
2: 对对，
1: 嗯。
2: 但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外号都特别的形象，嗯，一个叫大力鼠，嗯，还有一个叫山莲藕。
3: 在岭南地区啊，当地的本草当中就会记载，既可以强筋健骨，同时还可以有祛湿通络的效果，缓解我们因为湿邪困住我们关节形成的这种关节的不适了。
2: 到底是什么，嗯，边做边解密哈，问问刘大叔，哎，那今天那么好的这个汤，咱们做一个什么样的菜呢？哎，
1: 那咱们这样吧，就做一个浓汤强筋健骨版的牛肉包。我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小窍门，第一个窍门呢，就是我们番茄大家平时都会熬，但是呢怎么给它熬得更香，一会儿里面要搁几样东西，嗯，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牛肉的处理，炖牛肉的加强版，第三呢就是我们临出锅要淋上一味料汁增香提鲜，还可以让这个汤汁颜色更加红亮的一个效果。
2: 先处理啥？
1: 咱们呀先调这个汤，首先咱们起锅烧油，咱们准备了新鲜番茄还有番茄酱，要想让这酱香，有几样食材一定要搁，基本咱们在家里容易忽略。
2: 什么？
1: 一个就是姜，还有就是洋葱。姜里有一种酶，它很容易把这番茄去分解，让它变得更加的软，更加的烂，更加出味，而且呢还有起到一种增香的效果，包括这个洋葱提供一点甘甜的味道，来上一点点的花椒粉，在这热油里这么一激，这花椒的香味就出来了，这是我们炖牛肉熬这个酱汁的一个小窍门了。花椒粉呢，番茄呢基本上在里面再炖个10分8分的，哎，这个软硬度就刚刚合适。
2: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提鲜的秘籍还没揭秘呢，哎，
1: 别着急，汤汁呢已经完全的这个粘稠了。一般的这道菜呢，咱们为了保持这温度，用砂锅会效果更好。连汤带肉带料，哇，一块下啊！提鲜秘籍来了，其实呢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柠檬了。嗯，那么这个柠檬呢，它这种果香味儿，配合着这种咱们说这种红肉类是非常绝搭的。
2: 对，
1: 我们稍微的挤上一点儿，碰上了咱们这个里面这个番茄汁呢，会变得更加的红亮一些。
2: 你看这个牛肉即将上桌的时候，它完全是那种一抖一抖的状态，嗯，然后我们再想象着这个软烂的牛肉又吸附了满满的咱们牛大力的汤汁儿，咱们那个鲜美的番茄酱的汁水，哇，这牛肉太好吃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4: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2: 不错吧？
4: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2: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5: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2: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

0: 最关键啊，太省事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1: 是啊，
2: 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3: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3: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3: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是啊，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3: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哟，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

0: 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有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彭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彭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彭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哎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你像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那您的意思是？
1: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这就够了。
1: 对。
3: 哎呀，二位呀，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你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限个名额，我们呀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太棒了！二位肯定不干。
3: 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
1: 行，
3: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处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0: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正好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再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

0: 每一次抵达，
1: 谢谢你啊，小伙，
0: 都是责任的坚守。
1: 宝宝，
0: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4: 人人皆伪装，
5: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4: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6: 共党有戴安娜，
7: 真正有才是。
8: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9: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0: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1: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自有工人一定靠谱吗？
2: 相对来讲，他跟公司的这种绑定就更紧密，就更严密。
1: 自有工人传统分包到底孰优孰劣？
3: 直白工人谁在筛选？大部分都是我在干瓦工，你是干瓦工的，我在某公司干自由产业化工人，我把你拉过来了，没有筛选。
1: 真自由还是讲概念？业主关心的究竟是什么？
2: 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叫双赢，对吧？我公司又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负担，然后同时我还能很好的管理起来，让他给服务好业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事情。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跟您聊聊装修用工方式背后的门道，帮您避开交付陷阱。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您看，原先呢在家里做家装的话，都是工长带着自己的工人去干活，也有说这叫包工的，对吧？但是这两年又有一个新词儿出现了，叫自有工人。
2: 自有工人也叫产业化工人，这几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时髦的，提的比较多的这么一个模式。那自有工人他主要是由公司来管，比方说他有底薪，然后上五险一金，然后由公司来统一的管理培训，然后发薪，是这么一种形式。所以他相对来讲，他跟公司的这种绑定就更紧密，就更严密。那原来呢，大部分公司都是这种工长制，然后它主要是工长来承包，工长跟公司有密切的合作，但是工长以下的这些工人呢，是由工长来做决定的。
3: 所谓的自有产业化工人，它传递的是一个互联网的一个符号，你找我省钱。产业化工人就告诉业主，工人是我自己的，去中间化了。觉得工长呢挣了很多的这个差价。
2: 的确是自有工人是从这个2014年开始，这种互联网家装公司出现之后呢，

0: 开始有这个自由工人。他为什么有这种自由工人？一种说法是去这个中间商，另外一种呢，他是统一好管理。因为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工长制，我要对工长，然后底下工长再对工人，工人的技术水平到底怎么样，公司有时候把控不住，他不知道。因为可能工长今天跟这个工人合作，有时候明天跟那个工人合作，他可能有不确定性。但是你作为公司来讲，他工人他是确定性的，所以他相对来讲呢有质量保证。其实你看得出来，这是自由工人，他想是往着正规的方向发展，对吧？他资本入驻，他一定是要看你这规范。那你有自由工人，你有标准化的产品，你有标准化的这种管理，他觉得能够复制，那他才能够去做投入。
1: 自由工人的话，一定是在合法的情况下，交满五险一金，正规的劳动合同的这种情况下，要是自由工人的话，其实成本更高。
0: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自由工人如果你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发工资，可想而知，这个成本它一定是公司来摊的。
1: 对，五险一金，
0: 对吧？五险一金可能一个人，一个月怎么也得上个两三千吧。
2: 最少两三千。
0: 两三千吧，所以你一年你这个成本你多少再加上工资，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公司来讲，它是一个巨大的这种成本，就是工资这块。那你培训呢？你培训你不需要花钱吗？你要组织是吧？而且你是这样，你不可能说一年组织一次培训，因为你这个工人会有这个不断更新，然后有些新技术，有些新工艺，有些新产品，
1: 还要不断的学习。
0: 对，你要不断的学习，那这个培训又是一笔钱，对吧？然后再有一个这个管理，像我们做管理是有级别呢，一级一级的，是吧？一个一个部门的，所以他可能为了管理这些工人，他要设置一些不同的这种岗位，你又要有一些成本。而且刚才这个方总说去中间化这个东西，他公司出的那些管理成本呢，那你不也要把这转嫁到你的装修款里头吗？所以是一样的，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养自有工人要比这个工长制的这种它的成本要付出的多得多。
3: 装饰公司在用工上采用自有工人模式，虽然便于管理，而且也更规范，但是相应的成本也会大幅度上升。
2: 产业化工人首先筛选，就是互联网公司可能都会打着这个自由产业化，100%的产业化工人，你筛选有没有筛选？资本工人谁在筛选？大部分都是我在干瓦工，你是干瓦工的，我在某公司干自由产业化工人，我把你拉过来了，没有筛选，培训没有长期培训，就是这个标准没有严和严的去把关，另外呢，就是说所谓的自由上保险了没有？有底薪没有？结算面积大小，这个薪水的多少，有没有中间有没有争议？面积谁去测量？我就问你，自由说什么叫自由？所谓的自由就是我能去主导你的工作的整个的安排。那今天好，你是在你公司一个自由工人，对吧？今天他在我这附近有个工地要派给你了，说这是一个60平米的小房子，铁瓷砖。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电话，我这一个大别墅，铁瓷砖，看看你能不能用动，你60平米能不能用动你的自由工人？还是我说干大别墅去了？工人的本质，我劳动赚钱，就把活干好了赚钱。那现在就是说，在这种利益面前，我们从本能上来讲，我可能去干大别墅去了，知道吧？
1: 对，
2: 价格就高了。
0: 方总，这是挑战人性。
2: 我觉得就是利益嘛，就是说这很简单嘛。
1: 对对对，
2: 他没有活的时候又怎么办？那他的生活怎么办？家里的啊，有的养老养孩子怎么办？他不去外面寻找干活吗？那闲着又没钱，我又不干活，你又不给我钱，那我不要到外面挣钱吗？产业化工人他能运用到饱和吗？很难呐，太难了
0: 啊！方总讲的这个情况，觉得这是考验人性，这不是一个普遍的这种规律。因为是这样的，比方说我电视台的员工，那我一个月工资，我干我的活，我拿5000块钱，说外边现在有人说让我干10000块钱，我觉得呢，我走呢就是我一个人性的这个问题。那时间长，电视台只要发现，肯定你走人。我觉得如果出现这问题，这是一个管理上的一个漏洞。自有工人他这个模式，为什么我们现在其实？并不是说啊100%看好，因为它在实际的过程之中，它也出现很多问题。你比方说，不是所有公司都天天有流量，月月有流量，年年有流量，天天都有活干的。你没有流量，你可能就没有活，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工人一样没有活干，但他可能在这个公司里头也能拿到基本工资。

0: 有一定的这种保障。但是工长制的，那我们也不能保证这个工长每年每个月他都有活，如果他没有活的时候，那他手底下的工人其实也是没有活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你是什么模式没有关系。但是就说这两种模式，我们现在探讨的一个是对公司它好与不好，就是能怎么能够维持公司的一个长期的这么运营，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叫双赢，对吧？我公司又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负担，然后同时我还能很好的管理起来，让他给服务好业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事情。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业主来讲，我就需要一个完美的交付，那这个完美的交付工人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是觉得哪种形式都不重要。
1: 如果我选择的时候，从业主角度上来讲，我们面对的所有的设计，所有的蓝图，最后都要落实到摩瓦水电有工人身上去完成的，对吧？这个工人没有保障，那就面临着再好的图纸它就是有图纸。所以在这个工人的保障上，工人他是处在一线里边的，他只看到的是我今天看着干了5平米瓷砖，我在这市场当中我劳动所得多少。那如果说自由工人，他打着自由工人，什么叫自由？还是那句话，自由就是我给你付出了，然后你输于我，我能调配到你，
2: 对
1: 对吧？现在你至于产业化工人，我觉得不一定能调配得了，知道啊？就是不是100%，至少有20%-30%的这个工人只是挂在你名下，挂在你平台名下，
3: 但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1: 对，并不属于真正的自由，知道吧？就是真正的自由是今天所有的活只能在我的管辖之下去干。假如话你没有活的时候，我给你付钱。那这个企业就牛，我就为这种企业点赞，知道吧？因为这种企业它有企业精神。那如果你没做到给他上五险一金，又没有底薪，那个就是纯纯的你在搞概念。
0: 这个它一定是有好有坏，有真有假，就是你所有的形式，我觉得其实它都是这样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当你业务好的时候，你有流量有活的时候，那你工人能挣足了，那公司养起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就是怕你比方说市场不好，大家都讲，我们讲那时候装修红利期是一几年，那个时候
1: 2015、2016、2017
0: 啊，那个时候润园那个设计师我印象中有100多接不完的这个活，但现在市场下行，没有那么多房子，都是存量房的这种装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比方说那方总他们是适时进行这种调整，那他灵活机动，我们讲这个船小好掉头嘛， 对不对？那你如果是自有工人，对吧？我跟他签了协议了，那活没有的时候，那你说我拿什么养？所以这个时候就对于这些所谓的这种跑路啊、暴雷的这公司，那他就成了一个负担。因为我们是有契约的，就是你签了他，那你要给他五险一金，那你不能说他现在没活了，那我就不要他了，你要扛一定的这种风险。那么相对来讲，我觉得这种工长制的这种公司呢，那我觉得不会那么焦虑，每天一起来，对吧？早上起一睁眼一想，哎呦，我今天还有300个工人要养，我这月要
3: 开脑门，早上起来欠100万。
0: 他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是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他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和绝对坏，就是各有利弊，我个人认为。
3: 是
1: 我选择的工长都是无考核户的，至少是10年以上了，跟我好，这次工长有的大部分在润园都干14年了，甚至20年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标准在优化过程当中，工长是清晰的，工人呢也知道我懂工地，懂工艺，我既懂设计，我也懂施工，所以工人呢他相对来说他是不敢有这种想法说老板不开工想养工长，一开工养工长，知道吧？
3: 那赶紧抢吧各位，
1: 大家都在抢。
0: 尤其你如果说是这个工期要跟业主去怎么去介绍自己，然后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多少年，好的工长我觉得他是自信的他也不会说夸大事实。第二点呢，我觉得他是不怕这个业主去工地的，你随便我哪个工地你都可以去看随时随地欢迎。然后第三一个呢，他是有责任感的。
1: 刚才讲好的工长
2: 是
1: 我就不好，
3: 还有判断他不好的。
1: 对，有的工长属实的说，这个单子像有的一看不挣钱，甚至赔点钱的撂挑子了，到工地各种为难客户了只要一进场三句话治不了钱的工长，小心一点点。不好的工长一交底一进场再找报价的漏洞然后找客户不知道的地方，因为我太清楚了，我自己做过的，我知道在模糊的区域里边板块里边，然后看能不能找到真相，然后让客户加钱。 其实这个地方。

0: 啊，我就觉得很多业主知道吧，在这样工厂的时候，你家的工厂到底好不好，是不是一直硬场不跟你谈这活我怎么给你干好，工艺看好了，而是不断的讲，哎，你这要加钱啊，那要加钱啊，这报价是设计师的问题，工厂呢你自己不要去讲钱，还有一个能看出来这工厂好与不好的关键点，真相是有了，然后客户我给你打个折，哎，然后你私下给我。这种工厂你要入场，你就自己想一想吧。
1: 嗯，
0: 端着这个平台的碗，公司的碗，砸着平台的锅，为什么他要私打着给你省钱，然后你干的活也许就没有保障了。工厂就是私真相。我们公司曾经我开掉过的，发现了盈利我是开盈利，我发现盈利开盈利，不是签多少，它是背离这个行业的职业道德。你就是说吧，这个吊顶如果报价你没有，你日后做了真相没有，你保修谁给你保修，对不对？没收这个钱。
2: 是接私活这个这个事情呢，原来我们专门花过好几期节目来探讨过，所以这利与弊哈，跟大家说过很多回，希望大家就千万千万注意，就一定走公司。
3: 作为业主来讲，我觉得其实你要去分辨，如果你签的这个公司它的价格很低，要低于市场，那我觉得你就要去考虑，
2: 要承担这个后果，
3: 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是工厂制，他跟公司的这种合作，他为了保证他这种利益，我觉得他就要去做一些。但只不过比如说在这做的过程之中，你业主要考虑，说我今天加了那个，加了这个啊 ，OK， 没有问题，可以加，或者说工厂的一些建议是合理的，我觉得你可以签，但是一定要跟公司补签这个协议。比方说这个工程我加了吊顶啊，我加了一些这个墙面的处理啊，或我加了一些什么其他的设备，你一定要跟公司去补签，
0: 签到公司有保障，
3: 签到公司你有保障。现在就刚方总讲的，很多工厂就是这样的，私下里头，你看跟公司你还得交税，你还得那什么，你花8毛钱，我给你5毛钱，你就跟我签吧。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营销，所以我觉得这个业主这时候你就要警惕了。
2: 对，因为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就像刚刚方总所说的那样哈，出现了问题，公司是不承认的，而这个人有可能就不见了。你像你是找个人方便还是找公司方便？
4: 对，
2: 当然是公司。
4: 而且从现在，
0: 从这主要是看人品。
3: 对，现在目前来看，所有这种工长私底下这个私单哈出问题的几率有时候还比较高，而且一般都会找公司。我相信这个方总这么多年肯定也被那些就是这种不好的工长有问题的，肯定也
0: 买伤害过太多。
3: 伤害太多了，真的。所以今天他加强管理对工长的这种要求，考核就严。
0: 我不怕泄露秘密啊，不怕讲自己家丑。还这个客户还是炸弹，还是来找我们签了。我亲自听到他给我讲的，他的第一单原因啊是在水电上增项，收客户15000。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因为他装饰扎套房子在楼下遇上我了。然后他方总，今天我遇到你了，我跟你讲一讲，千万不要派这个工厂，完这个工厂被我开除了。所以说呢，我问他为什么又选我们，讲实话，我要不是因为你们环保，我是绝对不会选你们的。但是没办法，我是了解市场了，是的确我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环保，我们健康很重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自己也知道吧，就要知道怎么去解决这次事情，又而不是说原谅了放过了，然后他再次自诉犯。
3: 对，各公司都会有好工长，也都会有这种不好的工长，我们没有十个手指他也不一边长，对吧？
0: 所以我遇到这种事情是痛恨棘手的，就遇到这种事情
3: 坚决开除，
0: 没有任何情谊的。
2: 哎呀，这个方总刚刚那表情，我看到后槽牙都咬碎了，恨死了，
0: 恨死了，知道吧？有些人啊，不该挣的钱他不能挣，
2: 你没有良心。
0: 你这良心哪去了？这钱你花不了，你知道吗？
2: 工长这事儿呢，我们这已经说了半天了啊。工长这是靠管理，真正干活的要靠工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挑选工人，工人的好坏如何判断？
0: 工人的好坏呢，我觉得就是看他干的活了。啊，我们就讲说再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我们在筛选的工人的时候，就是很清楚，一个是你干了多少年，第二你的活干在哪了，我们看看，工地上看看，知道吧？然后你像瓦工横平竖直，控骨力，这就基本上能看出来了，对吧？你这个水平在哪了？油工就看你的锤平、刀法、手工，有经验的，你这就一抹的，我就能看出来。
1: 对。
0: 知道吧？就是说你一定要懂，你知道吧？你自己不懂，工长一定要在这行业里面出来才能筛选到这群人。但是工人呢，他必定是工人，所以要找到就是好的工人呢，就是要需要好的工长去管理他。 知道吧？他们是相互之间吸引的，因为好的工长呢会给他们带来好的业务，价格也不是那种纯是均低价的。那好多公司像我们公司，你要说咱们在电视台做这个节目，然后要出现质量不好，对吧？都连带责任。
2: 对，就全都给你曝光
0: 了。对，让你看看这啥玩意，这个瓷砖不平啊，控股，然后你这啥玩意？那咱们也丢不起这个人啊。
3: 我以后每年考核一个企业，我考核两次，对吧？我一看有控股的，这企业下次明年不合作。
0: 抽查。所以说，我觉得好的工人呢，首先他是要有一个最端正的姿态，不求说多大工程，但我的本职工作要有个姿态要做好了。
2: 这一点呢，我们其实从最近的这段时间播出的节目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方总呢总是带着我们去到工地去检查工地，并且发现问题也从来不藏着也不掖着，
0: 我就是一个针，
2: 现场就给指出来，及时的进行整改。这个确实我们也看到了润园的这样的一种担当，以及对于工程施工质量工人的手艺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3: 我觉得就两点，第一技术好，第二态度好。因为你技术好就是一定你要干过几年，对吧？我觉得一个技术工人你至少要干五年。现在这个工地它有很多这种突发的，有很多不一样的，而且你说这砖大砖小砖，最小的十公分的，对吧？然后大砖那么大，75×150的，我觉得它铺贴起来，它一定是技术含量和工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工人就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年头。
0: 什么叫老师傅啊？
3: 对，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是技术水平要过硬，第二一个呢，我觉得责任心。
2: 是，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贴墙砖地砖的时候，到底是这个墙压地还是地压地顶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负责任和不负责任这样的一个具体体现。
0: 其实讲这个事啊，太专业了，很多老百姓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就卫生间这个事情啊，我始终认为是，墙压地。
2: 一定是墙压地，因为它的水不往下渗嘛。
0: 但是很多解释都不同，知道没有？国家没有强行标准，就是厨房卫生间的墙一定要压地啊，或一定要地压墙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呢，真的就是争论很大。
3: 所以这个时候就关键时候就看出他的经验，对吧？他的水平，他的认知是不是？因为你现在说实在，你说有标准也有标准，但我们有时候一说哈，我经常我们讲，就是人他其实是一个变量。你因为你今天方总高兴，哎，我心情都好，我怎么都行。但我今天方总一出来，老婆骂了一顿，早上去吵架，方总今天心情很不愉快。那你说我去给人家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干活的时候，我一边干活，我一边想着早上起来他数了我，他批我，我能开心吗？所以我就说用人干活它是一个变量，它最不好把控了。
0: 手艺活的人呢，就是说高兴的时候活干的就是漂亮一些，
3: 就是好，心情好
0: 啊，是绝对的。
2: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人管人其实是这个管理方法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也真正是什么？一定是靠制度。有了好的工长，有了好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家里的装修呢，最起码有了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当然了，再结合上一期节目我们所说到的这一系列内容，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装修旺季呢，您能收获一个好的结果。当然好上加好呗。来点油，
0: 来了，必须来来了啊，固有的啊，来了啊，这次可不一样啊，三节同庆啊，就是中秋节啊、国庆节，还有我们的润园的家装节。润园这次家装节有大动作，大动作，大动作啊！我们关键是我们的这个重装开业啊，我们的这个产品，我们的场景，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是空前的啊！如果在北京想装修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2: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8: 搜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7: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3: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4: 今天养生厨房要给您推荐一个人人几乎都爱吃的美食，而且是我的最爱，那就是肉酱豌杂面。
15: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做这个今天的肉酱。昨天的肉酱呢，我们还是照例呢在锅底稍微的加热以后呢，给到一点底油来进行炒制。
14: 好，
15: 油烧热以后呢，稍微的给到几颗的这个姜米。把这个肉馅儿哈，咱就直接放到锅里来。今天咱们炒这个肉酱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酱多吃的一个概念哈。我们可以说是一次呢炒制的多一些，保鲜柜呢来进行保存，哎，下次用的时候直接来用就可以了啊。
14: 是是。吃这个四川地区的豌杂面，包括肉酱面，有一个点就是它这个肉馅一定要 酥，包括是麻婆豆腐里面的肉，它一定要稍微把那个肥边煸成酥焦一点的，才会吃着更香。
15: 没错，一看你就是
14: 老吃家了。
15: 对对，
14: 老吃家。对于豌杂面我也很专业的，特别是这个豌杂如何又有口感又这个醇香软糯，一会儿我得看看您这个操作。
15: 是的，是的，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叫做酥，一切的油脂呢也逐渐炒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肥肉的部分，它会逐渐的变酥。那这样的话，口感和瘦肉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这样的话，你在吃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层层递进的感觉了。炒到我们的底部，大家看一下啊，只有微微的一些油脂，没有任何的汁水的状态之下，那看到一些肉馅呢，逐渐也有了一点点的小小的焦壳，就可以了。
14: 哎，带劲！接下来就该调味了。
15: 接下来我们改成稍微小一点的火来给您调味，给到一点的番茄酱，把它颜色呢给它炒出来，咸鲜口的一个酱的一个感觉。这时候我们再稍微的给到一点料酒，好，我们再给到一点生抽，还要有用到一个所谓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啊，哎，就是这里了。豌豆呢，我事先大家看一下啊，我事先

0: 了啊。好，蒸熟之后的豌豆干嘛呢？我们把这个汤啊不要倒掉，放进来。
1: 啊，这样的话是它有淡淡豆香，而且自带一点淀粉感吗？
0: 对的，对的啊。倒进来之后干嘛呢？我们来稍微的微煮一下，我们再取出一点这个豆来，直接把它放锅里。啊、
1: 哦。一半豆子入锅。
0: 对，所以这一步干嘛呢？大家看看我的勺子啊，要按压。
1: 把它碾碎成泥。
0: 哎，对，把它碾成就是也有泥状的，也有颗粒状的
1: 啊。
0: 它其实呢，让这种豆蓉啊，把这个汤啊逐渐给它收紧。
1: 太到位了，
0: 是不是、啊？
1: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选的等于是豌豆嘛。我知道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也提出了，说豆子的含量其实是应该增加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血糖更好。那我想问问马老师，这一点是不是有道理的呢？这个豌豆的做法。
2: 是的，那豌豆在控糖的过程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我们都知道啊，像豆类的话，它们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更平缓的去升高血糖。另外呢，咱们呀、啊、是可以把这个豌豆啊替代一部分的主食，因为它属于杂豆类嘛，杂豆类咱们替代一部分的主食以后，它比起咱们那些普通的主食啊，哎，血糖反应是比较慢的。另外一个呀、啊，它这种对血糖的好的影响，甚至能够影响到下一餐的血糖。除了对于控糖的效果以外呢，我们都知道啊，豆类食品的话，它还能够帮着咱们去降低安型糖尿病患者像胆固醇，尤其是那个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一个水平，还有甘油三酯的水平。
1: 好，我们的这个炒成什么样可以？
0: 对，大家看一下啊，经过这个豆蓉的这个自然的粘性的加持哈、啊，你看，整个的肉馅儿就看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油腻，看起来很清爽，是吧？肉酱面的肉酱就算是炒制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汤底，把这个豌豆碾成豆蓉，蒸过的这个豌豆呢，给它按压碎，会发现什么？就是我觉得是表面会出现这种豆皮啊，从口感上来讲的话不会有影响。切一切。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加入一些水来调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豆汤。开始把这些豆蓉啊直接给它放进来。我们这里刚才还剩了一点点的这个豆汤啊，
1: 原汤，
0: 也是把它倒进去，开始来调味，一点点的这个花生酱，一点点的生抽，稍微的补到一点的蒜奶也是可以的，这个汤底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了。
1: 确实，
0: 我再补到一点盐。
1: 那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这个面条到底是谁呢？
0: 今天我手里的这个食材，把这个食材呢给它下锅。
1: 这个所谓的面条真的是久煮不烂。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而且还挺快成熟的。
0: 没错，
1: 那就赶紧问问马老师吧，这个好面条到底是什么呀？
2: 其实今天所说的这个面条就在我的手里，其实它是什么？是金针菇。大家想到了吗？我们把金针菇呢来去代替了一个面条，让大家呢能去尝到这种豌豆面的一个口感。那咱们同时还是放了比较多的一个豌豆，所以说呢还是可以替代一部分的主食的。
1: 这一餐吃下去美美的，这碗面条不仅滋味好，它不升糖啊，是吧，马老师？
2: 是的，虽然说呀，豆类的食品、啊、对于咱们控制血糖是有一定的好。好处，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会发现吃完豆类以后 会容易胀肚子，对吧？确实啊，因为它里面本身膳食纤维又比较多，还有一些酶的抑制剂，对于咱控制血糖是有好处，可是呢，对于消化可能是带来负担。所以今天大厨呀，把咱们的这个豆类啊，你看进行了一种碾碎，而且呢，充分的煮熟，这样一来呢，就把豆类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啊降到了最低，然后让它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1: 金针菇开锅下去，再等开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对，咱就可以出锅了，给它稍微的避避水，准备好的这个汤底啊，给它倒入，下入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肉酱，
1: 哎，
0: 油菜啊，西兰花什么的都可以哈。
1: 好，
0: 好，那重点的部分是什么呢？这里一定要给掉一点柠檬。你吃的略微多一点点以后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腻，因为它太香了，
1: 确实太浓郁了。
0: 对，所以说呢，特别在夏天的这个时节啊，柠檬汁作为一个口味上的调剂，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哈。
1: 居家版稳血糖的有滋有味的肉酱面就给您上菜了。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0: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0: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
0: 了。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过。
0: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6: 是。
0: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0: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0: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6: 模糊啊，我有点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就
0: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6: 对、
0: 哦、
6: 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7: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0: 嚯，
7: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0: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7: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0: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精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7: 对对，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精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

0: 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事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事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事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事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事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事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事清。
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事清。
0: 萍水相逢，久记心头。
6: 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沉忘，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对我就能产生。
0: 他们境遇相仿，
7: 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8: 挺合适的，
7: 那太

0: 稿就写的也不错吧，投到出版社，出版社就要5万块钱的那个出版费啊什么的，咱也没有那么多钱。论
1: 但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来选择？
0: 那现在我已经放开了，那个就是说也能现在心里已经放下来了，就是能把它放在心底，能找一个比较不错的，能接受的，聊得来的。
1: 您像是给我们讲了四段恋情一样，
0: 对，都没开始。
1: 实际就是四次见面，对吧？
0: 也谈过，就是其中谈过，那个都很短。新疆的时候，第一个小说就是新疆谈的那个，其实也不深，就是但是我经过了我自己的各方面想象。
1: 谈了多久？谈了多久？
0: 不是多久，是根本都见了5、6次、4、5次面就结束了。
1: 但是然后就能写出一部25万字的小说。
0: 还有见了第二位男士，对呀，就加上自己的想象，把朋友的故事干什么的，就是都加上自己想象把它给编下来的。这第二个故事就是我去上学的时候，就是在单位工作，然后上大专遇到了两个。来北师大读研究生的老师来教我们，我把我一个同事叫去，我们一块儿就是说认识了以后教两节课，我就约他们到我们单位来跳舞，然后这其中发生的就是一些错综复杂的故事吧。
1: 第一段那个人是你见了4、5面而已，对吧？那第二段这段你们俩是真正的谈过吗？还是也是这样见了几面？
0: 见了几次面，后来因为可能我再到他那去玩去干什么，因为他是研究生也没房子，当时我也没房子，完了以后种种现实问题吧，就放下了这段姻缘。
2: 他肯定没找到对象是有原因的，肯定是。
1: 您没有真正的去恋爱过，就您知道恋人在一起要干什么，他们谈1年半的时间他们都干嘛，您知道吗？
0: 那个没有，我都是那个经过自己想象。小说里也不能写一天两个人吃饭呀，或者怎么着呀，逛公园呀，写那些也我觉得也有点太平庸了。他必须在现实基础上高于现实生活。你要老写现实生活，两人去散步，你说都去散步，岂能散出什么来？
1: 恋人的散步，他散步的过程当中看这个景看那个景，在两人懵懂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的触碰，或者一个关心的语言，其实这个就是在产生
0: 我知道
1: 化学的反应，对吧？我其实挺佩服您的，就没有真正的谈过一次恋爱哈，
0: 不是
1: 甚至不用说痛彻心扉，有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连基本的恋爱都没有谈过，您已经写了2本厚厚的这样的2本爱情小说了。来吧，这样哈，我们先看我们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的原来是你，关键词有3个：深耕文学，书卷相伴，与母亲相依为命，我对相貌有要求。你小的时候是很喜欢文学作品？
0: 是因为我妈是老师，所以我那个我小学就是造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就问我妈这个句怎么造，我妈就能给我说出好几种来。反正我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写作文，大部分都是在班里名列前茅的，基本上我每次考试干什么，基本上作文给我提的分提的特别高。
1: 你小时候阅读什么样的书啊？
0: 我们家吧，原来的新疆书籍也特别多，都是文艺类的，就那阵中外的那个小说呀、名著呀，什么《红与黑》呀那些。初中的时候我就看了，就是家里有什么书，我那时几乎就那些小说、那些诗词、那些什么，我就爱读什么书。
1: 年轻的时候读琼瑶吗？
0: 哎呦，琼瑶书和三毛书我都看遍了，全部全集可能都被我看下来了。那时都是那个40岁以前了的啊，对，都看遍了。
1: 所以您其实平常业余的生活都是以读书为主？
0: 也不是，就是我爱看电视，也你现在读书比年轻少多。那时为了写小说也没事嘛，现在退了休了，就是早上吃完饭跟邻居去，有几个姐姐跟我一块散步1个小时，然后回来以后中午做做饭，完了下午有时候就休息一下，有时候就去做做那个理疗仪器吧，反正也消磨一些时光，也在那儿那个什么，有时候忙了就不去。
1: 除了这些时间就跟老母亲在一块了。
0: 对，我一直都跟母亲一起生活呢，原来在单位生活。
1: 你单身的情况妈妈着急吗？
0: 年轻时候着急，在我40岁前就是能生育的时候吧，人家介绍的比方说不太好看的，条件挺好的，或者就是长相一般我没看上的，那时候追的挺多的，我那个我妈特着急，也哭过，说意思我把年龄耽误了。现在她说

0: 已经不着急了，他说那个能找到合适的找，找不上就跟我这样过，说的你也不缺吃也不缺穿，也不那个什么，就说因为也生不了孩子，没必要那么刻意了，他也就反正放下来了，也倒不着急了。
1: 我看您对相貌有要求啊。
0: 对，在40岁之前，我追求的都是有学历，就是说长得要，不是说多英俊啊，就是那种相貌，我觉得看着彼此能，就是能喜欢对方的相貌。
1: 就是、所以是，就您那四个一见钟情，他们一定有共同点。
0: 是一个，第一个男孩很阳光，很青春，而且很帅气。第四个，我要说他也没男子，我说的一点都不过别过，真的。
1: 就你等，就今天现场的所有的这先生哈，您觉得够您说的美男子的标准吗？
0: 我要照着他标准，我也别结婚了。就跟你说，谁也达不到，要不然我怎么耽误那么多年，耽误在他身上？就是我要照他标准找，我也别找了，那就别找了，就这样说了，就这个意思。现在也没那么心高了，因为自己的面容吧。
1: 但是您依然对相貌有要求。
0: 对，但是我喜欢那个稍微五官要让人看着舒服些，咱们不说那个特帅气吧，不说，就咱也不知道那个。
1: 您看我们沈先生这种，就这位穿男衣服的这个。这算是够馅儿了吗？
0: 反正那比起我这几年吧，在婚介介绍的吧，还稍微强一些。这真的，在这之前吧，在门头沟婚介好像花过500块钱给介绍的人吧，素质特别的低，而且那个相貌也特别的差，条件特别差，而且反正后来发现这没学历的人，我不说所有人啊，反正我遇见的不是所有，年轻人遇到好多没学历也挺懂礼貌的，也挺那个什么的，就是说文化水平没达到那么高。
1: 你是什么学历？
0: 我大专门中文。
1: 北师大的，
0: 就是上北师大毕业的嘛，不是那国家承认的学历嘛，就是那时不是流行那个自学考试嘛，就是那时上的那个嘛，就感觉他们的那个思维方式和认知问题都特别的局限，你要比方说一句话说不到他点上或者怎么着，他就会放大这一点，他就也不跟你接触，他就会认为你将来跟他在一起生活不合适，他都没给你往里走。
1: 这样吧啊，我们这位先生跟您一样都是未婚的情况啊，两位聊聊呗。
2: 啊？
1: 不是，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2: 挺合适的，挺合适的，
1: 那太好了。
2: 是，我看那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1: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2: 那巧的了。
1: 哎呦，来吧，来吧。
2: 不敢坐。
1: 来。
3: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好，这样啊，一个小婚介啊，就我们这个小婚介给你介绍了个男士。啊，约在北京电视台见面了，接下来你们两人互相了解了解，聊一聊，然后看看你们两人这聊天行不行哈，能不能说到一起去。
2: 您好，首先我有一种那个亲切感，老乡是吧，都是老乡啊，所以我也愿意跟您聊两句。您那给人一看就是知性，比较那种知性的有文化的人，文化人啊。您北京哪儿的呀？
0: 门头沟的。
2: 哪儿？
0: 门头沟。
2: 门头沟啊。远点儿，远点儿。我呢，不结婚的原因，我就是年轻时候就是我就是不婚主义者，一是不婚主义者，二呢也是丁克一族，我就不结婚，我也不想要孩子，所以到现在了还单身。
0: 我和你想法不行，我是。希望有婚姻，但是我追求年轻时候追求完美，我就希望找一个就是一见钟情，我觉得相貌、学历各方面我都能一眼就能看上，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俩接触起来，
2: 其实我特别
0: 生活各方面也会相近的，也没有什么差别的。我年轻是这样的，就是
2: 有些相似的地，有些一样的地儿，就这一见钟情，我年轻时候也是这种人。就是敢爱敢恨，我一看你，我当时就是产生一种让我有感觉了。我不顾一切的，我不问你是什么，没有条件，无条件，我就追求你，想和你在一起，就没有世俗观念了。
0: 我还是有的，我那是想找个本科大专的，

0: 至于那个钱多钱少，那是就说他，
1: 我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啊，是什么情况啊，现在也是，我这人就是有点特立独行，我那择偶标准写的是无。无，
0: 为什么呢？
1: 就现在我也可以解释一下，我没有任何物质要求。年轻时候就是外貌协会的，就是说，是吧？颜值控。现在呢，也反正年龄大了，反正这种观念他老是也打消不了。
0: 是，
1: 有眼缘就行，有感觉就行。我不管你条件什么呀，比我好，比我差。我现在想找的是灵魂伴侣，所以说我没有物质条件，就我简单就是
0: 我知道
1: 描绘一下我的人，
0: 就是我知道你是图演员，
1: 您能接受吗？
0: 图那种喜欢，别的条件我都可以
1: 不在意。我就是年轻就是喜欢那玩意不顾一切，
0: 对，是
1: 我就是这种人，但是我要不喜欢你投怀送抱我心都不动，所以得特别累，我都是追求别人，是吧？我必须，我得有感觉。
2: 未婚的和咱结过婚的再离婚，绝对完全思维能力、思维想象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我是条件比较差，要不然也有原因。我现在找不着，没有人跟我，是吧？现在都是比较现实。我是三无，没车，没房。
3: 你不有房吗？
1: 没钱，我那公租那不是算国家房吧？那不是自己的呀。
3: 但你可以一直住啊。
1: 是。
3: 对这些您在。
1: 然后呢，还有一重要的是，没钱，我还是吃低保的，我是残疾人，我视力啊。
0: 视力残疾是吧？
1: 对对对，我视力残疾，您考虑考虑是吧？
3: 按照您的意思是，只要他愿意，您是可以的。
1: 我对自己不看好。
3: 您会在意车房钱这种事儿？
1: 我什么都没有。
0: 我说了，我不在意有没有车，有没有房，但是我要想找
3: 人携手走下去，能参加我们下一届的集体婚礼，
4: 一定一定，
3: 好，
4: 尽量
3: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5: 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
6: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她肯定看不上咱们。
7: 看不上都没有信心。
5: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3: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5: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3: 那有多少年？
8: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月十八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暖、文尼、蓝老、
12: 别墅里面唱的
1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3: 我翻转
10: 老狼、
13: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10: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5: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14: 不错吧？
15: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4: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
16: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4: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 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16: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5: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16: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4: 没错，
16: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5: 对，
16: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4: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5: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4: 对，
15: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16: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4: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6: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4: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5: 是
14: 咱可劲儿往下招。
16: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5: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6: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4: 哎，
16: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4: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5: 是啊，
14: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6: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4: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5: 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4: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6: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4: 啊，
16: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4: 好，
16: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4: 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6: 是啊，
14: 这价格行吧，阿姨？
15: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4: 哎，
15: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4: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6: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

0: 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这儿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2碗，1碗才3块。

0: 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1: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1: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1: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嗯。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样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10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面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哎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轴，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轴，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哎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肘子它不够分的，
1: 哎，
2: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1: 哎，
2: 你像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嗯，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1: 不
2: 是，这就够了。
1: 哎，对。
3: 哎呀，二位呀，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1: 嗯
2: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1: 哎
2: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1: 嗯，
2: 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
1: 嗯，
2: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1: 嗯，
2: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
1: 嗯
2: 嗯，
3: 发啥？咋发呀？
1: 哎，
3: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2: 嗯，
1: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呀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就这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1: 嗯，
3: 得了，就这么着吧。
1: 哎呦，
2: 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肯定不干。

0: 但是他话说回来啊，只有这一百个，结果了这一百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上总了啊，
2: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夏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动弹，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
1: 嗯，
0: 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1: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1: 嗯，
0: 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
1: 嗯，
2: 你像春饼卷肘子，
1: 哦，是
2: 烙饼卷肘子，
1: 啊，
2: 那个火烧夹肘子，
1: 啊，
2: 你再切上几片，
1: 嗯，
2: 搁点葱丝儿，
1: 嗯，
2: 再来点黄瓜条，
1: 嗯，
2: 来个炝盒菜，
1: 嗯，
2: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1: 嗯，
2: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嗯，哎呀，
3: 哇，
2: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3: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2: 哦，
3: 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

0: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嗯！
0: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1: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片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
2: 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嗯。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看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

0: 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10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1: 每周六，转在北京。
1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0: 我要出国了，但不是我们之前要去的那个学校。之前那个学费太贵了，我没敢报。但是现在为了我爸和我的将来，我必须去。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你别担心，我们会一起挺过去的。
0: 怎么一起挺过去啊？你又没有钱，你也不肯找你爸要一分钱。
1: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们之间不能谈钱，谈钱的话就会变得不平等啊。
0: 那个是以前，现在我妈走了，我爸年纪也大了，我必须这么做。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0: 因为你爸给了我500万啊。我之前觉得你家有钱，跟你在一起我的人生会容易很多。但是现在我有了这500万，我可以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1: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

0: 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还惦记着余生，他能够继续爱你，继续保护你，是吧？我觉得真正自私的人是你，是你。我是他爸爸，我不需要他来爱我，我只要他活着，我只要他好好活着。你知道，你知道他在犯病那段期间，他有多痛苦吗？整整3年啊！3年他瘦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人都脱相了，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僵尸一样。他整天不说一句话，我知道他痛苦，他死咬着牙，他真的，他就是不说话。我让他说话，他都不说话。
1: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是你，是你所造成的。

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忙，你可以下车了。

0: 这些年有了平云之后，我都没有心思去想聂雨生了，每天都在应付这些琐事儿。我觉得他有个那么好的家庭，有个那么好的工作，肯定过得也很好。
1: 嗯，
0: 我没有想到他能过成那样。
1: 静姐，当年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没告诉他，反而自己把平平生下来了？
0: 当时事儿已经发生了，而那时候我太年轻了，身边也没有个商量的人，我就在想，就这样吧，让他去走他的路，我成全他，所有我都自己一个人扛就好了。但我没有想到，七年前的事情，在他心里变成了一把刀，深深的插在那儿，这么多年了，都跟血肉长在一起了。我这次，我一定要帮他一起把这把刀给拔出来。
1: 嗯，既然你决定了，那就踏踏实实的去。平平这还有我呢，我们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2: 往好处看，受过刺激过后会增进这个区域的活动，将被埋在里面的记忆给唤醒出来，但相对的也可能会越藏越深。
3: As long as Nie Yusheng is firm and strong enough, stimulation therapy can work, but he has to know that you're there waiting for him on the other side.
0: 这两天啊，妈妈有事要出去啊，你呢就去王婆婆那儿住，然后晚上呢你就缠着林子怡给你读小鼹鼠好不好？还有啊，你跟梅梅姐看动画片不能看的时间太长了，得保护眼睛。
4: 嗯，我听林子怡说你要去救聂叔叔。
0: 对呀，

0: 现在大家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没什么好争的。哎呀，这也只是我一点心意吧。
1: 不需要，
0: 我这不是给你的，我这是给平平的。
2: 那要不要等平平自己十八岁之后，让他自己来决定？平平，
0: 爷爷送你个大礼，
2: 大礼物，要不要？嗯，要不要？
3: 好。
0: 哦，好。来，这个爷爷送给你啊，来摆着换。
2: 好啊，
0: 嗯，走。但不要忘了哦，回去要叫妈妈在上面签字。
3: 嗯，
0: 记住了没有？

0: 好嘞。
1: 好，坐好了。你不用太在意我爸，不用想着怎么应付他。你爸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不管是谁做的，我都会查过水落石出。
0: 我相信你。
1: 上一次，我也是这样背着萍萍，你也是这样走在我身边。如果以后能这样一直下去，该多好。
0: 刚才谭静打了个电话，说你雨盛没事了，真是好消息。咱们四个人回头一起吃个饭吧。
2: 好。
0: 聂伯伯总算是安心了。你说他这么大一个企业家，平时也算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了。不过这次聂雨盛出事儿，我才看到他那种担心，真是掩饰不住的。都说母子连心，我看这父子俩也都连着心呢。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的。

0: 为什么？
1: 我以为你会高兴的。
0: 你进东元坐什么位置？坐我的位置吗？那你能坐得稳吗？感兴趣是一回事儿，那有没有能力也是另外一回事儿。这话你十年前告诉我的话，我会很高兴，但现在就免了吧。你就好好做你的医生。
1: 我也只是想帮忙而已。
2: 护士长，您家有孩子对吗？我想咨询一下孩子上幼儿园的事。
3: 哎呦，选幼儿园可是一件大事，你想选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2: 都想了解一下。
3: 公立的话呢，我推荐学星，活动空间大，老师培训也正规。私立的话，当然亚德尔最好，每个班都有外教，就是太贵了。这选幼儿园呐，硬件软件都要看。
2: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
4: 你女神还是这么帅，这么认真，
5: 还这么有责任心。
4: 虽然他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了，唉。
6: 欢迎下次光临。
7: 婷婷，
6: 聂医生。
8: 啊，聂叔叔。
7: 你终于可以上梦寐以求的幼儿园了。
8: 嗯，在哪里？
7: 等一下，我告诉你啊。
9: 好，在这里。
3: 找到了。
8: 你什么时候啊？
9: 这里，我找了好几家，我觉得应该是这家。
3: 好，我看看。
9: 看看。
3: 来，我们一起看。
9: 看。这幼儿园的师资力量是很好的，然后我到那边看过了，环境很好，地点也不远，交通很方便，就这一家吧。
3: 婷婷喜欢吗？
8: 喜欢。
9: 那就他了。OK。
3: 哎，但是我。

0: 想，你说平平刚刚做完手术，到了幼儿园呢，她难免跟那帮小朋友追追闹闹啊什么的，心脏会不会受不了啊？
1: 她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我觉得多注意应该没太大问题。
0: 好，
2: 四块，扫码就可以了。

方聂，管点吵吧。还多久？直说，不用骗我，没意思。慢的话，最多半年；快的话，三个月。

老聂，我来想办法啊，咱们可以选用最好的医疗手段，好吗？啊，不用了不用了，咱不费这个事儿了。想我聂东远这辈子也活够本了，最后这么点时间，我不想浪费，让我活得尊严一点吧。

0: 小石。
1: 哎，头不见了。
2: 好开车
1: 啊。哦，那是腿不见了。
0: 腿全部不见了。哇，
1: 这玩具可好了。
2: 平平自己玩。啊，嗯嗯。
1: 要不然我们再去买一些玩具。
2: 不买了，啊，玩具够多的了。
1: 啊，没关系啦，正好庆祝他马上上幼儿园了嘛。
2: 到了幼儿园，平平可以拿这些玩具跟小朋友一起玩，是吧？嗯。以前老是想着和小朋友一起玩，终于实现了。
1: 死球了，我们要再来一遍，一二七，快，哦，
0: 哎，
1: 我来，我走的，走，啊啊啊啊！

0: 你真棒，快回去接着玩。
1: 平平，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叫我什么？爸爸呀，快点跟我一起玩，爸爸，嗯，快点跟我一起玩。
2: 你继续玩。来，我们两个一起跟你一起玩好不好？
3: 对，你先输。
2: 你太厉害了，
3: 输
2: 我先输了多少？现在是4-2是吧？输两个球了，
3: 太笨了。
2: 可以吗，各位？我们两个人对付你一个，可以吗？你害怕是吧？你是不是害怕？
3: 知道爸爸很厉害。来，
2: 不是王吗？
3: 我们去哪边？
2: 就往这个往这边。
4: 你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多半年，快的话3个月。而且你父亲不同意医疗介入，

0: 东远三个季度的报表，你先看看吧。东远现在就是个烂摊子，全都是窟窿。你要是进去的话，那肯定是拆东墙补西墙，干的都是擦屁股打补丁的事儿。你得有心理准备。
1: 哎呦，
0: 你呢？就从你熟悉的地方着手。东远现在正在布局医疗板块，那方面你是专业，应该有你发挥的地方。记住，扬长避短，遇到事就多问全秘书和老涂他们。

0: 喜欢吗？
1: 喜欢的话，你送给我呀。
0: 没问题。从你突然想跟我结婚，就说不算数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件事儿应该由我来做，所以我把这买下来了。Vicky，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恋人、好伴侣，很多你想要的我都没办法给。我不知道一个家庭是什么样子，也不太知道相爱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能稍微想象一下幸福的模样。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会做到。嫁给我吧。
1: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嫁给你。
0: 你说。
1: 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把你的黑洞交给我，我不会要求你的全部。

0: 但起码你要尽力。
1: 我答应你。

0: 从小我就特别不愿意去动员，尤其是他的办公室。也许因为他总说让我继承，也许我总觉得是这个地方夺走了我的父亲，夺走了我母亲的笑容，甚至也夺走了谭晶一生的幸福。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我将入主东园。
1: 上课啦！来，今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新的小朋友，叫孙平，大家也可以叫他平平。大家跟他打招呼吧。
2: 平平，
1: 平平回大家也打声招呼呗。
2: 大家好。
1: 好，平平回去坐好，坐那里。哎，那接下来呢，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
3: 小朋友第一次入园啊，家长有点不适应，这很正常的。要不这样，今天你可以先留在这儿。
4: 啊，不用。其实，因为平平一直身体不好，然后终于上了心心念念的幼儿园。我担心的是，他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小朋友，他会特别兴奋。
3: 你放心吧，这方面我很有经验的。要不然我们留个电话，这样方便我们后面沟通。
4: 好。
3: 好。这是我的电话。你还是没认出我呀，学姐。
4: 我是你的学姐。
3: 我是你大学的学弟顾军。不认识我了，学姐。
0: 病历我都写在上面了，2628床下周可以出院，还有几个等待手术的病人。我已和师兄交代好了，如果什么事随时打给我。
5: 培养你这么一个人才啊，那是多少人的心血啊，可你倒好，却躲到东园去了。
0: 我没有躲，医院要调查我也能理解，
5: 查就让他们查去吧。不过你可别忘了，你可是拿手术刀的人啊，在商界里面去混能玩得转吗？再说了，谁都知道你是我最器重的弟子，你走了，谁来拿这把刀啊？
0: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想当个好医生，但现在我爸的状况，我觉得……
5: 我知道你也有难处啊，不过既然去了呀，就要好好干啊，就像做手术一样，要细致观察，准确判断，丢人别给老聂丢人呐。
6: 这可睡不显齐啊。查了这么久，就查到这么点资料，我觉得咱们一直在真相外头打转。
7: 这件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人一直故意在藏着掖着，只要是把这个人查到的话，真相就自然出来了。
0: 我也觉得这个人一定在东云集团，希望他现在还在。
7: 哼，你爸现在有多开心，等你走了以后你爸就有多上头，你等着瞧吧。
0: 东远确实有很多问题，
7: 对，
0: 所谓家族接班的模式已经不适合现代企业了。我也想用这段时间给东远找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也让他放心一下。
7: 那你跟谭晶说了吗？
0: 什么？
7: 你可真行，你没告诉他呀？哎，谭晶的脾气你可是知道的，我劝你啊，坦白从宽，越快越好。
8: 怎么样啊，冬天啊？
9: 很好，
8: 好呀。
9: 过来，这边。
3: 学姐。
4: 哎，
3: 这本啊，回去给萍萍读一读。然后我们今天学的第二本，之前萍萍没学过，有点没听懂。
4: 好。
3: 嗯。还有今天萍萍特别乖，吃饭睡觉都没有问题啊，跟小朋友玩。嗯。
8: 叔叔，我想自己也跟妈妈说。
3: 好，那你自己跟妈妈说啊，萍萍，我明天见。哎，好嘞。
4: 谢谢。
3: 谢谢，拜拜，姐姐。
4: 再见。
9: 嗯。加油。
4: 萍萍，开心吧？
9: 咱们下午吃。

0: 你也要吗？
1: 嗯，不要。哎，太酸了。
0: 太酸了，这样加在那个红烧鱼上面才好吃呢。嗯，
2: 我吃苹果呀，你？嗯，还有苹果、梨、香蕉。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这些西瓜都喂
3: 他
2: 吃，
3: 是吗？那你吃什么？
4: 要不要拿干啊？
0: 不用，够。
4: 你够得到啊？
0: 哎，刚刚好。
4: 哟，每次我都要拿干的。
0: 哎，有我就不用那个了。我明天准备去动物园了。因为 CM 的项目，我被医院调查了。也是因为我爸，他这段时间在医院里，我得替他撑一段时间。
4: 其实真相不重要。就像现在这样，你在，萍萍在，看着你在一块玩游戏，真好。不要为我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0: 相信我。

0: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这一层楼，现在整栋楼都是我们的。
1: 陈叔，董事会几点开始？
0: 有，马上就开始了。

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聂总的公子聂宇胜。聂总还在医院治疗，所以从今天开始由小聂代表聂总执行工作。大家欢迎。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接手东元，但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回来。现在到了我该回来的时候了。我也想多学习学习。这段时间，感谢各位替我爸看住东元。接下来该扛的担子，我一定会扛起来。也恳请各位多多担待，郭林子强。

0: 好，那我们进入主题。上一季度的财务报表。
1: 哎，小聂啊，不得说一句啊，目前东远的危机啊，不是一张财务报表就能分析清楚的。
2: 对，既然大家都坐在这儿了，那我们就讲点实事儿。
1: 我的意思是，你将如何带领大家走出目前的困境？
0: 那陈董有什么看法吗？
1: 现在外面对我们的风言风语特别多呀，有的时候这舆论战呢，比商战更加残酷。竞争对手在外边散布我们的假消息，公关公司呢，两边收钱不干实事儿，而散户呢，不明事理跟着瞎嚷嚷。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0: 首先我想知道，舆论上面所说的东远确实没有问题吗？
3: 钱队长，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些问题啊，你可能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以后呢？
0: 我只是想知道公司有没有问题。最重要是找到病灶，才能准确切除。如果像陈董说的，都是假消息，那么澄清起来就比较容易。要是真真假假的，那我们就要把内部问题解决，再一致对外。
3: 嗯，你说的没错。
0: 哎，陈叔。我下午想跟各部门主管单独见面，你帮我安排一下。
3: 好，我这就安排。
0: 麻烦你。

0: 王董，程总，二位放心啊，有我在这儿呢，不会出什么问题，放心吧。有事情啊，我随时跟你们联系。拜托啊，来走，
1: 再见。

0: 请进。
1: 谢谢，谢谢。嗯，明明。
2: 爷爷，哎，可算来看我了。哎呦，
1: 爷爷想死你了，你有没有想爷爷啊？
2: 当然想了。
1: 那你多想？
2: 超级超级想。
1: 你超级有多大？
0: 六点钟。六点钟我回来做饭哈。
1: 哦，好。好。
3: 超级想的，你别信，亲热一下，是不是？啊，哎呦！对了，你妈说六点钟回来做饭，你肚子……
2: 啊，爷爷，你在干嘛？
3: 那猴子问你肚子饿不饿，都是这样的。
2: 饿。
1: 饿不饿？
2: 饿。
1: 那我们待会儿出去吃东西，好吧？
2: 好。啊。那这几分钟咱们在家里玩一会儿。
1: 那你还要玩？玩玩什么？爷爷陪你。大黄蜂。好，走。来扶爷爷一把。再扶，用力。
4: 你是要掉棒棒糖，还是要掉车子呀？
2: 什么都不要啊，就玩车子，你就不。
4: 对啊。
0: 哎呦，我刚才看见他上楼了，他的脸色，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肝癌啊，这个病到最后可疼了。我看他也是挺诚心的，一趟一趟往我们这儿跑。孩子也是真的喜欢他，没办法，这就是血缘呐。你就这么讨厌他？我每次看到他跟平平一块玩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爸。我爸要还在的话。

0: 什么还在睡？
1: 他生病了，需要好好休息。萍萍，先回去睡觉，明天再来好不好？
0: 我不要，我要陪爷爷。
1: 不肯跟我回去，说要留下来

0: 爸爸，我要陪爷爷。
1: 咱们回去吧。
0: 我想陪爷爷。

0: 借我个听诊器，谢谢。
1: 冰冰，爸爸还另外一个游戏，好吧？嗯，
0: 记得吗？
1: 嗯，我知道，是爸爸之前总挂了脖子上的听诊器。
0: 对。嗯，你听听看哦，这是什么声音？
1: 心跳，爸爸，我听见了，是心跳的声音。
0: 听到了。
1: 嗯。
0: 听见了？
1: 我听见我自己的心跳了。
0: 对。
1: 嗯。
0: 看哦，爷爷的心也在跳着，所以他没事。

0: 放心啦。那我们回家吧。好，我送你们回去。
1: 不用，我带他回去，你在这守着。
0: 没事，我送你们回去再回来。

哎

0: 失去你。幸好你电话打了及时，要不然……
1: 应该的。
0: 旺仔，孩子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但其实我也怕。孩子说，如果怕，让妈妈抱一下。

0: 我得回医院了，早点休息。等一下。
1: 有时间的时候订一口。
0: 好，走了。

0: 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那以前不管什么时候，聂伯伯都是精精神神的，笑模样跟我开玩笑。就是他这一倒下，最难的还是你。公司医院两头跑，两边都要操心，
1: 还得扛着。
0: 医院这边倒还好，有护工，有方主任他们帮忙照顾着。可是公司那边，突然间让你接手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要是聂伯伯清醒着，还能帮你拿拿主意。现在这样，你能扛得住吗？
1: 管理的架构放在那里，只要管理层不乱，各司其职，还是能够正常的运转下去。再说，公司还有全秘书，他们都是老臣了，没问题。
0: 你心里有数就好。还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告诉你吧。
1: 什么事？
0: 我和 Mark 准备结婚了。
1: 恭喜你，终于修成正果了。打算什么时候搬回你？
0: 还没确定，等日子定下来我告诉你，到时候给你和谭晶一张请柬，没问题吧？
1: 争取没问题。
2: 我觉得是我多虑了，那女生接手挺顺利的。
3: 我没觉着。
2: 没觉得？那你这话不客观了。你至少从他接手到现在，东源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3: 没出问题不代表不存在问题，只不过呀，现在是聂东源刚病倒，这问题还没有冒头而已。真的，不是找几个职业经理人，这公司就算管理好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说白了啊，这个聂东源啊，他对公司的管理还是有点守旧，对公司呢就是家天下一言堂。自始至终他就没有放过权，知道吧？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聂宇胜回公司去带他管理公司。
4: 还有一个问题啊，是聂东远野心太大了，摊子铺的太大。
5: 是，
4: 现在从外部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东远现在就是个空架，里边都被住空了。
0: 没看出来啊，你对东远这么了解呢？
4: 我学金融的嘛。如果我还不比一个拿手术刀的心外科的医生懂得多那么一点点的话，我这些年白学了吧。
0: 你厉害，你厉害，你最厉害了。你要是一天不怼我两句，顺带贬低一下聂宇胜，你都过不去，是吧？
4: 提醒一下聂宇胜，让他注意一下东远的房地产投资，总发现问题了。

0: 市快讯，中远集团遭遇危机，已持续三个工作日开盘跌停。对于这阵子股票曲线的走势，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财经专家来谈一谈对于东远集团未来的看法。
1: 是这样，东远集团目前不被看好，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董事长叶东元突然陷入风靡，导致东远是群龙无首。
2: 谢谢。
1: 再加上之前他们被业界普遍看好的房产投资这一块也出了问题，
2: 这个是吧？
1: 这是楼盘积压。
3: 供应商那边看到了新闻，又听到了一些风声，现在还没到付款日，他们就开始闹着催款。
4: 公司给供应商付款有一个周期延迟，大概三个月左右，聂总就是利用这个周期打个时间差，暂时用这笔资金投资房地产，房子卖不出去呀，资金回笼出现了严重问题。
3: 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不马上付款就让工厂停工。
5: 我们做的是实业，厂房租金、材料、员工的工资，一睁眼就得花钱。
6: 是，
5: 要是一不留神在哪个环节出点问题，是真的要倒闭的。所以呢，我们提前催收货款，真的不是为难你们，是要保我们自己的命。
4: 将近三个亿，公司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笔钱了。
6: 他们这是违约。
3: 是啊，可是打官司也需要时间啊。就算是官司赢了，公司也就垮了。他们就是看准了我们不敢硬碰硬，才这么嚣张。
7: 但是外面都传开了，说东远没钱了，我们工厂还等着赚。
6: 我非常理解你的担忧，但东远从来没有拖欠过供应商的货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爸常说，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究信誉，这是一直以来东远的宗旨和态度，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会按时付款。
4: 小聂，你刚才把话说得太死了，就剩下这么几天时间了，你拿什么付这笔钱呢？
8: 聂总，各个大区的销售总监都已经到了。
6: 你不会是要找他们要钱吧？
9: 回款也是不少钱的，让他们进来。
8: 是。
10: 您就把心放肚子里，您说的话就跟老聂总一样，回款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6: 那这周之内能到账多少回款呢？
10: 这个我这边500万。
11: 时间太紧，我这边最多保证300万。
6: 还是联系一下银行贷笔款出来。
4: 银行那边恐怕也有困难。
6: 全叔银行那边不是认识人吗？熟人办事总会好一些。
12: 老钱，我们跟东远打了多少年交道，你应该很清楚。乔姨子，你也不是外人，我和你爸爸都是好朋友，你们今天来的意思我很明白，我能帮忙的一定会尽量帮忙，但是我们分行确实是没有办法，现在能够提纲的顶多这么多点，我实在没办法，请你们理解。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0: 不会用你的东西。
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5: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
5: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几年啊，古钱币是越来越热了，不少人呢都爱好古钱币收藏，尤其是不少中老年朋友啊，这既是一个爱好，也盼着能够保值升值。
1: 哎，没错，但是月你发现没有，现在网上有些直播间也开始卖这古币了。
0: 是，
1: 这主播介绍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呀、啊！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啊，他说的能有他像他说的那么邪乎吗？
0: 对呀、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擦亮双眼啊！下面这个案子里的直播间啊，就把几块、十几块的普通钱币包装成是少有的错版稀世珍宝钱币，一转手啊就敢卖上千元啊！那这买的人还不少，那他们到底是怎么设套忽悠人的呢？
2: 又是历史中头一枚，而且又是错版币的存在，左老师，掌声欢迎！谁确定这个东西你真的请到手里能珍惜？你说老师，我确实想要，但是九开头拿不动，你扣一个字炸，扣一个字炸。能炸多低我说了不算，全看你们的热情。来，三个数到第十，一同去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老师们，错版币准备好，三个数，来，三二一，刷新去看。
3: 直播间里的这枚钱币售价299元，女主播激情澎湃地介绍着，宣称这是有收藏价值的圆光币，同时在线100多名网友争先抢购。
4: 圆光币呢，本身是指这种未经市场流通的货币，这种货币呢，在这个光泽，然后以及这个成色上都比较新，但是它的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在收藏界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但是呢，他们卖的这种所谓的圆光币呢，其实不是真正未经流通的，而是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流通，已经有磨损的这种钱币，但是呢，他们经过一些化学处理或者物理的处理，将这个原旧的货币上的一些杂质去除之后，展现出来一种类似于圆光的这种效果，来进行对外的销售。
3: 一枚小小的古钱币被主播说得神乎其神，甚至可以标价到2000元。而北京警方在深入侦查后发现，这场看似火爆的收藏品直播，从货品到手艺再到话术，全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4: 通过深入侦查呢，发现他们所卖的这些收藏品，其实并没有很高的价值，比如他们卖的一些古钱币，其实只值市场价可能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但是他们在销售过程当中呢，通过他们这种夸大的宣传，对外销售大概在1300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所以呢，我们感觉这个团伙应该是一个有组织性的犯罪集团。
3: 民警调查发现，这些直播间里的稀世圆光币都是团伙成员从上游供货商处低价批量购入的普通古钱币，原本几块、十几块的普通钱币，摇身一变就成了直播间里身价上千元的稀缺藏品。
5: 就是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6点多就开始直播了，这个很复杂。
6: 咱先第一波上去把他们那个直播间给控制了，把那直播间关了。9:50各个点位主犯就开始抓捕，抓主犯，然后咱10点统一咱进这个楼里边控制他们。
3: 在全面掌握了团伙的人员架构、作案手法和窝点位置后，北京警方开展了统一抓捕行动。
7: 那你们直播上呢？没过是吧？

0: 关了吗？
1: 关了。
0: 没直播了吧？是吧？啊，行，请来一下公安局的。
2: 卖的什么呀？
3: 唐代的钱币，然后有清代的钱币，就是各种各样的，只要是咱们。
4: 他哪个年代的？他卖的？我跟你说，我们是潘家派出所的，不用跟我说，不用跟我瞎编。唐代是哪儿的？潘娟知道吧？
3: 不是，我知道潘娟。
4: 对啊，啊，
3: 那老板知道，我们都知道。
4: 开元，开元铺毛，
3: 对，开元铺毛
4: 是吧？
3: 对，
5: 通过洗币的方式把这个币给它洗干净，里边的这种图案经过清理之后是很模糊的。如果要是真正的圆光币，看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些经过处理的币，实际上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6: 在抓捕现场，侦查员当场查获涉案钱币数千枚，以及大量定制的包装材料，就连直播的话术手册都有几十本。这些话术本就是主播的诈骗剧本，每一页都针对老年人的心理精心设计。可以看到，其中一篇话术的标题就叫《普通人为什么玩收藏币》，里面写满了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托举、成功永远不晚这类洗脑的字句。主播照着剧本反复渲染钱币的稀缺性，大打感情牌，再配上直播间里自己人的起哄烘托，很容易就让老年网友放下戒备，冲动之下下单。
5: 这是他们所宣传的，见到两枚，一枚圆光，一枚玄黑龙王，今天过去可能下辈子也见不到了。
7: 我们都还在路上，终有一天我们都可以成功。他们会提示说，这种级别的文物我们能看到，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可喜可贺的。专门是对他们自己这个物品的稀缺性和有价值性在不断的鼓吹。
2: 你会买吗？
3: 我不会，未来多少多少年以后才有价值，那这个和我现在没什么区别，到时候我都人都没了，我管。
6: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据他交代，为了刺激主播多卖货，团伙采用低薪加高额提成的薪资模式，销售额越高，提点比例就越高。
8: 主播按比如说他卖的多，他就提的多，他按提点走，这个月卖10万，但是有人退了，最后只剩3万，那他就拿3万的提成。如果他超了30万是按提110，然后50万是120，然后100万以上是140，就是一个人应该最高的时候是一个月卖了300多万，
2: 提也能提多少钱？
8: 12万，然后再加基本工资，他基本工资好像是也得2万多吧。
6: 目前，莫某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9: 提醒广大群众，在购物过程当中，尤其是网购时，一定要警惕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话术。不法分子呢，常常以博物馆的私藏、权威机构认定这种噱头进行包装，切勿轻信主播单方面的广告宣传。所谓的保真保老的绝对承诺，千万不可轻信。子女如发现父母有异常直播购物行为，要及时进行劝阻，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立即报警。
10: 警方呢把这群骗子一网打尽，确实大快人心呐。但是说到底呢，防骗这个弦啊，咱自己得绷紧喽。天上不会掉馅饼，真要是稀世珍宝，哪能轮得着直播间里边几百几千随便抢啊？所以说呢，玩收藏咱得量力而行，而且还得懂行。最后呢，别把这个爱好啊变成闹心的事儿。
11: 哎，阿龙，你发现没啊？这一到秋天，早晚凉了，不少人就把保温杯给端出来了。而且呢，到哪儿都带着哈。有句玩笑话说啊，人到中年有三宝，保温杯里面泡枸杞啊就是标配了。
10: 哎，我就是中年人嘛，所以我身边不少人都拿保温杯泡东西。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危险。前两天呢，有一朋友啊嗓子不舒服，结果拿保温杯啊泡这泡腾片，结果呢这水把杯子盖顶开了，热水洒了一桌子。
11: 哎呦，这听起来真的是挺后怕的。那今天呢，咱们就用实验来说话，看看保温杯里面到底哪些东西不能放，怎么使用更加安全呢？
12: 保温杯的这个杯盖已经掉到了得有2米开外的一个位置了。现在的天气是越来越凉了，那么我手里的这种保温杯可以说是人人必备的一个喝水神器了。但是您知道吗？如果保温杯使用不当，就会变成一个伤人的利器。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会通过一组实验来给大家一一揭示其中的风险。我们今天啊是准备了这种吸管杯，那么可以看到它其实通体是一个保温杯，但是呢它是多出来一节这种吸管的这种吸口，那么盖上以后跟我们的保温杯一样， 但是呢，网上有人说，如果这种吸管杯使用不当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热水的喷水壶。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消防员一起来进行一个实验。
1: 消防员将吸管保温杯中灌满热水，盖上了杯盖。
12: 好，待一会儿我们将打开这个盖子，看看会发生什么。三、二、一，这个热水就喷出来了，而且喷到了这个桌子以外的这个位置。你看这个轨迹。打开第二次的时候，它还是喷射的一个状态。好，三、二、一，走。刚才这个是热水已经喷到我手上了，真的好烫啊！幸亏您戴着手套，您看手套上现在已经都有这种水渍了。那么如果要是徒手的话，这个热水可能就会烫伤到我们的皮肤。
1: 消防员告诉我们，之所以保温杯能往外喷水，是跟保温杯上的排气孔堵塞有关。
12: 这种吸管的保温杯上面都有一个
4: 排气孔，
12: 排气孔就是这个位置。其实刚才为什么会喷出水来，也是因为我们用这种小贴纸把这个排气孔给
4: 堵住了。
12: 堵住了。
4: 刚才我们把这个口堵住之后，里边的压力释放不出来，造成了内外压差非常大。所以说，当我们打开这个吸管杯盖的那一瞬间，杯内的热水就会迅速喷涌而出。
12: 咱们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污渍啊或者什么的，有可能会堵住这个排气孔，那么就会出现这种喷射的情况。
1: 那是不是不堵住排气孔就不会喷水了呢？我们将排气孔上的贴纸取下来再试一下。
12: 哎，您看，虽然说我们把透气孔给打开了以后，我们刚才看到打开的一瞬间还是有水往外再喷出来。
1: 虽然喷水量不多，但是还是有少量水喷出。消防员说，打开杯盖时也不能掉以轻心。
4: 排气孔的原理就是先释放一些压力，尽量让它们平衡，不至于喷射。所以说，我们即使排气孔是通畅的，也有可能会造成的少量的喷溅。
1: 所以在使用时，尽量不要在吸管保温杯里放过热的开水，使用时也要注意。
4: 使用之前不要剧烈摇晃，摇晃的话可能压力差上升的会更快更高一些。再一个，我们打开的时候可以像刚刚那样，先把杯盖轻轻拧开，先把里面的高压气体给它释放出一部分，这样里边的压力差和外面就会相对较小。
1: 除了烫伤，保温杯使用不当还存在更大的危险。
12: 泡腾片也不能直接放到这种密闭的容器中进行泡腾，这样会造成爆炸的风险。
1: 消防员将泡腾片放入保温杯中，加入热水冲泡。
12: 现在已经产生反应了。好，我们给它盖上盖吧。
1: 接着我们将杯盖拧开，模拟想要喝水的情况。
12: 那刚才砰的一声，保温杯的这个杯盖已经掉到了得有两米开外的一个位置了，爆炸的威力还是挺大的，是吧？你也感觉到了是吗？
13: 对，啊，这个开水的话，大部分会残留在手上，会造成烫伤。
4: 泡腾片加热水，然后再加上密闭的空间，再加上里边的温度是非常高的，然后里边的气体，会第一个会迅速受热膨胀。
11: 咱们从视频里面能够明显看到啊，这两桌人拿到的菜单价格是不一样的。就说这个盐煎黄芪羊肉吧，这外地人菜单上是98元一份，本地人菜单上呢是88元一份，这差了10块钱呢。再比如功夫鱼，外地人呢是78一份，本地人呢是58元一份，也差了20块钱。
10: 还有一道是甲鱼排骨炖土豆，外地人的一份是158，本地人一份才108，这道菜差价整整是50块钱呢。
11: 那面对博主的质疑啊，店家也是狡辩称给本地人便宜是因为他们都是老顾客了，费用打折。可是实际上呢，这店家啊根本就不认识博主带来的本地朋友。那所谓给熟客折扣的说法啊，当场就被戳穿了。店家呢又改口说，这暑假啊很多饭店都是这么操作的，还提出了免单西式宁人，被博主当场拒绝了。
10: 不少网友都表示啊，到底是哪家店等一个后续，做生意不能这样，只有诚信才能长久。还有网友直言呢，这种看人下菜碟的阴阳菜单啊，坑的是游客，毁的可是当地文旅市场的口碑，呼吁呢市场监管部门要介入调查。
11: 在9月4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经查，这家北岳老街坊饭店呢存在着对不同消费群体使用两套菜单同款菜品价标价不一致的问题。该行为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 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旅游市场的经营秩序。9月11号，当地也是再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县市场监管局呢对涉事饭店做出了罚款

0: 2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经执行到位了。
1: 您看，相关部门呢处置迅速，结果是大快人心。店家区别对待消费者，把外地游客当成冤大头，无非是觉得呀，外地游客人生地不熟的，而且都是一锤子买卖，不宰白不宰。店家没想到的是啊，现如今一条短视频很快就能传遍全网，这店家难看的吃相被曝光，游客不答应，网友不答应，当地的文旅和市场监管部门更是不答应。于是这结果呢，也就只会有一种，这店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没错，这无独有偶啊，就在今年的5月份，还是这位美食博主爆料说啊，广西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也存在着阴阳菜单。同样是一碗米粉，这店家呢听到顾客是本地口音只收7块钱，听到顾客是外地口音呢则收13块钱。那面对质疑，店铺老板说了，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这本地人天天来这儿吃，你们外地人能天天来这儿吃吗？
1: 这事发之后呢，阳朔县市场监管部门呢回复了，说经查呀，这个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对其立案调查，要求停业整改，依法从严定格处罚。看得出来啊，地方政府在宠游客，个别商家呢却把游客当成了唐僧肉。对于这种啊拖整个地区后腿的商家，监管部门处置起来也是绝不手软的。
0: 没错，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考虑的不光是风景名胜、特色美食，还要考虑到风土民情，考虑到当地的旅游消费环境。咱旅游嘛，图的就是一个快乐。如果说一个旅游目的地被曝光啊，商家宰客，游客咱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当地相关部门又怎么可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呢？
1: 所以说呢，用贴心周到的服务赢得人心，让游客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啊，才能在内卷的文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商家来说呀，做生意不能光想着低头数钱，也得学会抬头看路。如果说赚了不该赚的钱，一旦犯了众怒，这个跟头栽下去，再想站起来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名鲁莽的司机。前两天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段，这名司机呢是在驾驶途中发现啊，自己的车这油箱啊眼看着就要见底儿了，而他呢是刚刚又错过了一个服务区的入口，情急之下呢，他是驾车驶入了服务区的出口，打算逆行进入到服务区加油。
2: 可车辆刚刚驶入匝道，迎面不断有车驶来，该车随即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行为十分危险。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及时发现这一险情，立即上前处置。
3: 干嘛呢？
4: 刚才有这加油的，但今天没有油了，跑到下面去了，我让你加个油。
3: 你准备从掉头从那掉头下去啊？
4: 对。
3: 你这个高速公路掉头是要扣你12分的。
4: 我是打电话，我是在。
3: 前面5公里就是收费站啊，你也可以到收费站下面加。
2: 经民警了解，驾驶人葛某行车途中车辆提前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过了服务区入口。看着见底的油箱，他抱着侥幸心理打算逆行折返加油。考虑到该车确实缺油，民警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同时对驾驶人开展安全教育，依法进行处罚。
3: 车辆发生故障后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违反了道交法68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你罚款200元，同时记3分啊。
2: 交管部门提醒，在高速行车途中，如遇油量、电量不足、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驾驶人需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靠右停车，开启双闪，规范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求助，切勿冒险违法，以身试险。
0: 前不久，武汉野生动物王国里的一只秃鹫啊成了网红。这只秃鹫呢名叫小秃，它呢是凭借着魔性的步伐走红了网络，被网友们呢是戏称为最快乐的打工鸟。
1: 所以说这只秃鹫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咱们呀不妨跟着记者的镜头来实地探访一番。
5: 视频中，这只一展可达3米的大型猛禽走起路来外八字摇晃，昂首阔步，被网友调侃自带大佬巡山气场。饲养员介绍，它性格活泼外向，走起路来步伐张扬，遇到挡路的对象，即便是朝夕相处的饲养员也会直接一脚踹开， 被网友戏称六亲不认。
6: 他比如说挡在他前面的人啊，他都会来一脚踹他呀，展现他的地位。一般的话我们是不会让他跟动物其他动物轻易碰面的，毕竟他是比较凶猛的嘛。
7: 今天在我们童话剧场看到了他，然后他也是蹦蹦跳跳的，感觉他上班太开心了，
8: 蛮好玩的，我们挺喜欢过来看他的。
5: 饲养员介绍，秃鹫腿部粗壮，脚爪钝圆，地面移动时本就带有小步高频的弹跳感，这属于物种本能，有助于抬高视野观察环境，也是起飞前的预备动作。小秃蹦跳得格外亢奋，是它熟悉园区环境、心情愉悦放松的表现。
9: 我们更希望是向公众传递的理念是尊重自然的天性，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比如小秃蹦跳并非刻意的表演，而是他在心情愉悦时为了抬高视野适应起飞的准备的一种自然的流露。现代动物园的意义不应该是展示，更应该是科普与保护。我们希望通过小秃让大家看到，当野生动物得到科学有尊严的照料时，它是它们能展现多么蓬勃的生命力。
0: 哎，阿龙，你发现没有啊？咱如今在逛景区的时候，除了网上预约，包括刷脸入园、智能导航这些便利设备，这不少地方呢还增添了特别多科技的乐趣，像什么 AR 啊、VR， 还有光影秀、数字人导游等等等等。
1: 哎，没错，边看风景边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啊，这体验真是不一样。近日呢，2026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优秀案例和优秀解决方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接下来呢，咱们一起去看看这科技赋能文旅到底能给旅行带来哪些新体验和新玩法。
10: 我现在是坐在一架飞机上面，然后感觉都已经悬空了，在浩瀚的天空当中，
11: 这可真是太神奇了。那能够看到现在我身后这边呢是有这样的不一样的一个功能的智能眼镜，还有这样沉浸式的 AR 感受，所以说我们能够感觉到这边是科技感满满。
12: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北京市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优秀案例和优秀解决方案发布活动在福茂会首钢园区举行。在活动现场，不少科技文旅企业也分享了自己的创新成果，而这样的智能科技已经应用到我们日常游园赏景的园区当中了。
11: 这儿特别好玩，您看我们这个桌子上有很多这样的冰箱贴照片。
13: 首先您看到的这里边所有的内容都源自于咱们的三山五园的这个文化场景，这里边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在央美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们他们来设计的，能够要更多的年轻的人，让他们能够去真正的了解文化的同时，他们用 AI 去创造一些新的文化价值。
11: 说到这儿已经开始心动了，咱们也看看咱们这整个这一套设备。
13: 不同的场景都有，卡片、冰箱贴、徽章，
11: 就可以选择场景了。
13: 对，
11: 今天我选一个北海公园，我就现场直接拍啊。
13: 好的。
11: 我现在这个屏幕当中已经出现我的。
13: 然后您也可以做不同的姿势，它不是捕捉您的脸，是您所有的都可以。
11: 啊，那我就直接在这儿，我就这儿。
13: 哎，对，好了。OK， 好。
11: 好，然后
13: 对对。
12: 大约两分钟后，我们便拿到了制作好的冰箱贴。
11: 哇，你看，好看。太好看了，这个手感很不错，而且整个这个制作还是这个技艺是比较好的，回家就贴在冰箱上啊，合影留念。
12: 来到另外一个展位前，当记者戴上眼镜的一瞬间，眼前出现了不一样的一番景象。
11: 有了，中国科学技术馆。
14: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案例。
11: 这也有。大家肯定看我这戴着眼镜，怎么面前什么都没有还在说呢？但是其实我戴这眼镜啊，面前是出现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展示。这个是什么眼镜呢
14: ？AR 眼镜，它是相当于依托于这个现实的场景，然后去做您的视觉包括听觉的增强。比如说，您可以通过手势点击、手势的拿取、手势的抓取，会跟虚拟的内容做一些交互。
12: 目前这样的智能化眼镜已经应用到北京的部分景区，戴上眼镜后，可以根据行进的位置进行实时讲解并对话互动。那么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共有13个优秀案例和14个优秀解决方案的展出。
15: 这些成果能让市民和游客出行更便捷，全程省心高效，体验更丰富。下一步，市文旅局将继续做好文旅行业的科技赋能，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活力的智慧文旅服务。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1: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十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雾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生活帮帮忙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住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呢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那在今天的这一期热饭地图啊，我们呢是来到了顺义的一处社区食堂。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咱们一块来看看。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位于顺义区石原街道辖区内的这家老年餐厅。哎，您好，
1: 过来了
0: 啊，过来了，
1: 上这看看，
0: 上这瞧瞧。
1: 谢谢。
2: 您好，我是老年餐厅的经理刘金兰。哎，老年餐厅从2015年12月28号开业的，到现在是11年了吧。
3: 在中午来食堂就餐的老人多起来之前，首先要完成的是配送工作。这次配送，门店的负责人刘金兰也一块儿参与，进行本季度的配送调研。
2: 现在是
0: 10:44，就已经开始配送中午的餐了。咱们的配餐范围是整个
2: 石原
0: 街道，
2: 22个、21个社区都可以，凡是订餐，订就是说我们送是免费的。
0: 送是免费，
2: 他运餐是老人订，完了回头我们员工负责给送到点上，再由那个义工送上门。这是义工，就是社区那些身体健康的、刚退休的那些
0: 活力老人。
2: 活力老人
0: 啊，
2: 这样呢就达到一个你帮我，我帮你。
0: 咱们的餐车已经到石原北区第三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
2: 就是每个社区都有给他做健康体检以后就备着。
0: 您是义工，
4: 对对对，
0: 一般怎么送？是骑电动车还是？
4: 一般骑电动车，今天没骑。
0: 哦，行，我跟您走过去。您在这儿当义工多长时间了？
4: 当1年多，我去年退休了。
0: 哦，
4: 然后因为那个我母亲原来个在这边就是享受这个服务，我母亲90多了。
0: 哦，
4: 然后呢，我就想着也干这个，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个叫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是吧？以后可能以前我们也做过志愿者，然后就是说这个为老服务就是一个今后一个长期的，因为老人会越来越多，我们也会老，我都已经退休了，是吧？然后这以后呢也会老，可能会需要这些服务，所以现在呢，就是我呢就是利用自己这个

0: 退休这个时间
1: 先投入
2: 啊，对，
0: 到时候可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
2: 啊，对对对，
1: 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嘛。
2: 嗯，
0: 咱这一个驿站，像您一样义工身份的人有多少个？
1: 有三四个。
3: 在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石原街道辖区内三个社区为老人配送的义工，三名退休女性都与记者分享了他们为什么出发。
4: 感觉这个事儿是一件很那个荣幸的事儿，为啥呀？送送这个呢，自己还觉得体验一下老年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啊，可能也有一份对于我们所居住的社区，对于我们辖区内的老人也有一份社会责任，也想尽一下。
4: 对，
0: 啊，很好很好，很有担当啊。
5: 我还年轻
0: 啊。多年轻啊，我听听。
1: 60多岁
0: 啊，挺年轻的。您为啥干这个呀？
1: 我这就是怎么说呢，我跟刘经理我们是同事，他呢退休以后干这养老助餐。
0: 哦，就之前您是同事。
1: 哎，之前我们没退休之前。
0: 哦，
1: 然后呢我呢一来二去上那儿吃饭都挺好。
0: 哦，
1: 哎，他也受他传染吧，鼓舞吧。我呢就是说忙的时候有送餐，就是说义务的这个南区也都认识。
6: 您好，给您送餐。您好啊，给您送餐来了。
2: 啊，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啊，
7: 吃上得也几年了呀。
6: 好几年了，
8: 好几年了。
7: 好几年了，
6: 老爷子在的时候就吃。
7: 啊，我感觉都挺好的。
0: 都挺好。
7: 吃的还赖乎的。
0: 哦。
7: 也味道也行，还。您那红烧肉都是味儿。
0: 哎呀，好多老人都爱吃红烧肉。
9: 我爱吃肉，我妈93了。
0: 哦，都93了。
9: 啊，中午一般都吃肉。
0: 今天是油菜，然后西红柿炒鸡蛋，这个是红烧肉是吗？
10: 对，红烧肉。
0: 这个是冬瓜丸子。
10: 现在我们就很幸福了，说实在的，我现在就感觉到在咱们国家，在咱们的社会当中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也该知足了啊。
0: 从他们这送出来是不收配送费的，相当于
1: 对
0: 老人是免费能享受这个配餐服务。这个里边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您作为义工来进行配送这个环节，就相当于是给他们减免了这个配送费。谢谢您，谢谢所有的义工为这个小区做出来的贡献。他能满足完成一个自己的循环，不用额外人员去配送这件事情吗？
11: 能完成。
0: 大部分时间能满足，还是说如果说不能满足的时候它是有第二方案的？
11: 啊，不能满足的情况，第二方案就是因为这社区之间邻里之间比较近。比如说我这个东区的可以上北区这给帮个忙来，这是用不了这些人不够的情况下。北区送餐的就是东区的人，要没有那么大量就跑北区来也跟帮个忙。
0: 是刚开始做这个义工配餐的时候就这么顺利吗？
11: 不顺利啊。
0: 是吧？
11: 然后就一般的都是熟悉的人更多。一般都是这个赶紧退休的见着一人，比如说像他这个，就刚才北
0: 动员应该也很重要。
11: 对，
0: 就像这位大姐，就是您动员来的。
11: 对，
12: 我们石原街道呢是有7.3万的人口，这里面呢老年人啊有1.4万。10多年前我们就选取了怎么让老年人吃好饭这样一个切口，1+2+10+X 这样的一个石原街道的为老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
0: 相当于有四个板块。
12: 对，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餐中心。我们街道在十年前就把我们街道的机关食堂腾出了一部分，改造成了我们整个石原辖区的配餐中心，养老配餐中心。另外呢就是2个养老餐厅。您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石原东区的老年餐厅。我们在南部还有石原东院，我们还有一个老年餐厅。
11: 那他们自个儿像包子、饺子、面条都这做。
0: 哦，
11: 这个菜是从那边菜拿过来的。
0: 主要做的这些菜是从咱们配餐中心配出来的。
11: 对。
0: 然后在这儿，然后店里也可以提供堂食。这儿的后厨的作用呢，可能就做点饺子、主食。
11: 主食这块加锅。
0: 这是我们拍摄当周的一个菜单，每天是2个荤菜、2个拌荤、2个素菜，一共是6个菜。
12: 我们还有10个养老助餐店，这里边涵盖了养老机构、 这个养老驿站，社会餐饮，进一步织密了网络体系，多个这个 X 就是发动多个义工啊送餐上门啊。
0: 哦，这是个未知数 X，
12: 在养老的基础上，我们把养老助餐和顺义好风气和志愿服务，我们又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整合和升华。今年1到6月份啊，我们。

0: 地雷。我们光东区养老餐厅、东苑养老餐厅这两个餐厅提供的助餐服务，就达到了103,000多人次。
1: 在半年的时间里，两个老年食堂呢是服务了10.3万人次，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的服务模式，食堂和社区义工呢是打通了配送环节，为辖区内8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配送上门。这样的模式呢可以复制，也可以参考。石原街道的慰老助餐服务为什么能够做好？在记者的蹲点采访当中呢，我们也找到了答案。
2: 我看那位
3: 阿姨，你好，
4: 你好，
2: 阿姨，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3: 谢谢，谢谢，
2: 可以进去吗？
3: 来，来，进来吧，进来，进来。
2: 87了啊！
4: 哦，
2: 所以说呢，而且呢，儿女都不在身边，家里没人做饭。他开第一个这个老年餐厅的时候，我就参与了。早上起来上公园去练功。啊，练完功完了以后呢，回来以后我就上食堂。
4: Oh.
2: 啊，就经常跟他们的职工什么在一起，看见有菜什么，我就跟他们一块摘摘呀，跟着舞的。啊，我那时候我就一个、
4: 还帮忙。
2: 哎，一心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呀、啊？就上这个石园这边住，就是有这个老年食堂。
4: 哦、oh, ，是吗？
2: 哎，
4: 为这个地儿来的、
2: 啊。一个是二楼，而且又有这个。驿站再加上老年食堂、
4: 哦、
2: 所以说就我基本生活啊就能保证了，因为我车祸撞着了，你知道
4: 吗、哦哦、
2: 这一个、
4: 哦、这好长一个口，
2: 这现在我这上臂就这手又不吃力，端锅啊什么就这只能捧着，现在能好点、
4: 哦、不能使主力。
2: 原来啊，原来雇了1年0.4个月的保姆，可是我觉得人活着还得靠自力，你老依靠个保姆试试靠人家，你就没有活的意义了，是吧？所以我就喜欢靠自己，所以我呢，一个靠自己，我一靠国家，就靠咱们社会、
4: 嗯、
2: 啊，社会的照顾，包括老年食堂在内、
4: 嗯，
2: 甚至于我还希望呢，将来能有助愈的，或者是助生、助残的这些服务，你都可以收钱嘛。只是我们想花钱而花不到位。
5: 这下一步我、嗯、包括这些对慰老服务的进一步深化，我也在跟街道也在申请，也在考虑。
2: 对，
5: 这些工也在考虑，包括驿站。原来我们就只做餐了、
4: 嗯，
5: 现在下一步包括驿站，包括服务，我们肯定要全方位做。
2: 麻烦的事。
5: 现在一个宗旨，您这是什么、
2: 啊？
5: 政府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地方，我们要收费就违背了政府的那个初衷了，都是免费做服务。
6: 对，
5: 打着这个走。
6: 嗯，就是说白了、嗯，因为他们是公建民营，然后如果他们去收费，我觉得他们的负担是没有办法给。街道或者是政府交这个，
5: 对，我们不能拿着街道给我们这个环境，给我们这个社会设施去挣钱。
7: 我们很荣幸能记录双方如此坦诚的这一刻，老年人讲需求，企业机构谈顾虑，能不能按照老人的想法做，如何落实，何时落实，这些都有待继续沟通。生活帮帮忙也将持续关注。说回这一顿热饭，老人还有话说。
2: 老年老十老年卡18
6: 吃不了，
2: 吃不了，
5: 这是两顿，
6: 这是标准化的一份餐嘛？
2: 对对对
6: 对。但这个标准化的餐对于您一顿来说，它的量是有点超过的。
2: 对，所以我作为老年人来说，他食用不了这么多。
6: 所以我发现很多老年人会订一份餐，比如说再加一个主食，他其实够两个
2: ，他其实两口子最合适。
5: 是两口子、
2: 两口子订一份餐，再自个儿加点什么的、
6: 啊，
2: 这就是达到满足了。因为他们现在我可以说、改进了很多，那这个食品上、样品上、这质量上各方面来说，比以前强多了。当然说呢，我对老年食堂还有没有期盼？还有。更高的期盼，
6: 哎，我们也想听听
2: 哈、我更高的期盼呢，就是能达到老人的满意，随意，
6: 随意，
2: 随意就随我自、随老人的本意、你比如说吧，我今天不想订这个，我这也实话实说啊，我想吃肉饼，
6: 哦，
2: 是吧？能不能到我跟前来，是吧？这个呢，我今天因为当着经理，所以我就提提愿望。我觉得原来我提没有窝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改了。现在有窝头，有馅窝头，有各种的面食和粗粮，所以我就觉得要做到位来说呢。还是能达到吗？老人的真正的满意。
5: 下边我们正在奔这方向走，
2: 所以
5: 包括小程序，我们在找做这项事儿。
2: 对，
6: 我的感受是啥？是其实很多养老助餐点能送餐，我的感受啊。

0: 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因为您看，像他们这儿有义工，然后和养老餐点打着配合，能把这份餐送到您手上。很多地方是做不到免费送餐的，
1: 对，
0: 就是，但是也有一部分老人说，像您说的，他就是愿意花钱，
2: 对，
0: 就是愿意享受这种服务。我觉得在满足了基本的能送上门之后，那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去想一想，
2: 做这项工作，
0: 这种定制化的是不是可以让老人实现定制化？
2: 包括餐的小程序，包括这什么，我们都会慢慢的研发出这个。出了以后呢，可能您就会这样，我点一个什么，点一个
1: 啊，这就行了，量又合适，还能吃得好，能对自个儿心寒，自个儿活一天高兴一天。所以我就觉得你把那个范围啊缩小点，先慢慢试用点，然后90岁现在很少，但是80岁。这还是一大批的，
3: 要像我说的那样，就坐在我们的心坎上。
2: 好，我再绝对把这事办到。
3: 好，
2: 您就监督我吧，
3: 在我的有限之内。
0: 哇，还
3: 见啊！
0: 您敢这么直接的承诺，我觉得也是需要。
2: 因为我们也正在做，
3: 有点魄力，
0: 有点魄力。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有家了。
0: 嗯。
3: 有家的感觉了，就说我能吃上热饭，能更让我如心，我就觉得有家感觉。你们现在看出来我就是孤寡一人，是吧？可是有这一顿热饭呢，就给我这一天当中就带来快乐。
0: 而且哎，刚才给我一个感受是啥，就是您说这个有家了，就是他有一种有人愿意在这儿听您，充分的尊重您，也愿意听您说话，把您的建议当回事儿。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对，儿女做不到啊。儿女做不到啊，是吧？
0: 我觉得也未必，可能他们
1: 没时间。
0: 是，他们有他们的社会责任，
1: 对，
0: 他们可能要照顾他们的家庭，
1: 对，
0: 所以我认为一直说的很对的一句话是，养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1: 对。
0: 他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1: 对，
0: 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利的一部分，能让您吃上这一顿热饭，能让您感觉有家了。
1: 对。
0: 哎，我真的觉得您像阿姨说的有点魄力在身上，这就感应。
2: 那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这样，
0: 咱就是因为一条一条建议，才从一开始那家店，
2: 对呀，
0: 变成了现在这样。
2: 社区的老年的意见好多好多的，
0: 哦，
2: 那么为了把这些意见给他平复了，让老年人，他说我们存在拿着政府的地方，不干正事儿。那是开始最早的时候，居民有意见，他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挣钱。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居民的意见，我们就每个社区一个，就是那个意见领袖，你不老说我们不好吗？把他吸纳为我们的义务监督员。
4: 这个想法好棒啊！
2: 你加入我们的工作，我们每个季度开一次会，每次会要看你让带他不同的，一我们研发新品了，你来品尝；第二我们的餐你有哪些意见，把社区居民的意见给我带上来，我们根据这意见我们提改。我们为什么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买的东西就买完了直接就搁在后厨了？最后呢，居民老说也。他看不到那些东西，就跟其他餐饮店一样，你的油怎么样都不知道。这样我们现在不也是把那个库房就打开了，
5: 客人就是那个老年的人随便进。
0: 哦，就是用的是谁家的大米？
5: 对，这大米跟那个什么油都是我们做扶贫的832斤扶贫来的。
0: 啊，用的是谁家的配料？
5: 对，
0: 13香胡椒粉。
2: 这10年当中，有很多的老人通过看了以后啊，原来跟我们家使的是一样的。
0: 我真的觉得很多老人需要实打实看见你在用什么给我做饭。
2: 对，
0: 他们对干净、对卫生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他们真的在掰开了揉碎看你是怎么去做的，所以你是接受每一个老人的监督。
2: 我已经64了，我也是老人了。刚才跟他们就说送餐的这些，全都50-60岁的人，都是大家为了下一步自己能更好一些。
6: 正是一条一条的居民意见，让这家老年食堂人气是越来越旺了，口碑呢也越来越好。听完刚才这位87岁的朴阿姨的话，我们也是很有感触。一碗送上门的热饭，解决了高龄老人生活当中最难的那一部分。这碗不求人的热饭，让他们保有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朴阿姨也说了，我们愿意花钱买点随心的养老服务。这样我们也看到，只要是带着诚意，只要是真正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再说回我们记者的这次蹲点采访啊，在跟随志愿者送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是有幸遇到了一位百岁老人，我们来看看他和一碗热饭之间的故事。
7: 哎，姐，
0: 您好，
7: 把阿姨的餐给送来了。
0: 您好，
7: 谢谢您。
0: 啊，谢谢您。这是家里老人，多大年岁了？
7: 100。
0: 哇，我们说话他能听见吗？
7: 嗯，他应该是行着能听见。大妈，大妈，吃饭嘞！大妈，他吃饭嘞，车睡来了。
0: 您是？
7: 我是保姆。
0: 哦，专门照顾他。
7: 嗯。
0: 您好。
7: 睡来了，不是，车睡来了。
0: 您好。你好。
7: 你好。
5: 你好，双姐你好。
7: 吃他们餐厅的饭。
0: 啊、哦。他怎么能吃吗？
7: 吃就给他打。
0: 哦，就有一个像破壁机一样。
7: 哎、对，是吃都是破壁机，
0: 没法嚼。
7: 对，他没有牙，也嚼不了，他都给打了，他都吃。
0: 是打了您胃还是？
7: 胃。他吃十来多年了，但是给他别饭他都不吃，就愿意吃这饭。
0: 是吗？
7: 嗯。
0: 他也挑味道。
7: 对，自己家要是有下雨啥给做，他就不爱吃，他就爱吃他们餐厅的饭。
0: 他一顿饭能吃多少呀？
7: 嗯，去一碗儿，差不多都吃，打了一碗他都能吃了。
0: 那胃口还可以了，其实。
7: 胃口好着呢，大妈好着呢。
0: 他一天吃几顿啊？
7: 3顿呢。
0: 那他这胃口还真可以。
7: 胃口挺好的，他爱吃菜，口轻了不爱吃。

0: 我真是满满一碗呢，而且是非常粘稠的。
1: 他吃饱他也说我吃饱了。
0: 哦，还是有一定表达能力的。
1: 小妈吃饭嘞，吃饭了，吃饭啊，小妈。小妈吃饭儿。
0: 我之前听好多老人说，一顿热饭对他们的意义是维持生命。
2: 嗯，
0: 我好像以前没有这种切实的感受。一会儿说话的功夫，我们看到这个碗已经下去了这么深。主要这个液体的来源好像就是那碗小米粥，然后固体就是咱平时吃的
2: 餐，
0: 有一点米饭，有一点馒头，
2: 有点菜，
0: 然后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
2: 流食就这么大的，
0: 原来红烧肉和西红柿和小油菜和冬瓜打出来是这个颜色的，有点像咖喱。
2: 它这个这就是营养它均衡了。
0: 就是我们确实也想知道，就是如果老人开始吃流食，他吃到嘴里的饭是什么味道。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正好有剩。
2: 不会难吃，我感觉
0: 不难吃，就是好丰富。这一口下去的口感好丰富，我吃到了红烧肉，冬瓜的那种清甜也有，像您说的不难吃。
2: 嗯，
0: 我哎，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2: 看着就挺不难吃，我想象当中也不难吃。
0: 对，我尝完之后反而让我觉得，没那么糟糕。我以前以为就是如果我只能躺在床上让别人喂饭，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事情。
2: 对对 对。
0: 但可能对于像这个老人，他躺在床上的时间已经是以年为计算，甚至是以十年为计算的时候，他的生活质量就是他的每天的改变，可能就是每天一日三餐的饭，这是他与这个社会与这个外界去接触的一些一丝丝的联系。
2: 对 对, 对。
0: 他可以通过今天不同的菜品来感受到这个社会。感受到一点点给他的力量。我此前一直觉得吃饭把它看作是延续生命是一种非常消极的理念。
2: 嗯，
0: 就是我觉得吃饭是一件非常享受非常快乐的事情，
2: 像他们就只有
0: 对
2: 这口热饭了。
0: 然而对于一些失能老人

0: 来说，送上门的这顿热饭可能真的就是延续生命，
1: 延续生命就是这样的。
2: 这就是老年餐的做这初衷，开始就这么来的，真的很需要，真的很需要。
1: 我引以为我做老年餐厅的骄傲，这就是真的。
3: 吃得快吗？
0: 啊，真是。
3: 反正有时候这一碗得剩点，有时候这一碗都吃还不够。
0: 哦，
3: 不够吃他一直长嘴药，没有了。
0: 又用回奶嘴了。生命是一个轮回。
1: 天真，
0: 我们走了，阿姨。
3: 哎，好，
0: 谢谢您啊。走啦，奶奶。拜拜。
3: 拜拜，跟他们拜拜。
0: 拜
3: 拜，
0: 拜
3: 拜，
0: 握握手好不好？哇，好有劲儿啊！哎呀，有劲儿呢，紧着呢。我走了呀。
1: 就当你看到这个生命的延续的时候，我就觉着，我每次有些时候想想这一自个儿累，但是确实也是很幸福。干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石原人，吃口热乎饭，特别到老的时候真的很难。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政府项目，那叫。我第一个参加这样就是便民餐饮进社区进家庭，2013年做的这件事儿，
0: 那是一个临时活动，
1: 对，就是一个项目，就短期的几个月的项目，给社区给全顺义区的老年人，就说谁吃不上可以，我们可以送餐上门。但是我们这活儿结束以后呢，我突然接到一个社区居委会主任的一个电话，有一天说刘经理，你们这活儿还送不送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说我们辖区有一老年人。这老太太长期做饭，老爷子就是等着吃，结果老太太住院了。他们出院以后，过春节嘛，吃了一周的点心，没人做饭，老头不会做，完了就给我打电话，能不能送了呀？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坚持怎么想就做这件事儿了。送了一段时间以后，正好石原街道那时候咱们就已经开始接洽了，就想把这个打到这个社区食堂。
4: 有时候我们老跟刘经理开玩笑说，幸好您是拆迁户，有钱呀。真的，我们老把这句话就是
0: 真贴过吗？
1: 贴呀，真贴。
4: 其实刘经理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聊，也考虑过说受不了了，想撤了。但是呢，就像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企业让一点，然后呢政府补一点，就能让老百姓吃得好一点。
5: 一顿热饭对于普通老人来说是家的感觉，对失能老人来说是生命的延续。石原地区呢，是用10多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些需求能靠街道、社区、企业和志愿者的热忱和初心稳稳地托住。这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您会不会随手拿一张湿巾去擦一下？这个看似讲卫生的习惯可能会伤害到眼睛。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就接诊了多例因为用湿巾擦眼导致眼部损伤的患者。这其中呢，有位患者说啊，自己是得了角膜炎、结膜炎，规范用药治了1年了都没见好。医生就很纳闷啊，和患者一聊才知道啊，对方呢是每天用消毒湿巾擦眼睛2-3次，而问题呢恰恰就出在了这个习惯上。医生介绍，湿巾的 pH 值呢与眼表是不匹配的，频繁擦拭呢会持续的去刺激到结膜、角膜，即便是不含防腐剂呢也会造成慢性的损伤。很多人以为啊，这湿巾标注着无防腐剂就安全了，其实啊，这些产品为了实现长期的存放，会添加各类表面活性剂和助剂，即便是生理盐水湿敷巾频繁的使用呢也会存在着隐患。而且啊，眼睛是黏膜环境，跟皮肤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消毒湿巾再温和，跟眼表的环境呢也是不相容的，所以说啊，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刺激。那平常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用眼呢？如果说您感觉到眼睛干涩难受了，又该怎么办呢？医生建议咱们啊，在看电子屏幕的时候要适当保持距离，用眼1-1.5小时就要休息一下了。这眼睛干涩的话呢，咱们可以选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帮助稳定泪膜，冲刷炎症介质。如果休息了，滴了人工泪液之后呢，还是不见好，或者是说呢，出现了视力波动、畏光，也就是 怕光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去眼科就诊，别自己乱滴一些眼药水，尤其啊是那些含着血管收缩剂或者是清凉成分的网红产品，长期用呢会掩盖病情，反而会加重损伤。总之呢，大家要记住啊，这眼睛不舒服了，别拿湿巾随便去擦，要找对方法才能够

0: 有效的缓解不适。那生活频道呢，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由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呢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呢，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

的牦牛汤锅，一共六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0: 昔日相守，用情至深。
1: 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水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反正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不行了，就这么快。
0: 情投意合，心生欢喜。
2: 你们两个人从我这角度看还挺有夫妻相的，他们俩人长得好像。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十二三岁吗？十三岁？
3: 不介意
4: 啊。我倒不介意。
2: 哎，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3: 乐意啊。
2: 乐意了，那咱聊聊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0: 在上一期节目里，二号男士登台和二号女士展开交流。
1: 我还有二亩多地，喜欢吃啥就种点啥。
2: 您那地里啊都种什么了？
1: 芝麻、年糕了，棒子、黄豆、红小豆，
5: 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2: 我看你就得不需要去菜市场啊。
0: 由于双方在距离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二号女士选择离场。这位男士爱好演唱京东大鼓。
1: 祖国大地气象新，山清水秀树密云，如今的山区变化大呀，分不清城市与乡村。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故事。
2: 这个负重持家生活窘迫这事儿我怎么没明白呀、啊、这是指的之前那个老伴儿，还是您从小成长的经历呀、啊？
1: 91年那年，我快穷死了。我闺女有病，上县医院的儿科住院的，那穷啊！四家子借了200块钱看病去了，给孩子。
2: 这当然，闺女的病是挺严重的，是吧？
1: 挺严重的，她老是一不高兴了就吐，要吃点荤油她也吐，吐完了吐吐不上来了，就吐胆汁，吐那泪水都。就脱水了，就得住院去。哦，是我们邢庄俩医院住，密云县医院都住过，就检查不出啥病了。
2: 那最后好了吗？
1: 就好了。顺义有一个老大夫，去了两趟就给瞧好了。到现在没犯。
2: 吃药吗？还是怎么着？
1: 都是吃药。哦，
2: 那就碰到对的大夫了，对吧？
1: 人家大夫才好着呢。
2: 但那个时候就等于是给孩子看病，就家里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1: 得不，我准备盖房子钱，把瓦砖木子都买好了，就准备第二年要盖房了。孩子这一闹病，他闹病还一年住了七星院，我儿子住三星，还不算我妈又住了三四星，这点钱都给花光了，又借了1万多。那完全这樱桃是不是我才攒存钱。

0: 年来，这七年没挂果，到八年上头，这一年就存了，就卖了12万多。后来又一个20多万，这才陆续的这才存钱来。哎呀，把我穷的呀，真是。
1: 那老伴儿后来是怎么回事？
0: 我那老伴儿，这手翻不了案。还傻，要说傻吧，不是死傻，反正下雨不用背，吃饭不用喂，下雨知道往屋跑，饿了知道吃，就是干不了事儿，反正脑瓜子不灵。跟我30多年，最后有人得癌症死了。
1: 那你也得给他治啊，是不是？
0: 可不，那治他也花好几万呢。一开始没查出来呀，不知道啥病啊。最后有人上肿瘤科查去，查出癌症，胰腺癌，没有一年就死了。那阵天天给他打针，疼的要命啊。上医院买去，买回来我给他打。
1: 哦，您给他打呀？
0: 打一开始打上管半天不疼啊，最后有人啊一个小时就得打一回，不打就疼啊，真受罪。
1: 是
0: 死的那也快，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就着往嘴里灌，反正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还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儿不行了，就这么快。
1: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过得挺不容易的哈，那几十年。
0: 给我俩生了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1: 现在日子过好了哈？
0: 现在行了，现在行了，我真没了，
1: 是
0: 生我哥了。
1: 那个孩子们也现在也都挺好的，
0: 孩子也行，对我还行。
1: 多长时间来看您一次？
0: 我们这小子，我有4-5亩地樱桃，我给他，我干不动了，我给他了。我搁这溜了30多棵，那个都你多的都给他了，他经常这是干活了。在北京上班，礼拜六礼拜日回去干活去。
1: 所以每周还能见到他，是吧？那还行，就是怎么着，孩子也能老见着。然后我看你小日子平常唱个京东大鼓哈，小日子终于过好了，现在就缺个老伴儿。
0: 我这俩孩子还都挺对我，都挺支持我的。除了你爸，你要找一个，给我找个后妈，你找一个。我也支持你，你要不找哥的话，我还支持你。
1: 所以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多大岁数的？
0: 最好就是70以上的这个。
1: 70以上，
0: 是吧？大家好，我是李永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从您老伴走到现在，您就没有谈过一个吗？
0: 谈过一个。他呀是本县的，头一回有病啊，腰间盘突出，这个椎管狭窄，他这个尿尿都没感觉了都。他说我这个泄了湿了。我说不行，你瞧去吧，我就把他领着上民营医院了。到了医院，你说瞧不了，那阵还那正闹疫情呢，请专家请不来，我又托人上北京，在北京你要8万，我想着叫他儿子拿点钱，他闺女拿点钱，我再拿点钱，我们小子也就给拿5000。那么我们仨嘛呢，您拿出2万块钱来，那么说敲了还钱不够，后来又要一回，合着一人3万块钱嘛，你说。他儿子不让，他说我没钱，我说你没钱，你先借点去，你妈有病了，你不给拿钱瞧病啊，这合适呀。他跟我恼了。他说：“是，凭啥你叫我借钱去？ 我说你说你没钱，我可不说你借的这，那我说我咋说？你抢去，犯法呀，偷去，犯罪呀，是不是？我可不叫你借的这，你这个是你找不着我啥毛病。我说你妈这病是在你们家没跟我那边做的病，因为啥呢？他那个爹开着那个三轮摩托翻车了，把他妈这个幺零五给砸折了，就没上医院瞧去，都愣养着，凑着糊弄过来了，就那样啊。到我这儿的复发了，这病，我说瞧去吧，瞧去我问他们，让他们给拿点钱，他给我肚抽了，在家呢。去年八月份，他把腿摔折了，我就把他给拉的。县医院治不了，又拉到这个军区总医院，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又花了六七万，
1: 这钱都是您出的啊？
0: 回来了，回家了，养着说该拆迁了。我说我这还有个三四十万块钱，都存的是定期的，这活期的花没了。你说这定期一取都变成活期的了，不白存了不？我跟他儿子说，我说要不行，你先拿，你们哥俩嘛，先拿五千，一人拿2500块钱，我这钱到位了，我再还你们，再给你们，我不叫你们拿钱。他也不说拿，也不说不拿，到最后有人把他妈接走了，上医院了，不让回来了，拉他们家去了，不让回来了。给打电话。也不接，也打微信拉黑了，电话也删了，现在就联系不上了。他说他妈啥样了，在哪儿在哪儿，一个都不知道，联系不上。
1: 那你们俩过了多少年？
0: 过了12年。哦，咱俩的交情好着呢，他对我也好，不对他也好。
1: 那这个怎么不领个证啊？
0: 他不领呗，他就一往着这个事儿呢，就是我想哪走哪儿走。他儿子也不让领啊。
1: 你别说，我们叔还行哈，就是哪一个老伴儿有什么问题，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的，还真是不错。
2: 这个男士啊，相当不错，相当优秀，没有自私，
3: 就特别有担当。
2: 对，
1: 女士们都说找一个有担当的先生哈，我觉得我们叔还真是挺有担当那个劲儿。
4: 对，
0: 7-8万块钱都我自己拿的，就后边上他们上那去复查去。这个是他儿子掏的，他儿子一掏钱不让回来了。我要不知道他儿子拿钱呢，我这钱，你多少钱也好，我该取去，是不是？我不用你们花钱，也就啥事都没有了。就我这一步棋走错了，我都给他儿子都跪下来了。我这事办错了，办走道走错了，我能反悔了。我这事儿办错了，你得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呀，你得。是不是？你这个花多少钱？你一说，我把钱我给你，是不是？你该叫你妈回，叫你妈回去。这再说都不行，给他跪着磕头都不行了。我就想拉倒吧。人家也净劝我，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呀？那阵我都饭都吃不了了，我不想我瘦个18斤呢，我就春节那一阵子，老想他吃不了饭。我吃饭我就哭啊，实在是想的。
1: 那看来你们俩的感情真挺好的啊。
0: 现在行了，不想了。现在
5: 第二段的，然后真的能过成这样，那真是真心换真心了。相处出来的老爷子真的都那么动情，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真的，
1: 我觉得叔其实过特别困难的时候，但最后该花钱的时候，他是不抠啊。该负担的他是负担的。
0: 对，我这介绍人是他闺女给我介绍的。他闺女做不了他哥哥主啊。我一问他，一找他，一说你找我哥去吧，我实在是管不了了我。你说这没日了。
6: 所以我们这大哥呢，我觉得有爱，哈，有爱的能力。你看，爱家乡。啊，就这个京东大工，你就会感到的是浓浓的爱啊。然后呢，爱这个，可能有一些小问题的这个原配妻子，是吧？也许他并没有那么机灵，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能干。但是他既然是我妻，哈，那可能我也不嫌弃他，我就一直过到头，最后重大疾病，送走了，然后又获得了一次爱情。你想， 这个女士的女儿来给介绍的，就一定是觉得我妈托付给她肯定是放心的，对吧？这个介绍人非常的重要，不是说这是我大哥的朋友，正好那边有一个女的啊，但

0: 但是呢，确实是我老说这个人生长河经常会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波澜，遇到问题，然后呢，他就勇于去面对和解决，然后在您跟这个儿子协商的过程中，也发现真的是汉子，能伸能屈，是吧？然后呢，我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做错了啊，我对不起啊，甚至下跪，我觉得没有一个浓重的这种感情，怎么可能？
1: 做不到，
0: 做不到。一般的就说您走吧，反正也有病殃殃的，这正好顺水推舟哈。哎呀。我觉得您这个故事会感动很多人啊！
2: 那个我们老伴儿也说你回去吧，甭接我了。我回去我也干不了事儿了，我这腿是那个刚接上。我说你腿折了干不了，我说我伺候你，什么活都我干，你就在炕坐着，我该给你端给你端，该接屎接尿我给你接，是不是？我你瞅我奶奶伺候不了你了，你再给你儿子给你闺女打电话，你再接走，我给你带点钱，我不能叫你空手我走，你跟我12年也不容易，
0: 对，
2: 是不是？我不能算俩吧，村子钱一分不归，都不给你，等我独吞了，我办不出那事儿了。就是他日子，刚才不行，这阴着好，一毛钱都没得着他妈，我找不着他呀。
0: 我就觉得这个走出来了，我就特别棒，是吧？我觉得人生他总是要往前看。啊，我觉得来到选择有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啊，不但是说我们在座的能够看到，还有很多的跟您的人生的经历相似的，比方说这密云的，对吧？然后延庆的，是吧？有很多他就喜欢这种熟悉的生活，啊，然后又看到您这么的一个是状态这么好，我觉得就会给我们打电话。所以哥，您别着急。一吐为快哈，让我们能够感知到一个真性情的一个爷们儿，我觉得这就够了。
3: 他这本来没白来，他挺好的，说话也靠谱。
4: 哎，不过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我倒发现，哎，你们两个人从我这角度看还挺有夫妻相的。哎，他们俩人长得好像。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5: 好是好，十多岁也是在差
4: 不多。对，你是50
5: 差几轮吧？
6: 啊，没有一轮，50吗？
4: 他50，
0: 一轮多，
5: 我
4: 63，
5: 一轮
4: 。但是您看着就挺年轻的呀，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12、13岁吗？13岁，
5: 不介意
6: 啊，我倒不介意。
4: 哎，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5: 乐意。啊，
4: 乐意了，那咱聊聊呗。哎，您住在哪边？
5: 我住在海淀。
4: 海淀，您住哪儿啊？
6: 住丰台，
4: 也不远，
5: 不算
6: 远。
4: 对对，这个您是离异是吧？单身，刚才说十几年了，
5: 16年。
4: 对，那个后边有再谈过吗？
5: 没介绍过，但是没有正儿八经的。
4: 有没有像我们叔叔那种，虽然没领证，但过了十几年？
5: 没有过，
4: 没有哈。
5: 据说差不多，也就不到1年。哦。
4: 那跟没谈一样嘛，是不是？
5: 人家在通过同事或者亲戚朋友认识的嘛，不是特别了解。
4: 女士的基本情况，
6: 我也是离异也有10多年了吧，差不多了，因为今年孩子19了，上大二。
4: 你才50，离了十几年，为什么不早找啊？
6: 以前找过不合适，分了。
4: 哎，你是哪儿人来着？
6: 山东青州市的。
4: 你是来过我们节目的，
6: 来过，
4: 对吧？
6: 对。
4: 后边有热线吗？后来？
6: 有，但是打了几次电话，聊了一会儿吧，不合适。
4: 哎，你是做护士吗？
6: 我是医护。
4: 对。现在还工作吗？
6: 工作，还没退休。
4: 所以丰台那边就是在工作呢，是不是？
6: 对。
4: 我记得你是住在那边的，就是住在医院里的，是不是？
6: 不是，我也自己有房有车。
4: 是北京的房子，是自己的。
6: 自己的。
4: 哎，就是他跟老母亲住在一起，那您的想法是将来怎么办呢？
5: 也没什么想法，就是合适的话是两边都可以住，没关系。他要是愿意的话，都可以，就是换个环境。那是那个到那边过二十，在这边一样过二十几。
4: 对，你现在跟老母亲是两居室。
5: 对，两居室。
4: 老母亲住一间，您自己。
5: 我住一间，还有一套空着是给女儿留着，有时候回来，有时候就很少回来的。怎么说？这是老太太，那就是，那你做饭做不了，其他什么都

0: 么做，不用人伺候。
1: 那你能接受这个吗？跟老太太住在一起？
2: 我倒是没尝试过。以前我那前夫，他也是没有父母，没有尝试过跟老人在一起居住。嗯，是不是有什么摩擦什么的，就一直都是未知数。
0: 而且他岁数也小，可能是有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
3: 对呀，夫妻矛盾啊，是在两个人都有力量的时候才有矛盾。这个婆婆五十来岁，对吧，正有劲儿，然后呢这个媳妇儿呢二来岁掐，对吧，争夺什么呀，争夺这个地域啊，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哈，家只有一个女主人。像我们这位先生的妈妈80多岁了，
0: 90岁了，
3: 其实没有这种婆媳的感觉，就是一个老人，对吧？然后在他的人生的最后的暮年，可能是因为这位男士，我走到他的身边，你不会跟他争吵的，是吧？然后呢，他也离不开他妈。他是独生子，我印象就他一个人，他不可能说我90岁的妈妈晚上一个人在家，那个其实很危险，对吧？那都是晚上发病嘛。
1: 所以那就意味着未来的一半就要一直跟老母亲生活在这个两居室。
3: 对对，也没有一直啊，你想想这人生他就是90岁了10年，对不对？咱们打往多了说，对不对？我觉得没有那种矛盾，
0: 对对对，啊，
3: 只是说他自己干，就是这是你妈，可能你多干，那可能我住着住着住出感情来了，
0: 对
3: 对吧？那可能我也会干，所以我觉得是不要求他人，
0: 不要求，
3: 对对对，
0: 你当把手，我就特高兴，
3: 对，没错没错，
1: 人家要不搭手，
0: 不搭手不搭手啊，
3: 对，
0: 我还反而我还照顾他。你谁叫他比我小呢？
3: 对对，
0: 我得宠啊，最后。
1: 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您是挺满意呀，都已经说了我要宠着他。
0: 第一眼看的，这以后相处就不知道，这未知数，只能相互那什么。
1: 您都做好准备要宠着了，是不是？
0: 因为什么？这很正常男人嘛，就是岁数小了，我不宠，你说有点那什么什么。你小得让着，多多让着他。
1: 哎呀，你看，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就有基础了。不过说实话，我这刚才一回头，我就觉得你们俩真的特别有夫妻相。
3: 对对对，
1: 长得特别像，
3: 都属于那种很精致的。
1: 对对，
0: 就是一个岁数的问题，就20岁。
4: 这岁数关键，他要能接受，你能接受，这都不是问题。你首先能不能接受？对吧，你就是岁数特别合适对等，你人家接受不了白搭。
0: 对对，
1: 而且你看他足够宠，我觉得人家也
0: 相互给，
1: 对
0: 吧？
4: 首先，其实他有就这个积极的想法。首先，他都真的他说出来，我来照顾你，我来包容你，我来，他们都说是惯着你。你这种幸福感，真的是不是任何一个男人敢承诺这个？
1: 对对，而且我发现这两个人年龄上看上去没有那么大的年龄差，
2: 他显得年轻，
1: 对他可显年轻，
4: 他真不像那么
1: 大，对对对，所以你把他带出去，人家。也不会觉得找了一个叔是吧，真就找了一个哥哥，哎，挺好。所以你也是愿意
2: 可以交往一下，交往一下。哇，
1: 好的，
4: 真的这积极的气质，
0: 只能试试，只能试试。
5: 他两个人合适吗？
4: 我觉得这个女的看上这个男的了，这个男的也看上这女的了，
6: 那就行。
1: 他们俩成了，咱谈谈咱的。您看看这位女士行不行？她比较年轻，58岁，有房。
7: 58的，她相不中我。
1: 那您决定见不见？
7: 见我相中她了，她相不中我。
1: 那见一下先，是不是？咱也听听人家的意见，你说呢？来，那接下来请上我们的3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8: 你好，
1: 你
8: 真好。
1: 这边，张静，58岁，未婚，事业单位职员退休，北京户籍。
9: 这女士一看她顺眼，看我看着按我的话说是顺眼。
1: 你是55退的？
8: 50，
1: 50退的。哦，那也过了8年退休生活了。这8年怎么过呀？都忙什么呢？
8: 都和母亲一块过的呢。
1: 哦，跟老母亲，母亲高寿了？
8: 母亲今年83，身体非常好，和我一样做家务干什么的，买菜做饭，不用照顾。
1: 那不用照顾这8年，你们也给自己安排点退休生活。
8: 嗨，退休了也就享受退休生活吧。完了，
1: 都干点什么呀？
8: 散散步，做做饭， 我也旅游的也比较少，有时候就是和朋友一块吃吃饭啊什么的，参加群聚会之类的，就这样。
1: 所以日子过得也是挺逍遥自在的，
8: 自己也觉得，哎，自己想怎么过怎么过，干嘛非要去旅游才觉得好呀，是吧？你自己想高再旅游，因为没买车嘛，所以觉得跟着旅游公司起得特别早，就懒得去。那阵我弟弟开网约车的时候有车，也跟着他，就是说，他前行的时候也一块到郊区吃吃饭玩玩。后来他不干网约车了，也就不太想到旅游公司报名去，觉得起得太早，以后要是跟谁有缘的话，成了话，有条件说是买个车也可能也会愿意出去到郊区玩去，就不太想跟着旅游公司去了。
1: 那您觉得早上几点起就算太早？
8: 我一般是7:30，我起得太晚了，我受不了旅游公司。
1: 7:30您起得也不晚啊，
8: 也不算早了，反正旅游公司一般头一天的话，一般都5:30到6:30就让你到旅游点集合去了，那个醒得太早了，觉得那个不习惯这样的玩法。
1: 行，先生觉得两位年龄上是有差异的
8: 啊？是，我觉得就不用再多谈了，年龄差异太大了。
1: 果真在年龄上，他也是比较在意哈。你也觉得年龄是有点小，
0: 对。
1: 他也觉得您年龄有点大。那既然在这个问题上咱们跨越不了，那还聊吗？
7: 聊啥聊啊？你说。我配不上人家呀，人家这个岁数又小，长得又好看，我这老不看他眼的。
1: 没事，咱回头找一个最好也生活在密云的，是不是？他哪怕回自己家也近，然后去您那儿也方便，是不是？这你什么地儿都行，只要就像您说的，碰到像前面的那位女士那样，两人感情好，在哪儿都不是问题，是吧？
7: 对。
1: 行，那这样我们说先回到观察室啊。待会儿见哈。
7: 这人家长得多好看呢，又年轻又我。
6: 这三号确实太年轻了。
7: 我都不动心，我
9: 不动心。
6: 那您想找一什么样的呀？
7: 我就找一个70多岁的吧。
1: 我看您58岁未婚，为什么不早一点来选择？
8: 是这样的，40岁之前呢，那阵我不是一直挺喜欢文学的嘛，这完了，就写小说在单位，因为我原来不在北京长大，我在新疆长大的，我妈我爸都到新疆工作，都是北京人。后来我在新疆工作了2年，户口就回来了，我就从新疆回来了，就然后再找了事业单位就上班。
1: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10: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1: 萍水相逢，久记心头。
8: 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沉忘，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对我就能产生。
11: 他们境遇相仿，
1: 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0: 挺合适的，
1: 那太好了。
0: 是，我看这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1: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0: 那么巧啊，人。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 报名热线6331-2752。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

0: 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老走错，
3: 我已经被骗2回了。我跟你说，
4: 黑胡椒粒跟白胡椒粒有什么区分吗？
5: 啥不一样？
4: 这是它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它的特点。
2: 这一堆锅呀，
6: 八大碗啊，咱们家的特色。
7: 两年前烙那一张肉饼我吃不了，还是得给我买美容啊。
2: 美容，那我们自己都美不了。
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9: 我跟陈景大厨约好了，结果闹了个乌龙。
10: 那个是江苏大厦还是江苏饭店？
7: 应该是大厦。
10: 那咱俩应该是走错了，你等会儿我重新导航一下啊。
7: 还导呢？
10: 但是不是这俩地儿特别近，我看
7: 是近，
10: 就1公里。
7: 是1公里，我这一脚油6块。
10: 那是你车费油，你换一辆。
7: 不是，我招谁了我？你就听了一江苏就把我拉出来了。
10: 1公里内有2店。
7: 你没收一苏北，我上面没开江苏。
10: 也可以，哎，那正宗，咱去当地吃去。
7: 得了吧，你快搜快点。
10: 不是江苏大厦。就前面右拐那个口进去，应该就是很近。这里边
7: 那儿啊，
10: 里边
7: 确认。
10: 我看一
7: 眼，进去该交钱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一脚油6块钱。
10: 江苏大厦，
2: 对，应该是这儿。
7: 一脚油6块钱，停车
10: 这6块我给你出了，
7: 真是的，
10: 饭钱你请。停车费我交。对，
7: 是这儿吗？
10: 是
7: 这儿，
10: 是，
7: 别骗我，
10: 是啊。
7: 你问一句，
10: 是一个苏畅园吧？
11: 对，
7: 这上
10: 几楼？2楼是吧？
11: 对。
10: 那对了，那是这个。
7: 这儿是这儿吗？
2: 2楼嘛，刚才
7: 确认啊。
2: 对。哎，
7: 啊，说
2: 这不是江苏大厦吗？没错，
7: 是人贴着是江苏大厦。等会儿，
2: 看一下，
7: 写小龙虾，你看人家，但是没写奈芬厅啊。
2: 看，等我看一下，
7: 应该是这。人家写着雨花汉凤。
2: 哎，您好，那个苏畅园是这边吧？
12: 对，去的2楼
2: 是吧？
7: 确认啊！
2: 地儿是我挑的啊，
7: 你挑的
2: 对。但是呢，
7: 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你
2: 我就搜了一个好吃的，那地儿是我挑的，但是江苏菜是你的专业领域对吧？这一会儿菜你得挑啊，
7: 不是江苏菜，是我们是淮扬菜。这前面这是我擅长的，
2: 叫淮扬。哎，人家也有淮扬菜，这做的很好的。
10: 要不您给推荐推荐？
13: 那我们这个淮安软兜用的这个淮安本地的酱油，还有这个自制的黑胡椒，
10: 这算是现在应季的是吧？
13: 当然了。
7: 哎，这行。
10: 这行，
2: 狮子头是不是也是咱的招牌菜？
13: 对，您现在翻的就是咱们的十大招牌菜。
7: 盐水鸭，我擅长。
2: 点个盐水鸭。
13: 主食的话有那个秘制的那个酱油做的那个阳春面。
7: 得嘞，谢了，谢张叔。
14: 哎，你给我讲讲，就这江苏菜，就是淮扬菜，就这个时节什么最好吃的？
15: 什么算四季的？就算
14: 春天呢？
15: 哎，春天可能加春豆啊，可能小的那些笋丁啊，
14: 小甜豆那个是吧？
15: 几月初夏至？这基本都5个月，
14: 所以就是夏天差不多开始下
15: 的。对，
10: 哎呦，上菜了！来，这是哪个菜？
13: 盐水鸭
10: 。
13: 对，
2: 看着不错哎。
10: 这是
16: 镇江香肉。
10: 啊，香肉。
15: 好，香肉。上面
2: 更精致了啊！
15: 来，大家伙来，
2: 这是
15: 什么呀？
10: 软兜吗？
16: 对，
2: 软兜。
15: 哎，
13: 咱们今天这个软兜，咱们就现场版。
15: 哦，现场版，
2: 哎，这好。
15: 哦，你
2: 平时比如客人点，
13: 其实我们也是服务员操作
2: 啊，
13: 就在这个后台操作
2: 啊。
15: 这不是主厨来了，超哥。
2: 嗯，
15: 我说你这个胡椒下的跟传统还不太一样。
13: 现在我们可能把这个胡椒的比例加大了一点，去腥解腻，对吧？
2: 它这个黑椒酱和那个西餐那种黑椒酱汁有什么区别？
15: 还是有区别的
13: 啊？没有黄油，
15: 没有新香料，对吧？
13: 对，我们
15: 就是黑椒，对吧？
13: 黑椒。

0: 然后我们用这个猪油，
1: 这个就是像小孩的肚兜一样的。
2: 哎，怎么看着那个野生的还是？
1: 这个鳝鱼肺它不一样，那颜色，主要是那口感，你们吃的时候感觉它有韧劲儿。对，它不是那种绵的面的那种感觉，可以尝尝，可以的。
3: 啊，这就可以了。
1: 可以的，可以的。
4: 我说
5: 它跟传统的不太一样，这个不一样哈，这个胡椒粉来自于胡椒粒，黑胡椒粒，黑胡椒粒跟白胡椒粒怎么区分呢？少不一样，错了，一个去皮，一个没去皮啊。把胡椒粒是煸炒过啊，所以它能挥发出这个效果。要传统也就是半打胡椒粉，哗进去直接呲油，就干。
2: 啊、对，小鳝糊那个不是做那么做的吗？那刚才他说那个酱，其实是不是就是这个？
4: 对，酱汁
2: 就是酱汁，就是黑胡椒那个味道
4: 的酱汁。对啊。
2: 其实是那种像勾完芡是包的特别匀，
4: 它稍微偷一点芡，它不偷芡的话它挂不上。
2: 这阳春面，吃阳春面先喝汤是吗？
5: 是因为它有酱油香，酱油香它是作为底香，我们也算酱，勾兑出来这种酱油是拿猪油，然后拿热汤鸡汤吊汤冲，所以它这个它有这味，所以先尝这个味，是因为它胡椒粉、虾子所有的味道都带进的。哎，来了，吃鱼，
2: 吃鱼，哎呦呵，
5: 来撩一下酱汁，主要是在酱汁上，往下浇一点，往上浇一点，啊。尝一口，尝一口，汁儿，酱汁儿，先尝酱汁儿啊！典型的酱醋味，甜。鱼还真的挺好的，
2: 新鲜是吧？
5: 鱼也好，调这个酱汁里的酒香的比例要大，
3: 是，
5: 但是它也算酱味，
3: 但是偏甜口，
5: 偏甜口，这是它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它的特点。鸡汤往上浇，浇完加动物脂油，哎，这就是也是酱汁，
2: 是
5: 这个也是一种酱。
2: 对，所以淮扬菜这种酱，大家别觉得是那种就是往那个北方那种酱菜那种颜色那个味道去讲，它其实是比较突出食材的味道。
6: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7: 鲜嫩香，过瘾。
6: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8: 来了，月月来了，这边，等你呢。
7: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8: 月月，
7: 哎，不是，怎么约这儿了？
8: 特意给你约在灯市口这地铁站这儿。你看啊，就是下了地铁，请上车，车我都给你扫好了。
7: 四轮变俩轮了，是吧？
8: 四轮变俩轮。为什么让你骑自行车啊？是因为一会儿要去那地儿是一宝藏小店，就是我之前去，我觉得特好吃。但是它呢，属于就是门口公交还行，然后但是地铁稍微有点远，又不太好停车，所以从这个地铁站，然后咱们穿这个干面胡同，大概有个800-900米。
7: 明白了，你是让我先运动，然后再吃，能多吃点。
8: 发现我真实的用意了，是吧？这家店特别好吃。
7: 什么店？
8: 我跟你说一地儿。
7: 哪儿？哎呀，太好了，大厂牛羊肉最好吃了，
8: 是吧？你看，爱吃牛羊肉的都得知道这地儿，
7: 没错，
8: 特别好。人家老板就是大厂人，然后每天他们家食材都从大厂进，可以吧？
7: 那走，
8: 赶紧，
7: 一直穿过去就是了，是吗？哦，我知道这个位置了，是不是朝阳门南小街那条路上啊？
8: 干面胡同穿过去往北有个10几米、20米，然后他们家主要做的是八大碗。
7: 就这儿来清蒸八大碗，
8: 走，对，而且你看，
7: 哎，这一看就是早点，面茶、豆腐脑、羊杂、豆泡汤。
8: 他们家是从早点就开始有，所以就是这一家啊，大家如果想来的话，可以早来，
7: 一早来。
8: 而且他们家很多都是这个
7: 实在，
8: 对，就咱就看这个肉啊，都快溢出来了。哎，自己家包肉饼是不是都没这么狠？
7: 对，这个料确实给的足。
8: 这一张差不多是一斤，还得高高的往上走。然后呢，大概是切8芽左右。
7: 这馅儿真嫩哎！
8: 面筋的，油汁儿都足，肉还嫩。
7: 它那个油都浸到这个面里边。
8: 人家这个，你知道用的都是上脑角馅。哇，
7: 那是一点筋都没有，肯定就是嫩就嫩在这儿了，还是选料好啊。
8: 所以你看吧，遇见北京味道就得来这个，尝尝这是讲究的好味道。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店啊，人家是开了30多年的老店了。然后安贞有一个店，然后南小街这儿有一个店，人家都是从早点就开始有，就是
1: 一天都能在这儿，
0: 一天都能吃，然后好吃还特别多。
1: 我刚才特意拿一个他们家菜谱，你看啊，八大碗，然后肉饼、烧饼加肉、清真菜，然后还有涮肉和烤串，
0: 就真的特别全乎。特别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呢，您来的时候得注意一下这个饭点，周末和每天的中午人相对是比较多的，可能需要等位。有一点啊，就是人家只有一个小包间，所以如果您要是朋友想聚会的话，记得提前订这个包间，因为它门口不是太好停车，所以如果您想对下地铁过来登个车，这是比较方便的。哎，
2: 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哇，后面肉，对，肉有什么辣？
3: 用纸咱们展一下，非常的干松，这一口下去，人在北京城，这心啊，已经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了。
4: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5: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2: 鲜嫩香，过瘾。
5: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0: 头盔、兜鍪，对吧？盾牌，还有铠甲。
1: 对，这个甲胄，甲胄啊，甲其实指的就是铠甲，胄呢，像指的是头盔，啊，就是兜鍪。这个最早最早的这个甲呀、啊，在石器时代，啊，就是以石头作为武器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金属的铠甲，都是皮甲，啊，兽甲，用兽的皮做的这个盔甲。特别是在商代的时候，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头盔，在秦始皇帝陵陪葬坑里还出现了石甲，用石头做的铠甲，还有棉甲，啊，用棉花做的甲，还有纸甲，用纸做的甲，包括在《三国演义》里边还出现了藤甲，是吧？但是有一攻，就有一防，藤甲再厉害，也经不住火烧，是吧？铠甲虽然这个非常的尖锐，但是穿在身上呢，行走不便。所以我们说呢，中国古代的这个甲胄、铠甲的这一部历史啊，既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其实又是一部对立统一的历史。
2: 中国边塞诗，唐朝之前有没有？
3: 有，
2: 一共加起来不到200首，唐朝一下子唰的2000多首就出来了。然后宋朝也不少，但是宋朝呢，大家就觉得气势就不那么壮了。当然，这跟不同的时代战争形势有关嘛。因为唐朝确实这个地盘大呀，所以你看唐朝讲边防讲什么？讲的都是塞防，也就是北部边疆。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都是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塞下秋来风景异了，将军白发征夫泪了，因为他始终没有完成真正农耕区的统一。满眼风光北固楼，他防的是什么？那叫淮河防线呢。那你看后来到文天祥的时候讲什么？叫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那就是海防了呀。那当然后来整个这个西方列强崛起之后，那个海防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整个这个沿海地区就都成了防线。这就是古代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
4: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觉得如果古人可以穿越到今天，看到新时代的武器装备，一定会无比的震撼，同时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山东舰离开深蓝，歼二零划破长空，我们的东风快递直抵云霄。从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到海陆空天的新时代各条防线，应该说，变的只是武器的形态，不变的是中国人护我山河、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千年愿景。而我们在国防重器的铸造中，总能读到千载。

0: 而下诗行当中的豪情，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欢。比拼继续来看线索题，这是一道描述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文学人物。线索一，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线索二，他的住处疑是银河落九天。线索三，他的兵器棒是九转冰铁链。
1: 这怎么不巧呢？这棒啊，是哪个人物用棒呀？
0: 线索四，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
2: 我的答案是孙悟空。
0: 正确答案，孙悟空。祝贺宋红日回答正确，加一分。
3: 非常棒的一个出题哈，我就觉得，孙悟空这个题是怎么想出来的？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哈，惊动了玉皇大帝呗，然后。

就是他最重要的兵器了。然后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这个没有问题。孙悟空为什么封斗战胜佛？就是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之后，他的级别很高啊，

0: 侠其实无论为公为私，在我们的民间的心情里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好斗啊，就是大家讲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我是带着一种很活泼的生机去加入战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能够表现个人英雄气概的事情。但是还有一类人，他们也是介入战争的，他们还往往是战争中的这个指挥者，是高级将帅。那陆游也罢，范仲淹也罢，辛弃疾也罢，文天祥也罢，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个文人从军的人，他们是深深的知道战争不是一件好事，是导致将军白发征夫累的事情。他们本质上不一定好斗，但是为什么也要参与战争并且视死如归？因为什么？因为但杯不见九州同。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往下延伸，延伸到什么时候？延伸到比方说我们党领导的这些革命战争，你比方说陈毅元帅讲什么？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啊，那是英雄气概。你包括后来朱德元帅讲什么？驻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去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从甚至从西周开始，全部的英雄诗篇，那些好斗的也罢，不好斗的也罢，为保卫国家进行的视死如归的战争，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中这种勇武坚毅的力量，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英雄。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们也来听一听百人团关于英雄这个主题有怎样的想法。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消防救援总队朝阳支队的戴英峰，我的志向是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苟利国家生死以，其祸福必须知。
3: 我是高天一，我的志向是培育良种惠万民，将文章写在大地上，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4: 我叫陈一新，我立志认真履行职责，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5: 我是李宇，我立志深耕杏林，为患者解厄除疴。借问温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
6: 我叫钟庄子，我立志守护黄河安南，为母亲河更美好的明天奋斗终身。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血入胸怀间。
7: 我是黄海滨，我立志做沙场利刃，守护好万家灯火，会挽当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好，谢谢。其实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驰骋疆场的机会，但是我们只要扎根在自己工作的岗位，即使很平凡，但是你兢兢业业，无怨无悔，抱着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精神去奋斗，我们都可以做自己沙场的英雄。所以我想有你们在，有我们祖国各行各业的奋斗者在，我们都能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梦想，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为你们点赞。我们答题继续，下面是线索题，请听。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诸葛亮、江边。张国清抢到，
8: 没拿到关键词就抢的。
9: 诸葛亮、江边，供给。功盖三分国，名臣八阵图。
1: 我们把题目听完，提示字八，正确答案是功盖三分国，名城八阵图。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
8: 掌握得很。

0: 扎实。
1: 张国清有赌的成分，但是他赌对了。
2: 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诸葛亮、祠堂。张国清再次抢到。
3: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2: 我们把题看完，提示字三，正确答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我很佩服你的是，你是怎么做到提示字没出来就能够说对答案的呢？你可够可里马擦的了。
4: 我们西北人拼的就是急性子。
5: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呐、啊。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四句话呀，基本上可以说概括了杜甫心中的诸葛亮形象，也是我们现在人普遍的对诸葛亮的一个印象，对不对？我自己个人感觉啊，诸葛亮之所以在后代被塑造成为了这样一个画像，有这么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第一，历代文人渴望风云际会，总是要有一种明君贤相的格局，自诩能成为明君的辅弼之臣。那诸葛亮非常典型，三顾茅庐是吧，隆中对，这简直就是传奇式的经历啊。所以风云际会的文人理想，这使得诸葛亮为什么在后代文士当中啊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第二，乱世当中的战略谋划，这个也是非常富有传奇色彩。27岁的诸葛亮为刘备谋划了跨有荆益连吴抗曹的这样的蓝图，而且可以说隆中对当中的目标当中的设计的蓝图，除了北伐中原这个没有实现，其他基本全都实现了。所以乱世当中的战略谋划和战略预判，这也是很多文人非常向往的传奇的经历。第三，复兴汉室的这种政治理想，这个太厉害了，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也成为后世非常敬仰诸葛亮的地方。最后一个，我觉得三国分立，蜀汉是最弱的，如果没有诸

0: 如果用一联诗来描绘文成公主在西藏的岁月，以下哪一项最为确切呢？ A 饥肠吐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 B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C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乡之心。朋友们，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1: 我的答案是 B。
2: 祝贺你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其实三联诗句都是对应很重要的一位女性。
0: 嗯，这个确实是，这三位女性啊都是和亲的公主，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是谁呢？居长吐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这是西汉的刘细君，细君公主。细君公主在那儿写了一个歌嘛，她其实就是不习惯的。后来在她四年之后去世了，汉武帝觉得这段汉朝和乌孙之间的友好关系还应该继续下去，所以继续派解忧公主和亲。刘解忧这位公主真的是了不起，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她是比细君公主做的工作更多的。她的侍女冯辽当时是持节持公主节呀，出使整个西域这些城邦国家。汉朝能够设立西域都护，可以说是和解忧公主以及冯辽他们的外交工作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那第二个呢，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毫无疑问，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两位公主出嫁吐蕃，对于当时勃兴的吐蕃民族是有巨大贡献的。金城公主也是，但是生活的年头比文成公主更久，留下子嗣，所以是进一步推动了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那当然第三个，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乡之心，这讲什么？讲昭君出塞，对不对？昭君呢，其实她不是公主，当然这几个也都不是亲公主，她们代表着中原的皇室去和边疆少数民族和亲。对她们自身而言，她们要克服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思念。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角度讲，她们为中华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重大历史贡献，所以这是什么？这也是英雄。
3: 就这些女性啊，她们无论是在吐蕃，还是在吐谷浑，还是在别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旦嫁过去之后呢，她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这个非常重要。她们很多人嫁过去之后呢，还鼓励他们的孩子来到唐朝来求婚，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联姻的关系是代际相传，否则这个和平或者这种融洽的关系只能维持这一代人。这个和亲的政策啊，以最低的成本保障了当时两个政权之间最大的获益。所以我们说这些伟大的女性确实是女中豪杰，确实是巾帼英雄。
2: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到这儿呢，我们这一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比分情况，张国清2分，陶涵3分，这样的话国清就暂时止步这一轮的答题了。有什么想说的吗？
4: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夺冠军誓不还。
2: 好，有志气，
3: 聊得很，
2: 聊咋的，
3: 聊咋的。
2: 同时我们也把热情的掌声送给陶涵，祝贺你从这一轮的比拼中胜出，进入到下一回合的比赛。

0: 少数民族的人。
1: 献哈喇啊！
2: 花花草草的，我刚才也是临时想到，好像应该有点变化。哎，这个场景画得非常生动啊，大家看着啊，注意看啊，我会画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

0: 行，我得在这儿画点东西。看出来了吧？看到没有？
1: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厨齐唱歌。
2: 哇，这个真的是太生动了。
0: 对，
2: 定格了一个永恒的瞬间。
0: 这个一画，大家就明白了，对吧？好，准备关键字。这就是辽。
2: 胡灵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辽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2: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画看完。
0: 辽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2: 祝贺你回答正确，胡林加一分。
0: 好，下面我们来这道题的问中问，请问在现场参与聚会的人，他们听到了什么乐器的声音？请抢答。
3: 琵琶。
0: 好，回答正确。
2: 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的第四幅画作，请两位选手根据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三句诗词。
0: 大家注意看啊。

0: 哦，骑马，哦，他很快乐的样子，
1: 这个、
0: 手都松开缰绳
1: 了。好奔放啊，大撒马呀、啊，这是。
2: 哇，这个动态感很强啊。
3: 最关键的地方还没画呢。
2: 仿佛能听到马的嘶鸣声。
3: 对。听到没有？

0: 差不多了，该有关键字了。注意关键字，关键字，哇！
1: 还是胡林抢到，你的答案是
2: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花看完。
0: 这个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个因为跟词义是相吻合的，左牵黄，右擎苍。当然这会儿他要射箭了，他不能再挽着这个鹰，对不对？然后牵骑卷平冈，这后边的跟随很多，然后这个雕弓。

0: 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作者的雄心壮志。好，还有一道问中问，雕工的雕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田大地抢到，
2: 雕工的雕应该是雕着花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工上花纹繁复。
0: 好，回答非常正确。
1: 好，到这儿康老师的四幅画作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比分情况，在本轮比赛当中，胡林得分3分，田大地得分5分，恭喜田大地在本环节中胜出。马上进入本场的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3: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1: 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田大地究竟会挑战哪位冠军呢？江震，欢迎2022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江震登场。2022中国诗词大会年度总冠军江震。
4: 我来自家庭团，所以这不是我的胜利，是家庭团的胜利，是破阵组队的胜利。

0: 时候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1: 是邻里纠纷还是一桩刑事案件？邻里泄愤的代价。家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某小区的邹女士，养了一只柯基犬，已经养了8年。邹女士跟这只狗感情很深，手机里存着很多平时给小狗拍摄的视频。她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陪伴着小狗，直到它老去。但又在2025年9月2日，一场意外骤然发生了。
0: 早上8点去楼下草坪遛的狗，因为我赶着上班，我大概遛狗遛了10分钟。
1: 那是小狗当天唯一的一次户外活动。到了上午10点半，正在上班的邹女士收到家里阿姨发来的视频。
2: 刚才在喘气，好累呀，你快点回来。
1: 邹女士的公司离家不远，走路只需要几分钟，她急忙往家里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等她到家，小狗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0: 大概我5分钟的样子吧，赶回家。我当时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想好了，带着她就去医院。不管怎么样，留下后遗症什么都好，就一定要把她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心跳了。
1: 这只柯基犬是邹女士8年前花了5000元钱从外地购买的。那时候邹女士20岁，还在上大学。8年来，小狗的陪伴给邹女士带来很多快乐。
3: 群里的猫猫每天在你看猫猫，
0: 它基本上每天就是吃了睡了等，直到我回家，然后它才开始有生气跟你互动玩。然后基本上看我这种学习的比较多的话，它基本都是在我旁边陪着我。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突然离世。蹊跷的是，在这个小区里接连发生了多起宠物狗意外死亡的事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区的业主们也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排查。
1: 伤心之余，邹女士仔细复盘小狗当天的活动轨迹和进食情况。她怀疑问题就出在早上8点那一次下楼遛狗的过程中，小狗很可能在草坪误食了异常的东西。
0: 他有在那个草坪就是闻嗅了一下，发现他在舔嘴的时候，我就觉得意识到可能不太对劲。然后当我掰开他嘴的时候去看，也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东西，然后我没想太多就带他回了家。
1: 小狗日常只吃固定品牌的狗粮，没有接触其他陌生食物。当时的邹女士一时想不通为什么会突发这样的状况。
0: 因为它本身肠胃就有一点偏弱，柯基这个犬种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是什么急性的这种突发情况，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去尽快的处理，然后入土为安。
1: 养了8年的小狗突然离世，让邹女士难过了很久。她把小狗安葬后，保留了一些小狗的纪念物件。
5: 这是个小鼻子。
0: 对，这个是它的小鼻子，这个是它的小爪子，然后这个是它的毛毛。
1: 直到今天，一提起心爱的小狗，邹女士依旧难以平复情绪。
0: 好烦！我到现在
6: 感情深哈。
0: 我到现在不能回看这个视频。
1: 就在邹女士满心疑惑的时候，在小区宠物交流群里，陆续有养狗业主反馈，自家的狗同样出现上吐下泻，甚至突发死亡的情况。郑先生就是受害业主之一。郑先生回忆，9月2日那天，他是凌晨2点去遛狗的。
7: 小区楼下的很多小朋友啊、业主啊、老人啊，有一些是不喜欢狗狗的，所以说我们就避免有一些纷争啊，所以就选到了那个时间点去遛。9点半10点。
1: 郑先生家养了2只小狗，当天凌晨，他带着2只狗来到小区门口的草坪短暂活动。
7: 狗狗都是这样子，嗅闻有味道，它就会定时定点的，它就会大小便嘛。因为晚上没什么人，他们会尽量拉完了，然后。

0: 我清理完粪便之后就回去休息了。
1: 但是到了凌晨5点多，还在睡梦中的郑先生被其中一只小狗痛苦的叫声吵醒，
0: 就狂叫，不停地奔跑吧，在家里面四处乱窜，跑了大概有2-3分钟就停下来了，就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
1: 郑先生当时意识到这只口吐白沫的小狗可能是吃了什么有问题的食物，马上抱起小狗开车往宠物医院走。
0: 就是忙急忙慌的，又要开车，又要看电话，就去联系那些诊所，然后去到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就说节哀啊之类的。
1: 赶到医院，小狗就已经死亡了。医生向郑先生询问小狗发病前吃过什么，郑先生马上就想到可能就在凌晨遛狗的时候小狗误食了不该吃的东西。
0: 就是我把这个症状告诉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很快就给了那个结论说，哦，这一定就是被人投毒了，就是吃了那些老鼠药之类的，毒性的东西已经渗透到心脏了，血管了，各个地方了，你要再去抢救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
1: 郑先生认为小狗可能是误食有毒物质才导致中毒死亡。郑先生先把小狗遗体留在宠物医院，打算择期办理火化。他家的这只小狗原本已经养了10年，郑先生说小狗早已经成为了他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0: 能够养10年的，你觉得感情会不深吗？像家人一样天天陪着你，然后每天还要喂吃的，还要带他去玩耍，他会调皮啊，有时候会教他啊，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把我们逗乐啊之类的了。
1: 事发当天，把小狗遗体放在宠物医院以后，郑先生回到小区，就发现在业主聊天群里不断有养狗业主发声，越来越多宠物出现疑似中毒的情况。
0: 晚上8点钟左右，在小区业主群收到了很多其他业主也有养宠物的那个，也是受害了，也是中毒了，有的也是抢救不回来，有的呢还在抢救过程中，因为大家溜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我是凌晨溜的，我有可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
1: 邻居们通过聊天群相互了解情况，发现就在同一天，从凌晨5点多到晚上8点多，接连有多只宠物狗出现高度相似的中毒症状，发狂、横冲直撞、呕吐、抽搐，然后死亡。宠物主人纷纷来到楼下，互相核对遛狗路线，想要找到问题源头。
0: 宠物交流群，然后就马上就传疯了，在那个群里面说，一天之内有10个左右狗狗中毒了。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算比较严重的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哎呀，我家的狗狗今天走了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时间地点，然后把那个范围缩小，然后就去我们路经的那些草丛那边去观察，看一下还有没有遗留的，也有去观察。
1: 警方介入草丛中，发现可疑的碎肉粒，
0: 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小肉粒吧。
1: 监控里发现可疑行为，
2: 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1: 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邹女士和郑先生所在的小区建成已有7年，小区楼栋分布较为密集，一栋楼里有上百户居民。邹女士和郑先生同住一栋楼，他们楼里就有10户人家在养犬，而大家平时遛狗的路线都差不多，
3: 就走这一片草坪。对，就仅有的，其实这边仅有的一些小草坪，然后那天还往就走到那个白色围墙那个地方。
4: 2点，就是
1: 因为小区草坪少，所以不少狗主人还会到小区门口的长条绿化带遛狗。而这片绿化带的马路对面就是一所小学。
4: 你看，就是小学那边是文具店、图书店，都是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1: 事发那天傍晚，宠物主人们在小区内外草坪上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异常痕迹或是可疑物品，大家都十分担忧，如果始终查不出中毒缘由，后续很可能还有其他宠物遭遇危险。于是几名宠物主人分别打电话报了警。宠物主人报案后已经是深夜，刑侦民警来到了小区开展现场勘查。
0: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就找我们主客去问话，然后就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问我们东西去取证了。
1: 当天晚上民警勘查过程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面包块和碎肉粒，也有业主反映曾经看到自家狗啃食过这类物品。
0: 因为狗狗嘛，它嗅到那些可能是觉得可以吃的，就马上就吃掉了。那个狗主人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小肉粒吧。
1: 包括郑先生在内的三位业主把自家已经死亡的宠物狗遗体提交给公安机关检验，经鉴定，三只送检宠物狗的胃内容物中均检出氟乙酰胺类鼠药成分，而警察从现场提取的小肉粒是猪肉碎，同样检测出该类剧毒鼠药。
0: 一开始就是很悲伤，后面了解到哦，原来是真的是人为的，就觉得很气愤，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会痛恨这个东西。
1: 多只宠物狗不幸中毒身亡，事后有三位业主留存并提交了自家宠物的遗体给警方，其余大部分宠物主人已经将离世的狗妥善安葬，无法再向警方提供检材物证。经历这件事后，小区里养狗的业主彼此联系更密切，自发组建了沟通群，大家在群里分享爱犬生前的照片，互相慰藉，也齐心协力，希望能够推动案件调查，早日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一方面追查毒物来源，另一方面调取小区全部监控，搜索投毒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警察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就在2025年9月2日凌晨0:36，有一名身穿灰色上衣、戴着帽子口罩的男子，骑一辆白色电动车出现在小区外围的马路上。监控画面记录下，男子正从车筐里抓取可疑物品，向路边抛洒。2分钟后，男子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隔着长条形草坪的对面就是小学，男子向草坪抛洒着可疑物。然后又来到草坪另一边继续抛洒，

0: 分钟后，男子又来到小区侧门，拿着一个塑料桶，在里面不停搅拌着。又过了五分钟，男子拿着桶来到一栋楼旁边，将桶内的可疑物品抛洒在草坪上。之后，警方又继续查找其他监控，经过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就是住在小区里的一名59岁的业主陈某。对于陈某，物业工作人员对他并不陌生。
1: 之前跟我们反馈就是说车库遛狗的，也是车库遛狗。
2: 车库遛狗。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草坪上有那个犬便嘛，有一条监控，看他是哪一个的，然后会跟业主去沟通嘛。车库确实不能遛狗嘛。
0: 陈某曾经有2次向物业投诉过有人在车库遛狗的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投放剧毒物品这种极端方式去解决问题，这让物业和不少业主都感到费解。
1: 前期是有这么一两次，但是你说后面他天天投诉就没有这个情况，那是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0: 基本事实调查清楚后，10月8日，陈某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案接受询问。关于为什么做这件事，陈某向警方交代，自己入住小区约1年时间，因长期受小区宠物狗的噪音、粪便等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但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此萌生投放鼠药毒宠物狗的想法。
3: 听到嫌疑人说，就是说他早上他有高血压，有点心脏病，然后休息不好，被附近的早上遛狗的那些业主遛狗的被吵醒了，就心生厌恶，就做出这种行为。他给的解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不应该。
0: 对于陈某的这一番说辞，受害宠物的主人难以认同。
4: 正常来讲哈，像犬只吠叫这种属于扰民，扰民你是可以打派出所，派出所也可以上门去协商，找出那一户扰民的去协商的，要不就是你处理犬只，反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5: 但他也没有打过派出所啊，这种诉求哈。
4: 如果有这种执法懂法的情况，就不会投毒。
0: 陈某交代，就在案发1个月前，他在街上购买了4只鼠药，跟冰箱里的肉碎混合制作了毒饵，于9月2日凌晨将有毒饵料抛洒在小区内的草坪上和小区大门外的马路和绿化带上。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过程，消息传开，痛失爱犬的宠物主人们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陈某的过激行为不仅会毒害小区和小区周边居民养的宠物狗，对于一些低龄儿童也存在风险。残留在草地中的毒饵，假如被玩耍的孩童触碰捡食，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据警方的统计，小区多只宠物狗死亡，宠物狗主人申报的总价值约1.4万元。在完整查清案件事实、固定全部证据之后，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涉之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大学的屈新九教授，您好。

0: 钱币是越来越热了，不少人呢都爱好古钱币收藏，尤其是不少中老年朋友啊，这既是一个爱好，也盼着能够保值升值。
1: 哎，没错，但是月你发现没有，现在网上有些直播间

0: 先把里面的高压气给它释放出一部分，这样里边的压力差和外面就会相对较小。
1: 除了烫伤，
2: 一个菜单，
3: 两菜单吗？一个菜单，
2: 一个菜单
3: 啊。那为啥别人结账跟我不一样啊？
2: 不一样啊，一样的。
3: 完了，来个本地人就给便宜的。
2: 我给本地人可能是给打个折，不是老顾客嘛，我们就优惠一点。
3: 怎么打折？
2: 怎么打折呀？
3: 打几折？
2: 反正是老顾客就优惠一点。
3: 你认识他吗？
4: 认识我吗？
2: 认识。
3: 不认识为啥给他打折？
2: 我没给你打折吧？你俩跟我说句话，我有点忙，大哥。
3: 有点忙，那你捋捋。
2: 我做诚信的生意嘛。
5: 诚信的生意，
3: 还诚信生意啊？
2: 对啊。
6: 放了一暑假哈，整个每一个饭店哈，从哪儿
3: 都中了菜单，
6: 不是他都能够换菜单的，实话。
1: 咱们从视频里面能够明显看到啊，这两桌人拿到的菜单价格是不一样的。就说这个盐煎黄芪羊肉吧，这外地人菜单上是98元一份，本地人菜单上呢是88元一份，这差了10块钱呢。再比如功夫鱼，外地人呢是78一份，本地人呢是58元一份，也差了20块钱。
7: 还有一道是甲鱼排骨炖土豆，外地人的一份是158，本地人一份才108，这道菜差价整整是50块钱呢。
1: 那面对博主的质疑啊，店家也是狡辩称给本地人便宜是因为他们都是老顾客了，费用打折。可是实际上呢，这店家啊根本就不认识博主带来的本地朋友，那所谓给熟客折扣的说法啊，当场就被戳穿了。店家呢又改口说这暑假啊很多饭店都是这么操作的，还提出了免单息事宁人，被博主当场拒绝了。
7: 不少网友都表示啊，到底是哪家店等一个后续，做生意不能这样，只有诚信才能长久。还有网友直言呢，这种看人下菜碟的阴阳菜单啊，坑的是游客，毁的可是当地文旅市场的口碑，呼吁呢市场监管部门要介入调查。
1: 在9月4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经查，这家北岳老街坊饭店呢存在着对不同消费群体使用两套菜单同款菜品价标价不一致的问题。该行为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旅游市场的经营秩序。9月11号，当地也是再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县市场监管局呢对涉事饭店做出了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经执行到位了。
7: 您看相关部门呢处置迅速，结果是大快人心。店家区别对待消费者，把外地游客当成冤大头，无非是觉得呀外地游客人生地不熟的，而且都是一锤子买卖，不宰白不宰。店家没想到的是啊，现如今一条短视频很快就能传遍全网，这店家难看的吃相被曝光，游客不答应，网友不答应，当地的文旅和市场监管部门更是不答应。于是这结果呢也就只会有一种，这店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1: 没错，这无独有偶啊，就在今年的5月份，还是这位美食博主爆料说啊，广西桂林杨硕一家米粉店也存在着阴阳菜单，同样是一碗米粉，这店家呢听到顾客是本地口音只收7块钱，听到顾客是外地口音呢则收13块钱。那面对质疑，店铺老板说了，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这本地人天天来这儿吃，你们外地人能天天来这儿吃吗？
7: 这事发之后呢，阳朔县市场监管部门呢回复了，说经查呀，这个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对其立案调查，要求停业整改，依法从严定格处罚。看得出来啊，地方政府在宠游客，个别商家呢却把游客当成了唐僧肉。对于这种啊拖整个地区后腿的商家，监管部门处置起来也是绝不手软的。
1: 没错，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考虑的不光是风景名胜特色美食，还要考虑到风土民情，考虑到当地的旅游消费环境。咱旅游嘛，图的就是一个快乐，如果说一个旅游目的地被曝光啊，商家宰客，游客咱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当地相关部门又怎么可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呢？
7: 所以说呢，用贴心周到的服务赢得人心，让游客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啊才能在内卷的文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商家来说呀，做生意不能光想着低头数钱，也得学会抬头看路，如果说赚了不该赚的钱，一旦犯了众怒，这个跟头栽下去再想站起来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名鲁莽的司机。前两天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段，这名司机呢是在驾驶途中发现啊，自己的车这油箱啊眼看着就要见底儿了，而他呢是刚刚又错过了一个服务区的入口，

0: 情急之下呢，他是驾车驶入了服务区的出口，打算逆行进入到服务区加油。
1: 可车辆刚刚驶入匝道，迎面不断有车驶来，该车随即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行为十分危险。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及时发现这一险情，立即上前处置。
2: 干嘛呢？
3: 有这加油的，但现在没有油了，他都到下面去了，让你加个油。
2: 你准备从掉头从那掉头下去啊？
3: 啊，对。
2: 你这个高速公路掉头是要扣你12分的。
3: 我这打电话，我这在找。
2: 前面5公里就是收费站啊，你也可以到收费站下面加啊。
1: 经民警了解，驾驶人葛某行车途中车辆提前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过了服务区入口，看着见底的油箱，他抱着侥幸心理打算逆行折返加油。考虑到该车确实缺油，民警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同时对驾驶人开展安全教育，依法进行处罚。
2: 车辆发生故障后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违反了道交法68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你罚款200元，同时记3分啊。
1: 交管部门提醒，在高速行车途中如遇油量电量不足、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驾驶人需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靠右停车，开启双闪，规范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求助，切勿冒险违法，以身试险。
0: 前不久，武汉野生动物王国里的一只秃鹫啊，成了网红。这只秃鹫呢，名叫小秃，它呢是凭借着魔性的步伐走红了网络，被网友们呢是戏称为最快乐的打工鸟。
4: 所以说，这只秃鹫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咱们呀，不妨跟着记者的镜头来实地探访一番。
5: 视频中，这只一杆可达3米的大型猛禽走起路来外八字摇晃，昂首阔步，被网友调侃自带大佬巡山气场。饲养员介绍，它性格活泼外向，走起路来步伐张扬，遇到挡路的对象，即便是朝夕相处的饲养员也会直接一脚踹开，被网友戏称六亲不认。
6: 那比如说挡在它前面的人啊，它都会来一脚踹它呀，展现它的地位。一般的话我们是不会让它跟动物其他动物轻易碰面的，毕竟它是比较凶猛的嘛。
7: 今天在我们童话剧场看到了它，然后它也是蹦蹦跳跳的，感觉它上班太开心了，
8: 蛮好玩的，我们挺喜欢过来看它的。
5: 饲养员介绍，秃鹫腿部粗壮，脚爪钝圆，地面移动时本就带有小步高频的弹跳感，这属于物种本能，有助于抬高视野观察环境，也是起飞前的预备动作。小秃蹦跳得格外亢奋，是它熟悉园区环境、心情愉悦放松的表现。
9: 我们更希望是向公众传递的理念是尊重自然的天性，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比如小秃蹦跳并非刻意的表演，而是他在心情愉悦时为了抬高视野、适应起飞的准备的一种自然的流露。现代动物园的意义不应该是展示，更应该是科普与保护。我们希望通过小秃让大家看到，当野生动物得到科学、有尊严的照料时，它是它们能展现多么蓬勃的生命力。
0: 哎，阿龙，你发现没有啊？咱如今在逛景区的时候，除了网上预约，包括刷脸入园、智能导航这些便利设备，这不少地方呢还增添了特别多科技的乐趣，像什么 AR 啊、VR， 还有光影秀、数字人导游等等等等。
4: 哎，没错，边看风景边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啊，这体验真是不一样。近日呢，2026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优秀案例和优秀解决方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接下来呢，咱们一起去看看这科技赋能文旅到底能给旅行带来哪些新体验和新玩法。
10: 我现在是坐在一架飞机上面，然后感觉都已经悬空了，在浩瀚的天空当中，
11: 这可真是太神奇了。那能够看到现在我身后这边呢是有这样的不一样的一个功能的智能眼镜，还有这样沉浸式的 AR 感受，所以说我们能够感觉到这边是科技感满满。
12: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北京市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优秀案例和优秀解决方案发布活动在福茂会首钢园区举行。在活动现场，不少科技文旅企业也分享了自己的创新成果，而这样的智能科技已经应用到我们日常游园赏景的园区当中了。
11: 这儿特别好玩，您看我们这个桌子上有很多这样的冰箱贴照片。
13: 首先您看到的这里边的所有的内容都源自于咱们的三山五园的这个文化场景，这里边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在央美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们他们来设计的，能够有更多的

0: 年轻的人，让他们能够去真正的了解文化的同时，他们用 AI 去创造
1: 整个这一套设备，
0: 不同的场景都有，卡片、冰箱贴、徽章，
1: 就可以选择场景了。
0: 对，
1: 今天我选一个北海公园，我就现场直接拍啊。
0: 好的，
1: 我现在这个屏幕当中已经出现我的。
0: 对，然后您也可以做不同的姿势，它不是捕捉您的脸，是您所有的都可以。
1: 啊，那我就直接在这儿，我先这
0: 儿。哎，对。好了、oh, ，OK， 好，
1: 然后
0: 对，对，
2: 大约两分钟后，我们便拿到了制作好的冰箱贴。
1: 哇，你看，好看，太好看了，这个手感很不错，而且整个这个制作还是这个技艺是比较好的、嗯，回家就贴在冰箱上啊，合影留念。
2: 来到另外一个展位前，当记者戴上眼镜的一瞬间，眼前出现了不一样的一番景象。
1: 有了，中国科学技术馆。
3: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案例。
1: 啊、哦哦，这也有。大家肯定看我这戴着眼镜，怎么面前什么都没有，还在说呢。但是其实我戴这眼镜啊，面前是出现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展示。这个是什么眼镜呢
3: ？AR 眼镜，它是相当于依托于这个现实的场景，然后去做您的视觉包括听觉的增强。比如说，您可以通过手势点击、手势的拿取、手势的抓取，会跟虚拟的内容做一些交互。
2: 目前这样的智能化眼镜已经应用到北京的部分景区，戴上眼镜后，可以根据行进的位置进行实时讲解并对话互动。那么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共有13个优秀案例和14个优秀解决方案的展出。
4: 这些成果能让市民和游客出行更便捷，全程省心高效，体验更丰富。下一步，市文旅局将继续做好文旅行业的科技赋能，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活力的智慧文旅服务。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5: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忙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住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呢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那在今天的这一期热饭地图啊，我们呢是来到了顺义的一处社区食堂，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咱们一块来看看。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位于顺义区石人街道辖区内的这家老年餐厅。哎，您好，
1: 过来了
0: 啊，过来了，
1: 上这看看，
0: 上这瞧瞧。
1: 谢谢。
2: 您好，我是老年餐厅的经理刘金兰。哎，老年餐厅从2015年12月

0: 来进行配送这个环节，就相当于是给他们减免了这个配送费。谢谢您，谢谢所有的义工为这个小区做出来的贡献。它能满足完成一个自己的循环，不用额外人员去配送这件事情吗？
1: 能完成。
0: 大部分时间能满足，还是说如果说不能满足的时候，它是有第二方案的？
2: 啊，不能满足的情况，第二方案就是因为这社区之间邻里之间比较近，比如我这个东区的可以上北区这给帮个忙来，这是用不了这些人不够的情况下，北区送餐的就是东区的人，要没有那么大量就跑北区来也跟帮个忙。
0: 是刚开始做这个义工配餐的时候就这么顺利吗？
2: 不顺利啊，
0: 是吧？
2: 然后就一般的都熟悉的人更多。一般都是这个赶紧退休的见着一人，比如说像他这个，就刚才
0: 北动员应该也很重要。
2: 对，
0: 就像这位大姐，就是您动员来的。
2: 对，
3: 我们石岩街道呢是有7.3万的人口，这里面呢老年人啊有1.4万。十多年前我们就选取了怎么让老年人吃好饭这样一个切口，1+2+10+X 这样的一个石岩街道的。为老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
0: 相当于有四个板块。
3: 对，
0: 嗯，
3: 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餐中心。
0: 嗯，
3: 我们街道在十年前就把我们街道的机关食堂腾出了一部分，改造成了我们整个石岩辖区的配餐中心，养老配餐中心。另外呢，就是两个养老餐厅。
0: 嗯，
3: 您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石岩东区的老年餐厅。
0: 嗯，
3: 我们在南部还有石岩东院，我们还有一个老年餐厅。
2: 那他们自个儿像包子、饺子、面条都这做。
0: 哦，
2: 这个菜是从那边菜拿过来的。
0: 主要做的这些菜是从咱们配餐中心配出来的。
2: 对。
0: 然后在这儿，然后店里也可以提供堂食。这儿的后厨的作用呢，可能就做点饺子、主食。
2: 主食这块加工。
0: 这是我们拍摄当周的一个菜单，每天是两个荤菜、两个半荤、两个素菜，一共是6个菜。
3: 我们还有10个养老助餐点，这里边涵盖了养老机构，这个养老驿站，社会餐饮，进一步织密了网络体系，多个这个 X 就是发动多个义工送餐上门
0: 这是个未知数 X。
3: 在养老的基础上，我们把养老助餐和顺义好风气和志愿服务，我们又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整合和升华。今年1到6月份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光东区养老餐厅、东院养老餐厅这两个餐厅提供的助餐服务，就达到了13000多人次。
4: 在半年的时间里，两个老年食堂呢是服务了10.3万人次，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的服务模式，食堂和社区义工呢是打通了配送环节，为辖区内8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配送上门。这样的模式呢可以复制，也可以参考。石岩街道的慰老助餐服务为什么能够做好？在记者的蹲点采访当中呢，我们也找到了答案。
2: 我看那位阿姨，
5: 你好，
2: 阿姨你好，
5: 好，谢，
2: 可以进去吗？
5: 来，进来吧。87了啊，
2: 哦，
5: 所以说呢，而且呢，儿女都不在身边，家里没人做饭啊。他开第一个这个老年餐厅的时候，我就参与了。早上起来上公园去练功。练完功完了以后呢，回来以后我就上食堂，就经常跟他们的职工什么在一起，看见有菜什么，我就跟他们一块摘的呀，跟着舞的。我那时候我就一个
0: 还帮忙，
5: 一心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呀？就上这个石院这边住，就是有这个老年食堂。
0: 哦，是吗？
5: 哎，
0: 为这个地儿来的。
5: 一个是2楼，而且又有这个。驿站再加上老年食堂，所以说就我基本生活啊就能保障了，因为我车祸撞着了，你知道吗？这一个
0: 这好长一个口，
5: 这现在我这上臂就这手又不吃力，端锅啊什么就这只能捧着，现在能好点，
0: 不能使主力。
5: 原来雇了1年0.4个月的保姆，可是我觉得人活着还得靠自力，你老依靠个保姆，试试靠人家，你就没有活的意义了，是吧？所以我就喜欢靠自己，所以我呢，一个靠自己，有一靠国家，就靠咱们社会社会的照顾，包括老年食堂在内，甚至于我还希望呢，将来能有助愈的。

0: 或者是助生助残的这些服务，你都可以收钱嘛。其实我们想花钱而花不到位，
1: 这也是这下一步我包括这些对魏老夫的进一步深化，我也在跟街道也在申请，也在考虑，
0: 对
1: 这些工也在考虑，包括驿站，原来我们就只做餐了，现在下一步包括驿站包括服务，我们肯定要全方位。
0: 现在
1: 我们的一个宗旨，您这是什么？政府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地方，我们要收费就违背了政府的那个初衷了，都是免费做服务。
2: 对，
1: 打着这个走，
2: 就是说白了，因为他们是公建民营，然后如果他们去收费，我觉得他们的负担是没有办法给街道或者是政府交这个，
1: 对，我们不能拿着街道给我们这个环境给我们这个社会设施去挣钱。
3: 我们很荣幸能记录双方如此坦诚的这一刻，老年人讲需求，企业机构谈顾虑，能不能按照老人的想法做，如何落实，何时落实，这些都有待继续沟通，生活帮帮忙也将持续关注。说回这一顿热饭，老人还有话说。
0: 老年卡18
4: 吃不了，
1: 就是两顿，
2: 这是标准化的一份餐。
0: 对，
2: 但这个标准化的餐对于您一顿来说，它的量是有点超过的。
0: 对，所以我作为老年人来说，他食用不到这么多。
4: 所以我发现很多老年人会订一份餐，比如说再加一个主食，他其实够两个，
0: 他其实两口子最合适。两口子订一份餐，再自个儿加点什么的，这就是达到满足了。因为他们现在我可以说改进了很多，那这个食品上、样品上、这质量上各方面来说，比以前强多了。当然说呢，我对老年食堂还有没有期盼？还有。更高的期盼，
2: 我们也想听听
0: 哈。我更高的期盼呢，就是能达到老人的满意，随意，
2: 随意
0: 就随我自，随老人的本意。你比如说吧，我今天不想订这个，我这也实话实说啊，我想吃肉饼，是吧？能不能到我跟前来，是吧？这个呢，我今天因为当着经理，所以我就提提愿望。我觉得原来我提没有窝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改了，现在有窝头，有馅窝头，有各种的面食和粗粮，所以我就觉得要做到位来说呢，还是能达到老人的真正的满意。
1: 下边我们正在奔这方向走，
0: 所以
1: 包括小程序，我们在找做这项事儿。
0: 对，
2: 我的感受是啥？是其实很多养老出餐点能送餐，我的感受啊，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因为您看，像他们这儿有义工，然后和养老餐点打着配合，能把这份餐送到您手上。很多地方是做不到免费送餐的，
0: 对，
2: 就但是也有一部分老人说，像您说的，他就是愿意花钱，就是愿意享受这种服务。我觉得在满足了基本的能送上门之后，那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去想一想，
1: 对对对，做这项工作，
2: 这种定制化的是不是可以让老人实现定制化？
1: 包括餐的小程序，包括这什么，我们都会慢慢的研发出这个。出了以后呢，可能您就会这样，我点一个什么，点一个
0: 啊，这就行了，量又合适，还能吃得好，能对自个儿心寒，自个儿活一天高兴一天。所以我就觉得你把那个范围啊缩小点，先慢慢试用点。90岁现在很少，但是80岁，这还是一大批的。要像我说的那样，就坐在我们的心坎上了。
1: 好。我再绝对把这事办到。
0: 好，
1: 您就监督我吧。
0: 在我的有限之年。
2: 哇，还
0: 见啊！
2: 您敢这么直接的承诺，我觉得也是需要。
1: 其实我们也正在做，
0: 有点魄力，
2: 有点魄力
0: 。
2: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有家了。有家的感觉了。就说我能吃上热饭，能更让我如心。我就觉得有家感觉，你们现在看出来我就是孤寡一人，是吧？可是有这一顿热饭呢，就给我这一天当中就带来快乐。
2: 而且哎，刚才给我一个感受是啥，就是您说这个有家了，就是他有一种有人愿意在这儿听您，充分的尊重您，也愿意听您说话，把您的建议当回事儿。
0: 对，
2: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而你做不到啊。而你做不到了，
2: 我觉得也未必，可能他们
0: 没时间，
2: 是他们有他们的社会责任，
0: 对，
2: 他们可能要照顾他们的家庭，
0: 对，
2: 所以我认为一直说的很对的一句话是，养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0: 对，
2: 他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0: 对，
2: 也是我觉得。

0: 非常有利的一部分，能让您吃上这一顿热饭，能让您感觉有家了。
1: 对。
0: 哎，我真的觉得您像阿姨说的，有点魄力在身上，这就感应。
2: 这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这样，
3: 咱就是因为一条一条建议，才从一开始那家店，
4: 对呀，
3: 变成了现在这样。
4: 社区的老年的意见好多好多呀。
3: 哦。
4: 那么为了把这些意见给他平复了，让老年人。他说我们存在拿着政府的地方不干正事儿，那是开始最早的时候居民有意见，他不知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挣钱。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居民的意见，我们就每个社区一个，就是那个意见领袖，你不老说我们不好吗，把他吸纳为我们的义务监督员。
3: 哈，这个想法好棒啊。
4: 你加入我们的工作，我们每个季度开一次会，每次会要看你让带他不同的，一我们研发新品了你来品尝，第二我们的餐你有哪些意见，把社区居民的意见给我带上来，我们根据这意见我们提改。我们为什么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买的东西就买完了直接就搁在后厨了，嗯，最后呢居民老说也他看不到那些东西，就跟其他餐饮店一样，你的油怎么样都不知道。这样我们现在不也是把那个库房就打开了，
5: 客人就是那个老年的人随便进。
3: 哦，就是用的是谁家的大米？
5: 对，这大米跟那个什么油都是我们做扶贫的832斤扶贫来的。
3: 啊，用的是谁家的配料？
5: 对，
3: 13香胡椒粉。
4: 这10年当中，有很多的老人通过看了以后啊，完了跟我们家使的是一样的。
3: 啊，我真的觉得很多老人需要实打实看见你在用什么给我做饭。
4: 对，
3: 他们对干净、对卫生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
4: 嗯，
3: 他们真的在掰开了揉碎看你是怎么去做的，所以你是接受每一个老人的监督。
4: 我已经64了，我也是老人了。刚才跟他们就说送餐的这些，全都50-60岁的人，都是大家为了下一步自己能更好一些。
6: 正是一条一条的居民意见，让这家老年食堂人气是越来越旺了，口碑呢也越来越好。听完刚才这位87岁的朴阿姨的话，我们也是很有感触。一碗送上门的热饭，解决了高龄老人生活当中最难的那一部分。这碗不求人的热饭，让他们保有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朴阿姨也说了，我们愿意花钱买点随心的养老服务。这样我们也看到，只要是带着诚意，只要是真正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养老产业大有可为。再说回我们记者的这次蹲点采访啊，在跟随志愿者送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是有幸遇到了一位百岁老人，我们来看看他和一碗热饭之间的故事。
7: 哎，姐，
3: 您好，
7: 把阿姨的餐给送来了。
3: 您好，
7: 谢谢您。
3: 啊，谢谢您。这是家里老人，
7: 嗯，
3: 多大年岁了？
7: 100。
3: 哇，我们说话他能听见吗？
7: 嗯，他应该是行的，能听见。大妈，大妈，吃饭嘞！大妈，他吃饭嘞，车谁来了？
3: 您是？
7: 我是保姆。
3: 哦，专门照顾他。
7: 嗯，
3: 您好。
7: 谁来了？不是，车谁来了？
3: 您好，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3: 你好，
8: 吃他们餐厅的饭
3: 啊、哦？他能吃吗？
8: 吃就给他打。
3: 哦，就有一个像破壁机一样。
7: 哎、对，是吃都是破壁机，
3: 没法嚼。
7: 对，他没有牙，也嚼不了，他就给打了，他就吃。
3: 是打了您胃还是
7: 胃？
8: 他吃十多年了，但是给别饭他都不吃，就愿意吃这饭。
3: 是吗？他也挑味道。
8: 对，自己家要是突然要是有下雨啥给做了，他就不爱吃，他就爱吃他们餐厅的饭。
3: 他一顿饭能吃多少呀？
8: 嗯，去一碗儿，差不多都吃，打了一碗他都能吃了。
3: 我那胃口还可以了，其实。
8: 啊、哦，胃口好着呢，大妈好着呢。
3: 他一天吃几顿啊？
8: 3顿呢。
3: 那他这胃口还真可以。
8: 胃口挺好的，他爱吃菜，口清辣不爱吃。

0: 我真是满满一碗呢，而且是非常粘稠的。
1: 他吃饱他也说我吃饱了
0: 哦，还是有一定表达能力的。
1: 干妈吃饭嘞，吃饭了，吃饭啊，干妈。大妈，吃饭儿。
0: 我之前听好多老人说，一顿热饭对他们的意义是维持生命。
1: 嗯，
0: 我好像以前没有这种切实的感受。一会儿说话的功夫，我们看到这个碗已经下去了这么深。主要这个液体的来源好像就是那碗小米粥，
1: 对，
0: 然后固体就是咱平时吃的
1: 餐、
0: 嗯有一点米饭，有一点馒头，
1: 有点菜，
0: 然后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
1: 流食就这么大的，
0: 原来红烧肉和西红柿和小油菜和冬瓜打出来是这个颜色的，有点像咖喱。
1: 它这个这就是营养它均衡了。
0: 就是我们确实也想知道，就是如果老人开始吃流食，他吃到嘴里的饭是什么味道。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正好有剩。
1: 不会难吃，我感觉
0: 不难吃，就是好丰富。这一口下去的口感好丰富，我吃到了红烧肉，冬瓜的那种清甜也有，像您说的不难吃。
1: 嗯，
0: 我哎，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1: 看着就挺不难吃，我想象当中也不难吃。
0: 对，我尝完之后反而让我觉得，没那么糟糕。我以前以为就是如果我只能躺在床上让别人喂饭，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事情。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可能对于像这个老人，他躺在床上的时间已经是以年为计算，甚至是以十年为计算的时候，他的生活质量就是他的每天的改变，可能就是每天一日三餐的饭，这是他与这个社会与这个外界去接触的一些一丝丝的联系。
1: 对 对, 对。
0: 他可以通过今天不同的菜品来感受到这个社会，感受到一点点给他的力量。我此前一直觉得吃饭把它看作是延续生命是一种非常消极的理念。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吃饭是一件非常享受非常快乐的事情，
1: 像他们就只有
0: 对
1: 这口热饭了。
0: 然而对于一些失能老人来说，送上门的这顿热饭可能真的就是延续生命。
1: 延续生命就是这样的，
2: 这就是老年餐的做这初衷，开的就这么来的，真的很需要，真的很需要。
1: 我引以为我做老年餐厅的骄傲，这就是真的。
3: 吃得快吗？
0: 啊，真是。
3: 反正有时候这一碗得剩点，有时候这一碗都吃还不够。
0: 哦。
3: 不够吃，他一直张嘴要，没有了。
0: 又用回奶嘴了。生命是一个轮回。
1: 珍珍，
0: 我们走了，阿姨。
3: 哎，好。
0: 谢谢您啊。走啦，奶奶。拜
3: 拜。
0: 拜
3: 拜，
0: 握握手好不好？哇，好有劲儿啊！哎呀，有劲儿呢，紧着呢。我走了呀。
1: 就当你看到这个生命的延续的时候，我就觉着，我每次有些时候想想着这一自个儿累，但是确实也是很幸福。干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石原人，吃口热乎饭，特别到老的时候真的很难。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政府项目，那叫。我第一个参加这样就是便民餐饮接社区进家庭，2013年做的这件事儿，
0: 那是一个临时活动，
1: 对，就是一个项目，就短期的几个月的项目，给社区给全顺义区的老年人，就说谁吃不上，可以我们可以送餐上门。但是我们这活儿结束以后呢，我突然接到一个社区居委会主任的一个电话，有一天说刘经理，你们这活儿还送不送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说我们辖区有一老年人。这老太太长期做饭，老爷子就是等着吃，结果老太太住院了，他们出院以后过春节嘛，吃了一周的点心，没人做饭，老头不会做， 完了就给我打电话，能不能送了呀？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坚持怎么想，就做这件事了。送了一段时间以后，正好石园街道那时候，咱们就已经开始接洽了，就想把这个打造这个社区食堂。
4: 有时候我们老跟刘经理开玩笑说，幸好您是拆迁户，有钱呀。真的，我们老把这句话就是
0: 真贴过吗？
1: 贴呀。真贴。
4: 其实刘经理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聊，也考虑过说受不了了，想撤了，但是。

0: 呢，就像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企业让一点儿，然后呢，政府补一点儿，就能让老百姓吃得好一点。
1: 一顿热饭对于普通老人来说是家的感觉，对失能老人来说是生命的延续。石原地区呢，是用十多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些需求能靠街道、社区、企业和志愿者的热忱和初心稳稳地托住。这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您会不会随手拿一张湿巾去擦一下？这个看似讲卫生的习惯可能会伤害到眼睛。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就接诊了多例因为用湿巾擦眼导致眼部损伤的患者。这其中呢，有位患者说啊，自己是得了角膜炎、结膜炎，规范用药治了一年了都没见好。医生就很纳闷啊，和患者一聊才知道啊，对方呢是每天用消毒湿巾擦眼睛两三次，而问题呢恰恰就出在了这个习惯上。医生介绍，湿巾的 pH 值呢与眼表是不匹配的，频繁擦拭呢会持续的去刺激到结膜、角膜，即便是不含防腐剂呢也会造成慢性的损伤。很多人以为啊，这湿巾标注着无防腐剂就安全了，其实啊，这些产品为了实现长期的存放，会添加各类表面活性剂和助剂，即便是生理盐水湿敷巾频繁的使用呢，也会存在着隐患。而且啊，眼睛是黏膜环境，跟皮肤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消毒湿巾再温和，跟眼表的环境呢也是不相容的，所以说啊，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刺激。那平常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用眼呢？如果说您感觉到眼睛干涩难受了，又该怎么办呢？医生建议咱们啊，在看电子屏幕的时候要适当保持距离，用眼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要休息一下了。这眼睛干涩的话呢，咱们可以选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帮助稳定泪膜，冲刷炎症介质。如果休息了，滴了人工泪液之后呢，还是不见好，或者是说呢，出现了视力波动、畏光，也就是怕光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去眼科就诊，别自己乱滴一些眼药水，尤其啊是那些含着血管收缩剂或者是清凉成分的网红产品，长期用呢会掩盖病情，反而会加重损伤。总之呢，大家要记住啊，这眼睛不舒服了，别拿湿巾随便去擦，要找对方法才能够有效的缓解不适。那生活频道呢，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由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呢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呢，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来吧啊，吃饭啦！青菜青，你的排骨红，我的。
1: 不，你什么意思？
0: 吃饭啦！
1: 你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这些是我的，
0: 对，
1: 那些是你的
0: 啊。
1: 啥都不说了，我先尝一口吧啊。
0: 好吃吧？哎呀，真香吃啊！
1: 味道是不错，
0: 嗯，
1: 清汤挂水的。
0: 那没辙，没办法，给你吃点油的腻的多了，你这胆结石又犯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按照那医生给你开的这个啊，胆结石患者饮食清单给你做的晚饭啊，粥有吧？青菜青，绿茵茵，有吧？
1: 嗯嗯，
0: 我可是按照大夫说的给你做的饭啊，你可别难为我啊，我容易吗我？
1: 别听那医生瞎说，按他说的我别活了，一点解馋都没有。
0: 前两天你没事跟那个隔壁老刘解馋去吃卤煮去，回来怎么着呀？啊，胆结石又主持一下公道啊，我这可是按照医生说的遵医嘱做的饭。
1: 听听主任怎么说。
2: 那碗面条有问题。
0: 面条有问题啊？
3: 面条也很清淡。
0: 对啊，
2: 这个面条我们现在吃的面条往往都外面买的，比如说挂面啊，龙须面，这里面呢它叫面条，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成分。很多商品的面条它里面会有鸡蛋或鸡蛋粉这一类成分，这一类成分吃进去以后就等于我们吃了鸡蛋，它就会对于胆结石病人引起不适甚至发病。
4: 郭阿姨现在已经拿起来这个袋子了，
0: 是我们家吃半截就剩这一点了啊。我买的时候我主要是看它是不是原麦的，我主要是看这些，您说的鸡蛋我没看，结果刚刚这么一说还真是。我看这个配料表里边有全鸡蛋粉，
4: 以前真没注意过，
0: 真没注意。但是我刚看了以后我就一想，这里边的鸡蛋应该是微乎其微，
2: 跟量多少关系不是很大，
0: 只要有这东西就不行，
2: 有这个东西它就会刺激胆囊收缩。从这个食品来讲没有问题，而且呢这是增加营养，特别改善口感，对于普通人吃没有问题，很好。但是呢对于胆结石人吃就不适合了。
0: 哦，
2: 胆结石的病人最怕两种东西，第一个脂肪油脂类食物，第二个蛋白类的食物。它这里面恰恰加了蛋清，就是蛋白的类的成分，这样呢这个蛋白吃进去以后呢就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
4: 刘主任啊，给患者一般情况下会有这样的一份叮嘱，这是饮食的建议。
2: 对，
4: 第一项啊，胆囊结石患者不宜吃的食物当中，第一条鱼肉蛋奶。
2: 对，
4: 第二条含有鱼肉蛋奶的食物，这第二条就是类似于这些挂面等等的。
2: 对，
4: 平时就得多看配料表。
2: 还有一个误区大家要注意，我们吃的豆制品是不是用大豆做的？
0: 对，
2: 包括豆浆豆腐。那么大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干什么？
0: 大豆蛋白。
2: 不对，我们的豆油哪来的？
0: 哦，它含油，
2: 榨油的。所以说呢在豆制品里面呢它含有油脂类的成分，这种油脂类成分吃进

0: 去以后呢，它就会刺激胆囊收缩，引起胆结石的急性发作。比如说绿豆、红小豆、芸豆这一类的没有油啊，没有听说拿绿豆榨油的，但是这些豆类蛋白含量很高，蛋白含量高，它同样会引起胆囊收缩，引起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所以有胆结石的病人这类食物也不建议吃。
1: 但是主任，有的人可没这么脆弱，挺皮实的，吃什么都没事儿，偶尔一两顿的烧烤好像也不在话下，也没有出现这种胆绞痛、胆囊的不舒服，这是不是分人啊？
0: 这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吧，我有胆结石病人，今天我吃了点油腻的东西，比如说刚才那份排骨，有可能有人吃了，他不见得说这不是毒药，说一吃就犯病，一吃就犯病，那不一定。有些人犯病，有些人呢各种原因他吃完了不一定犯病。但是你在吃之前，你知道你吃完了犯病不犯病？不知道。但是一旦犯病就可能很重。我们有很多病人胆结石一旦发作了以后呢，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导致急性梗阻性黄疸、急性胆管炎。预防这种万一的发作，管好

0: 这个胆囊里面应该是全是充满了胆汁的，但是这个病人除了有胆汁以外，他还有一些黑的东西。你看这一个一个的黑的都是结石，这就我们所谓的胆囊结石。
1: 我没有感觉明显不舒服，就是平时总好后背疼，就是咱们胳膊下边就这个位置疼，它也不是总疼，从去年它就开始疼，就是隔几天了就后背就疼，就一股酸胀疼，它不是挺不了那种疼。
0: 为什么胆囊结石会后背疼？我们的胆囊不是在我们肚皮下边，实际上在我们后边。
2: 啊，
0: 这神经呢从后边走，那么我们一疼呢，它往往都引起后背疼，尤其是右边肩膀也有可能。
2: 所以我们把后背疼给大家专门贴出来，还有一个腰疼，其实它也一个意思，
0: 一个意思。
2: 但是您说它跟平时我们那种骨关节不舒服呀，肌肉酸疼啊，它那种疼有什么质的区别吗？
0: 腰疼往往都在受寒、受累、运动，或者说扭了一下，这个时候疼。胆囊结石引起的往往都是饱餐以后，往往都是吃了油腻以后，往往都是晚上睡觉以后。
2: 您说像我们还没有胆结石的朋友，怎么预防避免呢？这平时生活呀、饮食，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0: 那这样，我们给大家出个题，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
2: 什么样的饮食习惯容易诱发胆结石？A 是经常不吃早餐 ，B 是少食多餐，以粗粮素食为主 ；C 是爱吃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 ；D 是三餐不规律，尤其爱吃夜宵。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选一下啊。健康学员啊，施女士选得很齐整 ，A、B、C、D 都有了。然后徐叔叔呢 ，A、B、D。郭阿姨是 A、C、D，
3: 少食多餐，以粗粮为主，素食为主，这些都是问题不大的。现在还讲究多吃粗粮呢。
4: 哎，错了。
3: 啊？
4: 多吃粗粮反而倒不见得能起到好作用。
2: 哦，感觉徐叔叔这一期开始变得专业了起来，真的是这样吗？
3: 你说他专业，就是说我错了。
4: 没错，这就对喽。
0: 我觉得这个正确答案这四个都是我们长胆结石的诱因之一，
4: 没错吧？
0: 就是经常不吃早餐，胆囊在里面会产生沉淀物，胆囊不收缩，容易长结石。
5: 我胆结石的原因最初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不吃早餐，几年之前，当时就想要减肥，老人也劝我说：“你还是要吃早餐的，你老是不吃早餐，很容易得胆结石的。”我就觉得不至于，应该没有问题的，不太要紧。再过一段时间查体，一看那个 B 超报告上写着胆囊泥沙样结石，
2: 哦，就有结石了。
5: 对，就有结石了。一开始是泥沙样结石，然后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就开始出现这种块状的结石了。今年再查体就发现，不仅结石增大了，就接近2厘米，而且还增多了。然后我就去手术
2: 了。这是您查出来的结石？
5: 对，然后手术，这是我手术取出来的结石，就是比较大的，有两块，但是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这种。
3: 这么多？
5: 对，
2: 感觉之前那些泥沙都混在一起了。
5: 是的，然后有30多颗，我当时也非常震惊啊。
2: 您疼过吗？
5: 疼，有的时候会有点疼，然后这也是我做手术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我为了减肥去结石，其实不仅减肥没有成功，还得了胆囊结石。
0: 这个在我们胆结石的病人里头不算最多的，就算中等的。
2: 30多个还算中等？
0: 我们有上千块的，
3: 哎呦，
0: 上百块的很多。
3: 它这么多沙子石头的，咱们的正常人的这个胆囊到底有多大？
0: 人的胆囊呢，大概就像我们一般的小一点的梨，长呢大概在7到8厘米。宽呢2到3厘米，就这么大一个东西，也能胀大，有时候胀能胀到10几厘米。
3: 哎呦，
0: 因为人的组织是有弹性的。
2: 嗯，
0: 当你石头比较小的时候装的很多，当你石头很大的时候可能就1-2块，都一开始都是小的泥沙样结石，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及时治疗，结石像滚雪球一样越长越多，越长越大，最后长成一批结石。
2: 这个道具的大小其实就是跟胆的那个大小差不多，
0: 跟正常的胆囊大小几乎一模一样。
2: 哦，这底下就有一些泥沙，但是很少，这有可能是施女士早期就刚开始减肥结石的时候，
5: 刚开始不吃早餐的时候。
2: 像这些泥沙，比如说我日常生活，我能代谢出去吗？
0: 可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胆囊。这里面呢，我装了一些水，这水就相当于我们人的胆汁。我们胆汁如果要长期不动，它里面就会有一些沉淀物。比如说我头天晚

0: 然后7点钟吃完晚饭，你要第二天中午12点才吃午饭，这样将近20个小时你不吃东西，不吃东西人的胆囊就不动，这胆汁呢可是在里头呢一直在存着，这样呢我们的胆汁就产生沉淀物，
1: 嗯，
0: 就在里面越沉越多，时间长了难免有一些东西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样呢这块石头呢就容易形成越长越多越长越大。如果我们早上起来吃早餐了，我们头天晚上7点钟吃完晚饭，一宿的胆汁分泌呢会有一点点沉积物，没关系，我现在早上起来吃早餐，受早餐的刺激它就要收缩，
1: 这泥沙就出去了。
0: 对，你看我们现在胆囊收缩顺着胆汁它就排出去了，你看，
1: 哦，
0: 这就是吃早餐的作用，这样呢叫去除这旧的胆汁，新陈代谢，我们新胆汁再进来，陈旧的东西呢就排到我们肠道里头。
2: 我几乎接近20年不吃早餐，因为起不来。
1: 您的理由啊真是着实让人想象不到。主要实打实的两位这典型案例就摆在这儿了。
0: 摆在这儿了。
3: 他们还都不吃早餐。
1: 对，然后都有了胆结石。
3: 对。
0: 我们的早餐呢需要让胆囊收缩。什么食物能够促进胆囊收缩，让胆囊排空？
1: 油。
0: 含有脂肪类的食物。我的早餐，比如说我早餐起来是吃2个鸡蛋的，一个油煎鸡蛋，一个煮鸡蛋，但是这个煮鸡蛋我不吃蛋黄，一天的主要的蛋白质会有点，就基本的保证早餐，另外吃一点点瘦肉，不超过1两，一定要吃一点碳水，我碳水一般的呢，我比如我喜欢吃煮一点点米线或煮一点点面条，再有呢喝一杯酸奶，但是我要吃一大盘蔬菜生的，我们家的蔬菜消耗量是最大的，这样你保证了一个早晨的一个充足的营养，保证你一上午的工作能够精力有基本的保证。那么以粗粮和素食为主，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呢不好，为什么呢？先说一个现象，有一些人就是不吃肉的，是吃素的，胆结石发生率并不低，为什么呢？因为素食促进胆囊收缩的动力不够，这样呢胆囊排空呢它就受影响，
1: 它那收缩的劲儿小了，
0: 劲儿小了，
1: 它里头的泥沙就带不走了，
0: 带不走反而容易长结石。第二个呢，

0: 等一会儿您听机器的口令，然后配合着跟着做就可以了。
1: 屏住气，可以呼吸了。
2: 着重做完了，
3: 特别快，就跟做一个肺 CT 是一样的。
4: 是的，这就是一个胸部的平扫。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扫多查，它可以查我们胸部的结节、心脏和胰腺癌的筛查和骨质疏松的筛查。那其中呢，冠脉钙化积分是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检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报告
3: 哦。我换个衣服的功夫，这报告就出来了。
4: 是的，非常的快。
3: 钙化评分是什么意思啊？
4: 钙化评分就是指的是我们血管的硬化的程度，计算机它自动的测算出我们血管壁钙盐的沉积啊，得出一个总的积分。那你这个钙化积分是零分，目前你的冠状动脉没有钙化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3: 那如果说有的朋友，比如说做检查，他发现血管已经出现硬化，或者说没有弹性了，钙化评分这一块就会数值特别高，对吗？
4: 是的。我们是有评分标准的，那零分呢其实是没有钙化的啊，那血管弹性非常好，那我们定期体检就可以了。一到99分呢，那说明是一个轻度的钙化，那需要平时呢调整饮食啊，坚持运动，1到2年做一个正常的体检就可以了。100到399分呢，说明是一个中度的钙化，然后我们就要控制自己的三高。那对于大于400，那是一个重度高危的人群，那我们就要警惕他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事件了。
3: 哦，那如果分值像您说到的特别高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还得支架啊？
4: 它并不是一个放支架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说要判断我们血管这个狭窄的程度的话，那需要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啊，这个检查呢适合40岁以上的人，长期抽烟，有三高病史，然后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排查我们心血管疾病隐患一个检查。
2: 真好看，哎，
5: 哇！我就感觉一块彩虹扣上飞过去了。
6: 行云流水的抖空竹表演，看着真让人羡慕。有的人想做却不敢做，
7: 这脚迈，这脚蹬，给一使劲，这脚迈蹬。一变老就先老腿，
8: 人老先老腿，
7: 对啊，
8: 对，是。
6: 身体中有一块重要软骨，虽然只有3毫米厚，但直接影响膝关节使用。
9: 您看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这么磨，它不是直接骨头磨骨头，它实际上是这个软骨和软骨之间在接触。
6: 不少中老年人膝盖反复疼痛，大多和聊天时的这个姿势有关。
9: 咱们俩在聊天，您怎么站啊？
5: 一般就这样的，要不抱个腿，
9: 一条腿稍息了。
5: 对对，
9: 那么一条腿怎么办呢？紧张了。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员专家告诉您如何辨清膝关节疼痛症状，科学养护腿部重要支柱，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说到小龙虾，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还记得您第一回见到小龙虾是什么时候吗？您想，我记得是我上小学，当时是90年代初，而且呢，在我记忆当中啊，这小龙虾当时没人吃，都是家长买两只放在盆里养着玩，给孩子当宠物吃。那后来我才知道呢，这小龙虾不是中国原产的，它这老家呢在美国的东南部，所以它叫美国鳌虾，学名呢叫克氏鳌虾。所谓鳌虾嘛，顾名思义，长俩大钳子，它属于鳌虾科。但真正的澳洲龙虾呀，它属于龙虾科，所以您查一下，真的澳洲龙虾呀，反倒是没这俩大钳子。那后来呢，这个小龙虾在中国厨师的烹饪技法之下，成了餐桌上的新宠，让人欲罢不能。那么接下来给您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他擅长的是啊黔江特色小龙虾。那这黔江到底是什么特色呢？
1: 好，欢迎。

0: 等一下，把那个车推过来。
1: 张勇是皇朝排档的卫道掌门，每天一大早，他都要在车库迎接小龙虾到店。这些小龙虾全部来自1200公里外的湖北潜江。
0: 我们从捕捞到送到我们店里是3个小时左右，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龙虾的鲜活。
1: 湖北省潜江市是我国小龙虾的主产区，每年的产量超过140万吨。当地丰富的水资源和肥沃的土壤为小龙虾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0: 我们老家呢有一条街专做小龙虾，每年夏季的时候排队叫号叫到1000多号。
1: 张勇就是地道的潜江人，从厨26年，专做小龙虾，在当地餐饮圈可算是小有名气。张勇下了决心要来北京发展，因为他对自己的手艺和潜江小龙虾的品质有着十足的自信。
0: 小龙虾好吃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鲜。
1: 小龙虾一到店，张勇就带着团队马不停蹄地开始处理。第一步是挑，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小龙虾在张勇手里会匹配不同的做法。
0: 现在挑这个虾呢，就是做蒸虾用的，颜色呢浅一点，壳就薄一点。
1: 其中品质最好的当属这种泡头，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泡头，这个泡头每一只都有1两以上，虾尾也比较大，虾黄也比较多，这是百里挑一，100只里面差不多挑了2只出来。
1: 泡头百里挑一，当然要用最经典的手法来烹饪。小龙虾这个外来物种在我国被厨师们研发出了上100种吃法，而在潜江最受欢迎的吃法当属油焖。油焖小龙虾起源于潜江的57油田，那个时候的油田人用油焖机的方法来烹饪小龙虾，没想到一下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油焖小龙虾呢，它这个口味呢，它是比较综合的，麻辣咸甜都有。
1: 油焖虾好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一锅灵魂的油料，当地人管这个叫老油。要想做好这锅油，张勇有3个秘籍。第一就是料，
0: 这是做油焖大虾香料油的，香料里面有20几种，香叶啊、八角啊、桂皮啊、山奈啊、白芷啊。我们这个香料油的话，都是泡一晚上之后，第二天再开始熬制，因为这个干料本身它是干的，放在油锅里熬，它那个味熬不出来的同时很容易糊，提前泡了之后香料的味更容易出来。
1: 泡了一夜的香料要用油才能升华味道，所以老油要想香，第2个秘诀就是熬。
0: 差不多1两成热的时候就把这个香料放进去，火候过大的话它这个香味就不均匀，要经常搅动香味才均匀。
1: 8小时过后，香料的味道尽数释放，满屋飘香。但这还不是张勇心中最佳的状态，他还有3个秘籍。
0: 这个是紫草给老油提色的，因为这个老油的颜色比较透明的，比较清澈的嘛，紫草放进去里面它就带一点红色。
1: 出锅前再加入辣椒、洋葱、大葱调味增香，红润浓厚色香味俱佳的老油就熬好了。在小龙虾出锅之前淋上一勺，风味瞬间升华。
0: 调查了之后啊，感觉北京人都喜欢吃麻小，而且呢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潜江的小龙虾呢，除了麻辣以外还有很多口味，有油焖蒜蓉啊，还有柠檬泡虾。为了保证我们这小龙虾的口感，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严格把关，每一只虾清洗的话都是人工清洗。这是我们的锦虾间，专门洗虾锦虾的，我们都找的女士比较细心的。这是我们刚洗好的，每一只都是人工用刷子刷的，肚子都白白的，小爪这里就比较粘，要用刷子多刷几次。
1: 在洗虾车间的娘子军队伍里，张勇总是对一个人特别的严格，

0: 那就是他的爱人郑菊。
1: 这尾巴开的有点大，开的时候不要把这个肉紧到。
0: 郑菊是洗虾车间的负责人，也是张勇做出好虾的第一道保障。
2: 哎，水这么干净的呀？
3: 嗯，可以，
2: 可以了。嗯，那师傅送过去。我们有时候也会因为这个虾而产生一点争气，因为他对这个虾的品质特别严格嘛，这个虾必须要紧得漂亮，还要洗得干净。
1: 我们两口都在这个店里，好处的话就是配合的话比较好嘛，他是比较支持我的工作的。不好的地方的话，你跟他传达什么东西啊，有时候一定要掌握这个语气。
4: 别人外卖的200份，200份，对，等一会要摆在这里。王海，这个拿过去，那边把它摆200盒。
0: 开店初期，张勇还担心吃惯了马小的北京食客能否接受钱江小龙虾的味道。如今，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黄巢排档已经被好吃的网友推上了朝阳区小龙虾热门榜第一名的位置。张勇也越来越有干劲和信心，他开始琢磨把更多钱江地方特色菜肴带到北京。
1: 上胡椒呢，在我们钱江的话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做。
0: 炸胡椒是湖北荆州、钱江等地的一种吃法，炸其实是古法腌制工艺的一种专称，将鲜红的辣椒用刀剁成细末，加入胡椒、花椒等香料腌制，等待辣椒吸出水分，再加入玉米面搅匀，装进陶罐，再用水封住，让它充分的发酵。一个月之后，炸胡椒的咸酸味便彻底释放出来，不仅可以下酒拌米饭，还能够搭配各种食材做成新的美味。张勇喜欢用它搭配卤肥肠。
1: 我们那个卤水是湖北的那个老卤，放了那个大料啊、鲜料啊、中草药的，这个水越长它越香。这个卤肥肠呢，最关键的是要洗干净，洗完了之后呢，就在这个我们自制的卤水煮个8个小时左右。
0: 炸胡椒炒肥肠的烹饪方式并不复杂，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味道的精华都在炸胡椒里，只需要来点葱姜蒜提香，再放点辣椒，最后再加入一勺给小龙虾搭配的老油升华味道。入口先是炸胡椒的酸辣，随之而来的便是肥肠油润的汁香气，最后还有一丝丝发酵的鲜香，层次十分的丰富。晚上11:30，繁华的三里屯依旧是灯火通明，黄巢排档即将结束一天的营业，张勇和郑菊也终于能说上几句家常话了。
1: 加班啦，我新去换衣服，到门口等你。
2: 嗯，好的。
0: 虽然夫妻俩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但是每天能交流情感的时间并不多，每天步行上下班的20分钟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刻。
2: 已经把那个厚被子寄回家了，然后让他奶奶给他洗一下。
1: 可以啊，洗一下，到时候再跟他寄过去哈。
2: 他们今天
1: 早上的话呢，我们都会一起上班，然后晚上下班的话呢，我下的比较晚，他一般都会等我。
2: 今天没有。
0: 如今孩子上了大学，郑菊也能放心陪伴张勇在北京发展。俩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却都没有时间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座他们追梦的城市。
1: 开业还没有做顺，现在也属于我们这个非常关键紧张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有出去好好玩过，90%的时间就待在店里，把这个小龙虾店做好。以后呢，日子还长嘛，店里做顺了的话，肯定会陪他去他喜欢的地方去看一下、玩一下。
0: 从钱江到北京，1200

0: 穷潦倒啊，
1: 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2: 那我看着您不需要去菜市场啊。
3: 由于双方在距离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二号女士选择离场。这位男士爱好演唱京东大鼓。
0: 祖国大地气象新，山清水秀树密云，如今的山区变化大呀，分不清城市与乡村。
3: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故事。
2: 这个负重持家生活窘迫这事儿我怎么没明白呀、啊、这是指的之前那个老伴儿，还是您从小成长的经历呀、啊
0: 91年那年，我快穷死了。我闺女有病，上县医院的儿科院住院的，那穷啊！四家子借了200块钱看病去了，给孩子。
2: 这当然，闺女的病是挺严重的，是吧？
0: 挺严重的，她老是一不高兴了就吐，要吃点回油她也吐，吐完了吐的就吐不上来了，就吐胆汁，吐的泪水都。就脱水了，就得住院去。哦，是我们邢庄俩医院住，密云县医院都住过，就检查不出啥病了。
2: 那最后好了吗？
0: 就好了。顺义有一个老大夫，去了两趟就给瞧好了。到现在没犯。
2: 吃药吗？还是怎么着？
0: 都是吃药。哦，
2: 那就碰到对的大夫了，对吧？
0: 人家大夫才好着呢。
2: 但那个时候就等于是给孩子看病，就家里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0: 得不，我准备盖房子钱，把瓦砖木子都买好了，就准备第二年要盖房了。孩子这一闹病，他闹病还一年住了七星院，我儿子住三星，还不算我妈又住了三四星，这点钱都给花光了，又借了10000多。那完，那这樱桃是不是？我才攒才存钱来。嗯，这7年没挂果，到8年上头，这1年就存了，就卖了12万多。嗯，后来又一个20多万，这才陆续的这才存钱来。嗯，哎呀，把我穷的呀，真是，
2: 哎。那老伴儿后来是怎么回事？
0: 我这老伴儿，这手反不了腕。还傻，要说傻吧，不是死傻，反正下雨不用背，吃饭不用喂，下雨知道往屋跑，热了知道吃，就是干不了事儿，反正脑子不灵，跟我30多年，最后有人得癌症死了。
2: 那你也得给他治啊，是不是？
0: 可不，那就他也花了好几万呢，也一开始没查出来呀，不知道啥病啊，最后有人上肿瘤科查去，查出癌症，胰腺癌。没有1年就死了，那是天天给他打针，疼疼的要命啊！上医院买去，买回来我给他打。哦，
2: 您给他打呀？嗯，
0: 打一开始打上管半天不疼，最后有人啊，1个小时就得打一回，不打就疼，真受罪。
2: 是
0: 死的那也快，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完了还知道咽呢，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这小伙儿不行了，就这么快。
2: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过得挺不容易的哈，那几十年
0: 给我撂生了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2: 现在日子过好了哈？
0: 现在行了。嗯，现在行了，我真没了，
2: 是
0: 生活个人了。
2: 那个孩子们也现在也都挺好的。
0: 孩子也行，对我还行啊。
2: 多长时间来看你一次？
0: 我们这小子，我有4-5亩地樱桃，我给他，我干不动了，我给他了，我搁这溜了30多棵，那个都你多的都给他了，他就上这里干活了。哦，在北京上班，礼拜六礼拜日回去干活去，到
2: 这。所以每周还能见到他，是吧？啊，那还行，就是怎么着，孩子也能老见着。然后我看你小日子平常唱个京东大鼓哈，小日子终于过好了。现在就缺个老伴儿。
0: 我这俩孩子还都挺对我，都挺支持我的。